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你们正在哪里做些什么，也可以跟咱们来分享。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各位可以传递路况，可以点歌，或者是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生腌螃蟹的事儿。
1: 哎，有一些朋友啊喜欢吃这种生腌螃蟹，就是俗称醉蟹。
0: 哎，对，尤其是很多喝酒的朋友。
1: 哎，对，他们就觉得特别香。
0: 对，觉得这个特别下酒。
1: 对，如果说你去买那种就是成品，因为现在市场上有卖那种，就超市里面甚至都有卖的那种成品，那相对来说它是经过高温消毒啊、杀菌啊，它能进超市呢，这个食品安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些朋友甚至喜欢自己在家里自己做生腌蟹，自己去做这个就是叫醉蟹，就用白酒啊、生抽啊、大蒜等一些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因为它的口感非常顺滑，尤其很多喜欢吃那些生鲜的一些朋友，喜欢吃生的那种海鲜的朋友啊，就是俗称老饕，哎，他们就特别喜欢。不过呢，专家提醒，即使是 75% 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的病菌都杀灭，腌制用的白酒去杀菌其实效果更有限。
2: 生腌螃蟹即用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有的也会根据个人口味添加柠檬汁或芥末酱，然后直接食用。专家介绍，即便是 75% 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病菌都杀灭，比如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就对 75% 的酒精有一定的抵抗力。生腌螃蟹还可能存在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细菌进入人体后可能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甚至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生腌螃蟹中还有可能存在寄生虫。
3: 最常见的寄生虫呢，就叫做肺吸虫。那么我们说，这个肺吸虫它到了人体以后，造成的是肺脏的损害，那么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破坏，肺泡结构被破坏了，会形成空洞。肺吸虫它不只是在肺部寄生，它到了人体以后，它还可以迁移到其他的脏器啊，引起来身体上其他的损害。最常见的，它可以到达我们脑子，啊，引起来脑出血。
0: 此外呢，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或许已经产生一些有害物质了，所以呢，不建议食用。
4: 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食用。
2: 专家介绍，组胺和丝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丝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1: 大家在吃螃蟹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这些问题啊？就是在家里生腌螃蟹，确实咱们是不建议食用的。无论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上来讲，还是从杀菌的角度上来讲，咱们家里面的能够处理的手段是有限的。此外呢，一到了吃螃蟹的季节啊，我们从小就知道，好像这个我打吃螃蟹的时候，家里的老人就开始跟我讲了，哎呀，吃过螃蟹之后，你不能吃柿子哈，你还不能吃苹果，甚至黄瓜、西红柿都不能吃。为啥呢？说什么螃蟹加柿子等于是砒霜，
0: 会中毒是吧？
1: 对。但是专家已经出来辟谣了。其实说实话，这个事情已经说了很多年了，食物相克这个事情啊，它得靠量堆起来的。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螃蟹的好时节。可是呢，螃蟹腹部黑膜是重金属的这个聚集地。

0: 果内脏的结缔组织，那么没有毒性，如果觉得口感不好撕掉也行，但这和有毒没有关系。
1: 平时大家说吃什么柿子和螃蟹，那可能只会造成你那肺部不适。你要说中毒吧，你得吃多少柿子
0: 啊？不至于。
1: 对，你平时吃一两个也就行了哈。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怎么吃螃蟹的？你喜欢怎么做螃蟹？什么样的螃蟹怎么吃？不妨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毕竟到了吃螃蟹的季节了。
0: 一般都是蒸着吃吧。
1: 也有做香辣蟹的，小一点的螃蟹可以做香辣蟹，
0: 就是我们家一般都是蒸着吃。
1: 我也是，因为做香辣蟹太麻烦。好，再聊一个话题啊，大家平时尤其是一上班一族啊，包括现在很多的其实老朋友也会做的事情，就是把一周要吃的这些荤菜呀、素菜呀，就是都买好了，
0: 都给它备好，
1: 都备好，都放在这个冰箱里面放着。不少、
0: 就是、这样的做法新鲜健康吗？
1: 对，就是一周把就比如说周一或周日把一周的这个饭菜啊都把它给备好，然后工作日的时候热一热就吃。在网传备餐当中啊，说这个菜里面会有很多的亚硝酸盐，吃了会中毒甚至是致癌，这是真的吗？
0: 然后专家指出，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蔬菜类如果说在室温或者是冰箱冷藏条件下长期存放，有可能产生亚硝酸盐类，但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才可能达到亚硝酸盐中毒量。
1: 日常尽量的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的持续摄入亚硝酸盐含量较高的食物。亚硝酸盐进入胃里之后啊，在胃酸环境之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0: 冷冻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冰箱的冷藏室低温又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出现明显攀升。那么如何科学备餐？哪些蔬菜更稳妥呢？
2: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
3: 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2: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0.2至0.5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3: 日常的备餐当中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一些亚硝酸盐类，它的剂量并不是多高啊，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立马产生一些比如说致毒啊或者是说致癌的作用。我们并不一定要提到这个亚硝酸盐然后就非常的担心一定要追求这个亚硝酸盐的零检出量，尽量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的摄入这种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选择。
2: 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4: 选对了食材，是不是做熟了往冰箱一放就万事大吉了？很多人觉得只要把食物放进冷冻里，亚硝酸盐就出不来了。
5: 那冷冻能不能彻底挡住亚硝酸盐呢？朝闻健康接着了解。
3: 冷冻它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了细菌的繁殖，它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说在冷

0: 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1: 专家指出，冰箱的冷藏室同样存在局限，低温仅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出现明显攀升。
0: 冰箱冷藏放得太久，容易被一些致病菌去污染，比如说李斯特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源性致病菌去污染，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肠炎啊等一些胃肠道紊乱的一些症状，对身体健康来说危害比较大的。
2: 那一周备餐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既省时间又吃得安全呢？
3: 专家提示，减少食材的室温放置时间，做好密封分装，区分冷藏冷冻适用场景，复热时保证中心温度。掌握这一套简单的操作，能够有效阻断有害物生成链条。
1: 选择合适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专家提醒，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硝酸盐本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
0: 备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蔬菜，我们尽量还是现吃现做。如果说一定想要把这个叶类蔬菜进行备餐的话，我们建议烹饪熟了以后一定让它快速冷却，然后最好是给它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快速分装，在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密封保存，小分量的储存会比较好，避免这个经常的取放，反复的污染的可能性它就会增高。第三个呢，1到2天之内使用完毕，我们可以选择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如果说我们的食材想食用3天及以上，那我们最好是放进冰箱的冷冻室保存比较好。第四点就是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4: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过去我们听广播，
6: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7: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8: 落伍一家人，花家人。
5: 现在我们听广播，
9: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10: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1: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2: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3: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10: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3: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5: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1: 我是亚琼。
0: 看到汪助理啊发来的一段一张截图啊，他说应个景，感谢一下伟人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
1: 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1951年的今天，毛泽东选集的第一卷正式出版发行，哎，人家就发来一张图片，拍了一下这个选集当中的部分啊，这个书看起来，这个文字啊，这个字体啊，包括这个纸张啊，看起来确实挺老的啊，家里还有这样的收藏嘞。哎，真的收好啊，我觉得这都是至少都是80年代的版本了吧。
0: 就像汪助理所说的一样，就是我们的精神财富。
1: 对啊，我们有的时候去读一读伟人啊，包括古人的一些作品，对于我们来说叫做读史以明志吧。看看伟人的思想。
0: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在群里面给我们留言啊，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或者是传递路况点歌都可以。
1: 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关于午睡，大家有没有午睡的习惯？哎，你有没有午睡的习惯？
0: 有，
1: 我也有，就每天中午怎么着得20分钟半个小时嘛。
0: 对，
1: 但也不能睡时间太长，发现睡时间长了，一是影响晚上的睡眠，第二睡时间长了之后确实起不来。
0: 有人说必须睡，你不睡下午扛不住。
1: 对，
0: 有人说呢，你不能睡，睡多了晚上睡不着还伤心脏。
1: 哎，这个问题呢也有很多人都讨论过。那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午睡和心衰到底有没有关系。
0: 我们先来看一项研究，美国心脏协会杂志跟踪了一群人十几年，结果很直接，午睡时间偏长的人心衰风险高出将近一倍。
1: 哎，不是午睡让你心衰了，是心脏本来就在走下坡路，白天才更容易犯困，才更想躺着。
0: 午睡时间越来越长不是睡出来的毛病，是身体在告诉你我累了。
1: 哎，不要把午睡当敌人，它就是一个信号，提醒你该注意了。60岁以后呢，心脏已经不像年轻人那么能扛了，午睡这件事儿咱们得讲究一下。
0: 过了60岁午睡呢要记住四不要。
1: 第一就是不要吃完就睡。
0: 记得有一个老爷子啊，他的冠心病放了支架，恢复的挺好，可是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午饭一放下碗立马躺床上。他说早睡早休息对心脏好，结果呢下午起来头晕胸闷，血压忽高忽低，问题就出现在立马这两个字上。刚吃完饭这个血呢都跑到胃里面帮忙消化去了，大脑和心脏的供血本来就少，这个时候躺下心脏不是休息了，是更累了。
1: 哎，吃完饭呢至少要坐上20分钟到30分钟，让胃先干活然后你再睡。
0: 还有呢就是不要睡太久。
1: 这个太久是多少呢？我们觉得是30分钟，超过30分钟呢人就进入到了深睡眠了。这个时候如果被叫醒的话呢，血压心率会从低处猛然的往上窜，对于血管来说是一次不小的冲击。像有高血压呀心血管疾病的一些老人，还有冠心病的老人，这一下子可就够呛了啊。15到30分钟是刚刚好，醒来的时候脑子清楚，心脏也舒服。再一个呢就是不要趴着睡，趴着睡胸口是被压着的，喘气儿不顺，心脏呢也舒展不开，脖子还扭着，对吧？趴着睡你肯定是脖子扭着睡，对不对？供血也会受到影响，醒来的时候呢头晕都是轻的。能躺着睡当然是最好了，如果没有条件买一个 U 型枕，这个靠着眯一会儿也行，千万别压着胸口，也别扭着脖子。此外呢还有就是不要睡醒就猛起，你别说中午了，你早晨也不行啊，一睡醒突然就猛得起来啊。因为午睡醒来呢，血压和心率正是从低处慢慢往上爬的时候，你蹭的一下坐起来或者直接站起来就走，头晕眼前发黑一下子就来了。尤其是60岁以后血管是没有那么灵活了，醒来先睁眼躺个半分钟，动动手脚，甚至你可以伸伸懒腰，然后再慢慢的坐起来，坐上半分钟再起来，这三个半分钟能够挡掉很多事儿。
0: 还有呢跟大家说，有这么两种情况的人午睡要小心一点啊。就是 晚上本来就睡不好的人，因为你白天要睡一个长觉，晚上就可能更睡不好了。
1: 嗯，
0: 那晚上睡不好，第二天不就更困吗？
1: 对，
0: 你午睡更长，就绕来绕去呢，就把自己给绕进去
1: 了，恶性循环。
0: 对，你这种情况呢，就建议就干脆就别睡了。
1: 哎，
0: 把午睡呢改成闭目养神啊，你就坐着安静的歇15分钟，效果不比睡着差。
1: 还有就是午睡之后啊，有些人会感到反而更累、更晕。心更慌了，
0: 嗯，
1: 起来之后身体反而更难受，那是你的身体已经在告诉你，用不舒服的方式在告诉你，这个午睡的方式不适合你，所以听身体的，别听什么养生建议，自己舒不舒服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就各种养生建议啊，你怎么睡，要睡多长时间，怎么怎么着，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0: 嗯，
1: 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要告诉你是不是舒服。那么到底还能不能午睡呢？
0: 能睡，但是呢，要会睡
1: 哦。
0: 60岁以上有高血压或者是冠心病的人，建议呢，要么不睡，要睡就控制在30分钟以内。
1: 哎，中午就是像我们东北话讲外意思就行了，
0: 哎，
1: 啊，眯一小会儿，醒来呢精气神也会不错。午睡其实就是给心脏留了一口喘气的空间，如果午睡之后你反而觉得更累更晕心更慌，那就说明这个午睡方式不适合你了。那问问大家，你们有午睡的习惯吗？就是你午睡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还有你们午睡会睡多久？
1: 对，
0: 哎，可以来
1: 大家
0: 聊
1: 一聊。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3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
2: 我们来看孙老板在群里面说：“各位早啊。”他说：“就是说午睡醒来的时候，慢慢的，不能鲤鱼打挺，一下子就起来。”
3: 对，不仅仅是午睡啊，早晨也是一样。大家会发现啊，我们上班啊，天天早上是被闹铃给闹醒的。就闹醒的那一刻，你知道吗？我起床气老重了，有火都发不出，因为家里没人，也不知道跟谁去发这个火，但是真的是特别难受，就觉得那个心脏砰砰砰的跳，
2: 对，
3: 就受惊吓一般。其实我们这一些老朋友啊，如果你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就别给自己定闹钟了，咱们是上班没办法，
2: 就睡到自然醒。
3: 对，像我们上班没办法，再一个咱们还好年轻一点，心脏精踹60岁以上的老朋友，尤其是有一些冠心病啊、心脏病那些基础病的一些老朋友们，咱们就是睡觉的时候还是尽量自然醒。
2: 是的。那么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们午睡啊，睡多久。就像刚才孙老板说的一样，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到过，包括早晨起来的时候，你不要猛一下就站起来。
3: 对，醒了之后
2: 醒的时候，就是用我们蚌埠话说什么，我先醒醒困。
3: 对，是的。
2: 你先在床上醒个比如说1分钟，然后呢慢慢的坐起来。
3: 对，
2: 然后呢在床边上比如说再坐个30秒。
3: 对，
2: 然后再慢慢的站起来。
3: 甚至你可以在床上，你可以伸个懒腰，伸伸手，伸伸腿，
2: 对，稍微简单的活动一下
3: 把自己的身体都活动开，然后其实是给心脏一个缓冲。你别说你了，就是老朋友了，就是我现在猛一起来
2: 都不舒服，
3: 就都不舒服，眼前昏昏的，就是因为供血的速度的问题啊。所以不管是午睡还是早晨起来，总之醒了之后呢，哪怕你是打盹儿，哪怕你只是外一丝，对吧，你还是睁眼之后呢，还是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
2: 渐行渐远说不早了，马上9点了。
3: 对，
2: 他说今天呢在滨湖蓝湾别墅区干活，现在人有钱了，小别墅好多装修的。
3: 哎，孙老板还说我一醒困就要睡回笼觉。
2: 渐行渐远辛苦了啊。你看他拍的这个照片
3: 啊，在干活。
2: 哎呀，这个小别墅真的很漂亮呀，
3: 小区啊。
2: 这个小别墅，哎呀，什么时候能搞一套？
3: 对呀，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有一套。人生的终极梦想。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啊。哎，对，你们有睡回笼觉的习惯吗？
3: 以前有，哎，现在真没有。就现在醒了之后想睡回笼觉可能都睡不了了，就睡不着了。
2: 哦，睡不着了。
3: 就是确实你年纪大了。
2: 我还行。
3: 我不行。
2: 我要是想睡我还能睡着。
3: 我除非一直躺着。但是我就一直躺着会特别不舒服，腰不太舒服就得起来活动活动。
2: 好，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三岔河湿地公园。
3: 对，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呢大家都知道在哪里啊，坐落于淮上区的梅桥镇、曹老集镇、小蚌埠镇的交界地，距离蚌埠市
2: 三条河道在此交汇，故名三岔河。早在三国时期，这里水网密布，地势低洼，相传曹操曾在此屯兵操练，留下曹操点将台遗址，是淮北大平原上一处三国古战场遗迹，千年前金戈铁马的故事就藏在这片芦苇荡之间。
3: 千百年来，三岔河是淮河的天然调处洼地，雨季蓄洪，旱季存水沟塘连片，芦苇菖蒲芡实遍地生长，沿岸的先民呢世代临水而居，围塘养鱼，开垦为田，采摘水生作物，依靠这片湿地而谋生。湿地既是老百姓的粮仓，也是水鸟鱼虾天然的家园。
2: 建国之后，这片围区持续农耕、水产养殖，围田鱼塘不断扩张，长久的围垦养殖让原生芦苇湿地不断萎缩，水体富营养化。 湿地生态呢慢慢的退化，不少水鸟就不再来此落脚了。
3: 那为了守护这一片地球之肾，蚌埠是启动了退耕还湿、退鱼还湿工程，清理外来入侵的水生植物，修建橡胶坝调水、调节水位，修复湿地植被，划定了鸟类的河来停歇越冬。像一些木栈道啊、观鸟塔呀，包括科普步道，现在也是陆续建成。湿地不再只是农田鱼塘，变成了市民亲近自然的生态空间。说到这儿，又想起妮妮去拍的那个鸟的那个视频了啊，很多的小鸟啊，现在。
2: 以前那是前几个月，去三岔河湿地拍的一期视频节目，
3: 对，
2: 当时我们采访到的这个嘉宾呢，他就是三岔河湿地的这个观鸟员，我觉得他们这个工作也很辛苦啊，一年四季，不论是刮风、下雨、下雪，那都得在那儿守着，
3: 趴在那儿观察，其实就是给湿地公园的一个保护，还有就是对这些鸟类的研究提供最真实的第一手的视频资料，
2: 一个记录啊，
3: 对，
2: 拿着这个长枪短炮的这些相机啊，在那儿候着。你看我们那个进树林，他有时候拍，为了拍林鸟嘛，拍林鸟，那你就要穿成像那个木头颜色一样
3: 的衣服，不然的话就把鸟吓跑了，
2: 对，他就发现你了，然后就在那一吼，就吼了很久。那随身就会带一些这个什么饼干呀，什么什么东西吃。
3: 你像夏天的话，那岂不是很热？对不对？
2: 是啊，而且还会有蚊虫呀，
3: 很辛苦。
2: 对，
3: 那你想这湿地里面啥都有啊。
2: 对，
3: 那周边的村落现在的生活呢，也是在慢慢的悄然转变，过去呢是靠围田养鱼，如今呢是依托湿地发展出了乡村文旅，像肥南村也是获评了省级特色的叫美食村，很多的村民开办了农家乐，大家也可以到那儿去吃上生态饭啊。
2: 好，三岔河湿地公园这里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聊的，也可以分享在群里面。
3: 看这个，自从现在三岔河湿地那边的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了，所以现在也成为了咱们蚌埠人的一个旅游的好去处了。
2: 这个秋日万亩芦苇泛出金白，秋风一吹芦花飞扬，晨雾笼罩芦苇荡，氛围感极强，也是拍摄的摄影的一些绝佳场景。
3: 再一个呢，我们刚才说到这里是很多小鸟，它比如说它候鸟南飞，这是他们的一个停脚的一个驿站，所以很多的候鸟可以在这儿能够看到。像九月到十一月，就现在这个季节呀，进入到了候鸟迁徙季。像我们刚才说到了东方白鹳啊，什么赤麻鸭呀、野鸭等一些候鸟都陆续抵达了。如果你登上观鸟塔的话呢，进去观赏飞鸟起落，这也是秋季的最大特色。
2: 寻访湿地内曹操点将台遗址，在芦苇之间感受三国屯兵的历史回响。
3: 现在呢，木栈道也是修好了，穿行在水泽之间，看秋水、野树、塘湾交织，感受皖北平原独有的水乡湿地风貌。
2: 还可以就近到肥南村农家乐，
3: 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在这儿也是要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就是候鸟核心保护区域是禁止入内的。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在这儿也是要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就是候鸟核心保护区域是禁止入内的。观鸟你也要

0: 保持安静，不要惊扰鸟类。而且呢，秋季湿地风比较大，你也要做好防风，要爱护湿地环境，不要私自去采摘那里的野生的植物，还有就是不要乱丢垃圾。
1: 这个芦苇荡藏古市，秋水后归鸿啊，昔日屯冰水泽，今日是候鸟家园，一川芦花，一池秋水，见证淮北岸千年的生态流转。
0: 大家对于三岔河湿地最近有没有去过呢？刚才也是跟大家来说了，这个地方也是秋天旅游的一个好去处啊。周末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想法带着家人孩子，尤其是老朋友啊，我觉得这个慢旅游的方式特别适合咱们老朋友。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
1: 哎，接下来一个大聪明的故事又来了。
3: 哎，这个小偷男扮女装行窃然后警方呢根据监控视频，小偷三小时落网。
1: 咋回事呢？就是他想到这个写字楼里边去偷人家的茅台酒，哎，他觉得这个写字楼里边像一些老板的办公室啊，可能就会有一些什么高档的酒啊什么之类的。
3: 名酒，
1: 哎，对，哎，他呢就戴上假发，玩一手这个花式变装，他以为这样别人就认不出来他了，哎，但是呢，他自以为这个行窃的过程天衣无缝。他换个装，哎，换个女装，大摇大摆的就到写字楼里面去逐层去扫货了。结果警方接到报警之后，就看着这个监控啊，三个小时就抓住了这个显眼包。
4: 他戴着假发，他觉得是可以男扮女装，以这样的方式可以躲避我们的侦查。但其实从他整个体态来说，以及他走路的姿势来看，其实很容易判断他其实就是一个男性。
5: 浙江杭州的一名男子自以为行窃过程天衣无缝，换了个装扮就大摇大摆地走进写字楼逐层地扫货，结果警方接到报案之后仅用了三个小时就抓获了这名显眼包小偷。
6: 今年8月23号，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东新派出所接到辖区内的一家企业报警，称办公室内的现金和茅台酒不翼而飞，民警随即展开侦查。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案发当天凌晨4点多，一名可疑人员从大楼的一处侧门进入，他戴着帽子并用口罩遮挡了面目，虽然看上去长发飘飘，但不难看出是男子头戴假发的变装。

0: 他从三层起步，一层一层往上试探踩点，在九层发现了第一个下手目标，扒开了一间办公室的电子玻璃门。
1: 扒门的过程中还戴了一次性手套，不留下指纹。然后后面是在906偷到了两瓶茅台，而且他还顺手偷了一个包，一个双肩包，用来装这两个茅台酒。
0: 在九层得手后，他又回到了三层，用同样的方式进入了另一间屋子，这里正是报案那家企业的办公室。
1: 然后到了这个317，以同样的方式扒门进入。进入之后，他直接到了最里面的这个小房间，他里面这个小办公室的门也没有上锁，然后这个抽屉也没有上锁，然后刚好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的抽屉里找到了这个现金和茅台酒。
0: 先后两次出手，这名男子共窃得11万余元现金和3瓶茅台酒，就连装这些赃款赃物的背包也是顺手牵羊得来的。警方继续侦查，发现作案男子得手后就离开了写字楼，骑着共享单车到了一条河道边，随后失去了踪影。一段时间后，一个身形体态与刚才那名作案人员高度相似，但是穿着不同的男子再次出现在河道附近的公共场所画面中。他先是在路边等了一会儿，然后过马路乘坐网约车回到了一个小区内。警方判断，虽然衣着不同，但是根据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这就是刚才那名作案人员。
1: 通过溯源他的轨迹，发现他的当天晚上的轨迹应该是从家里面，就是他出租房，骑了共享单车，然后来到一个河边，然后进行了一个变装。他变装大致是戴了一个自带一个长发的鸭舌帽，然后还有只能露出上半张脸的一个面罩，以及他将他从家里出发的那身衣服在河边的时候也全部都换掉了。变装完以后，继续骑着这个共享单车到处逛，然后寻找可以作案的写字楼，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个案发地点。
0: 经查，这名犯罪嫌疑人是金某，他自以为在隐蔽的河道进行变装后再作案，得手后再换回自己原本的衣服就能全身而退，却没想到警方接到公司的报警后，短短3小时就将他抓获，那些藏匿在河边草丛深处的变装道具也被一并查获。
1: 他戴了假发，他觉得是可以男扮女装，以这样的方式可以躲避我们的侦查，但其实从他整个体态来说，以及他走路的姿势来看，以及我们一些更加高清的摄像头拍摄到他面部特征来看，其实很容易判断他其实就是一个男性。
2: 确实这个显眼包，你知道吗？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感觉那小偷啊，他除了那长发都不能显示他是一个女的，他甚至穿的那个裤裙啊，就短裤裙，你都感觉就是这男的穿一身运动服就去偷东西去了，
3: 就很明显还是个男的。
2: 对，他整个身形啊，走路姿势啊，还大摇大摆那种老爷们儿走路的姿势，那一点也不像女的。
3: 好，我们看到群里面美丽姐啊向大家问候早上好，她说美好的一天开始了，欢迎美丽姐。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蹦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2: 哎，
3: 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到的是一个锂电池代加工的骗局。
2: 对，现在有一些老朋友啊，尤其是甚至退休之后的一些朋友，就想说哎，我能不能对吧，再就业一下，是不是可以找一些活干。哎，有些人就盯上了这群人，说什么投资少上手快，足不出户就能够月入过万，就是锂电池加工。那这个广告确实让不少人动了心，但是警方查明这其实是一个空壳骗局，质检员只按老板交代从各个方面去挑毛病，让成品永远不合格。寄给被害人的原材料拆开之后，它哪是什么锂电池啊，里面全部都是细沙子。自2025年3月起，这个诈骗团伙骗了64个人，获利130余万元。
4: 一个月让你挣10000，只要你能腾出一间堆杂物的空房间，投入小，订单多。
5: 农村中老年致富的项目，干得比出去打工好一点。
6: 订单多，收益好，中途不想做还能退。每一个点都让崔师傅这个老电工甚是满意。所以在参观完工厂后，崔师傅表示想试一试。
5: 结果做的话也挺轻松，不到40分钟，一做就做好啊，他们也满意，人家提供的有设备，还有这原材料，收点押金也算是合理。
6: 崔师傅陆续交纳了19000多元押金，做出两组后，提前联系了工厂，
5: 电话打不通，结果过完之后啊，这边的门已经让公安机关已经把他们封了。
6: 警方发现，这家工厂所谓的锂电池代加工项目，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局。
7: 这个就是诈骗公司邮寄给我们受害人的这个电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都是这种装的这种细沙。
6: 报案人交纳了19000多元押金后，就开始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可是几个月下来，竟然没有做出一件令对方满意的合格产品。
7: 你这个缝隙了太大，你这个位置有点偏，各种理由会给你这个产品做一个最终 pass 的一个结果。
8: 单从一个被害人来说的话，就很容易会这个事儿会被这个认作为这个合同纠纷。但是经过我们联系多名受害人，都是这样，全部都做不合格。
6: 警方第一时间来到这家工厂进行侦查，
7: 在架子上会放一些电池组的成品，但是这个电池组的成品大部分都还是模型，也不是真的一个电池组。
9: 然后我们在看其他的个生产车间时候，发现有一个人，他说是老板交代他从各个方面来挑这个锂电池的毛病，最终呢是让他们都成为不合格产品。
7: 慢慢的客户就会失去信心，
8: 然后这些公司的这个售后部门的人就会拿出来他们当时签订的合同来扣除这个客户的押金。
6: 经查，这个犯罪团伙自2025年3月起，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共诈骗64名被害人，获利130余万元。2026年8月，新密市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某等7人1年至4年不等的刑期。

0: 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卢潇医生了。
3: 大家平时有的时候会胸痛，对不对？但是胸痛有时候说不好，又是左边，又是右边，又是中间。
2: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3: 对，不同的位置的胸痛其实代表的是不同的疾病，今天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4: 同样是胸痛，疼的位置、疼法不一样，代表的问题完全不同。接下来这几种不能硬扛，绝对有用。先说啥？第一个，胸口正中间这块呢，压着痛、闷着痛，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尤其是活动之后更明显，还伴出汗、恶心、喘不过气，一定要优先考虑，可能是心肌梗死、心绞痛。特别疼痛还会传到我们的左肩膀、左胳膊、下巴，放射痛。不要等到自己好啊，一定要到心内科或者急诊科马上看。第二，胸口一侧按下很疼，如果某一个点特别明显，按压转身抬胳膊的时候更疼，可能是胸壁肌肉拉伤，也有可能是肋软骨炎啊。最近健身啊，运动比较多的，搬重物的人比较多的，是比较常见的。三号一侧疼痛啊，右侧胸痛啊，深呼吸疼。如果是突然一侧胸口像针扎一样吸气、咳嗽都会加重，要警惕胸膜炎、肺部的问题。如果同时出现气短、呼吸困难，甚至嘴唇发紫，要当心气胸、肺栓塞。四号啊，胸口稍灼痛。如果胸口有烧灼感，吃完饭躺下后更明显，伴着反酸嗳气，可能是我们的反流性食管炎。但要注意，心脏问题呢，有时候也会伪装成胃不舒服，很容易误判。五号啊，胸痛连着我们的后背痛，这个位置呢要重点提醒。如果突然出现非常剧烈的疼痛，而且像背后放射甚至撕裂一样，一定要注意主动脉夹层。这种呢不是忍一忍了，马上到急诊，绝对有用的。
2: 刚才我们说胸痛，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背疼。背疼的部位不一样，治疗和运动的方式也不一样。大家平时有没有过背疼的情况出现呢？
4: 你后背是这里疼、这里疼还是这里疼？今天我用一条视频把后背六个不同部位的疼痛原因和应对方法一次性给你讲清楚。一、颈后这块疼最常见的就是颈部肌肉劳损，颈椎的曲度变直，跟长期低头有关系。平时呢可以做做毛巾操，把毛巾放在脖子后面，双手向前带一点力，头呢轻轻往后仰，保持10秒，重复做10次，帮助放松我们的颈后肌肉。第二，肩膀左右外侧这里疼呢，别一上来就认为是肩周炎了，也有可能呢是肩袖的损伤，你可以试试把胳膊侧平举，如果疼痛明显，甚至胳膊抬不起来往下掉，要警惕肩袖损伤。这种情况呢千万不要硬扛，也不要盲目锻炼，建议及时骨科就诊。如果你是整个肩膀发紧发僵，胳膊往上抬疼痛，手往后背够呢又够不到，连穿衣服梳头都费劲，尤其是晚上疼得睡不好，这种情况呢就要考虑肩周炎了。经辩证后呢，平时可以外涂雪山金罗汉来活血止痛，减少疼痛反复反复。第三，肩胛骨这一块啊，这个位置呢多数是肌筋膜炎了，经常有圆肩驼背的人呢比较容易出现，可以做这个动作，手臂夹紧，双手慢慢向外打开，让肩胛骨往中间收，做到15到20次，帮助缓解疼痛。但有一点要注意，如果左侧肩胛骨附近疼痛，同时出现胸闷、心慌、胸痛，要警惕心血管疾病，要及时就诊排查。第四，就是后背正中间的疼痛，这里呢是胸椎的位置，常见跟久坐姿势不好、胸椎周围的肌肉韧带劳损有关， 平时呢可以多做活动胸椎，比如双手向上平举，带动上半身左右旋转，每边做20次。但是呢，如果你同时伴有反酸、烧心、胸口堵得慌，也要考虑是不是胃食管反流、十二指肠溃疡等问题。第五，腰两边酸痛，这个呢最常见就是吧，腰肌劳损，久坐久站、经常弯腰干活的人特别容易出现。平时呢可以做做鸟狗式，四肢撑地，一侧手臂和对侧腿同时伸直，保持几秒再换边，每侧做8到10次，增强腰背稳定性。第六，腰椎部位的疼痛，这里呢不舒服，要注意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如果只是轻微酸胀，可以适当热敷缓解，但是如果疼痛明显，还顺着屁股、大腿、小腿一路往下放射，甚至伴有麻木无力，就要警惕是不是神经根压迫症状，建议尽早去医院骨科就诊了。你是哪一种疼痛呢？
3: 大家有没有经常会遇到背疼的情况？对照一下卢医生说的啊，大家各种背痛可能也是不一样的疾病的折射。好，继续咱们来盘点一下，你在厨房里干活会不会有以下这5个坏习惯？
2: 看你有没有，对照一下。
5: 盘点厨房中最常见的人的坏习惯。
4: 看看你家有没有中招的。第一个，油烟机当装饰品，关太早或者不用。很多家庭都是封闭式厨房，油烟不能及时吸干净，长期处在这样的油烟环境中，极易诱发咽喉炎、鼻炎、气管炎等。家里有老人喜欢做菜的，这条一定要看。第二，用土榨油做菜。哎呀，我们老一辈的人眼中呢，土榨油就是好东西，是健康的油，实际上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一个呢，非常容易产生油烟；还有一个，原材料质量无法保证干净，可能会混入发霉的原材料，质量影响我们的健康。三，煎炸炒制的油反复用，大家肯定知道，油反复高温烹煮就会产生致癌物和反式脂肪酸，不仅过癌风险增大，也会增加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再舍不得也要倒掉。第四，不刷锅就连续炒菜，之前的食物残渣会产生焦糊，产生致癌物，残留的油脂呢也因为二次加热产生有害成分。第五，做菜放盐多，其实很多人现在已经意识到，盐吃的太多就会诱发高血压，也会增加骨质疏松、胃炎，增加我们的心血管系统的疾病，甚至增加胃癌的风险。一个人全天盐的摄入量尽量不要超过5克，也就是一个啤酒盖。刚才讲的这些呢，大家转发给你的家人，能改一个是一个，能够保护你的健康，
3: 能改一个是一个。大家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坏毛病啊，不好的习惯。其实今天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啊，很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吃饭啊，或者是某些生活当中一些不健康的方式，其实它不会一次性就让你健康受损。很多的这个健康受损都是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不好的饮食习惯，它长期累积造成的，就是量变达到质变，
2: 量变变成质变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3: 嗯，
2: 好，换季时节，好多换季过敏性疾病又来找我们麻烦了。
3: 比如说，季节性的换季时会得鼻炎，我也会有过敏性鼻炎。
2: 哦，有什么症状呢？
3: 就是老打喷嚏。
2: 嗯，
3: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你看这马上又秋冬又换季了，大家是不是也有鼻炎的症状？也许你觉得它是感冒，其实有可能是换季性的鼻炎。
4: 换季以后啊，有没有人跟我一样，鼻子、眼睛、脑子一个都没放？

0: 说用了就万事大吉，啥也不用管。换季呢花粉多啊，尽量减少接触过敏源。外出回来时呢及时洗脸啊，换衣服。家里呢要注意我们清洁床品，减少尘螨。鼻腔不舒服呢也可以适当的使用生理盐水清洗。如果每年一到换季就复发，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工作和学习了，最好还是去我们的耳鼻咽喉科或者过敏科评估，进行一些规范的治疗。
1: 平时大家可能需要注意一下，也许你不是感冒，可能是换季性的过敏性的鼻炎。好，继续来说一说咱们现在很多的一些疾病，它会年轻化。
2: 比如说
1: 好多什么结节呀，什么肿瘤呀，对不对？很多就年轻化，包括心血管的疾病，高血压呀，很多。就是为什么呢？就很多时候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是不是因为不运动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其实有可能是因为精神内耗造成了很多我们健康上的一些躯体反应。
2: 所以呢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年轻绝对不是和健康划等号的。
0: 为什么以前都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病，现在怎么都越来越年轻化了呢？有些人明明不酗酒、不暴饮暴食，顶多偶尔熬夜，却大把的年轻人高血压、高血糖、动脉硬化，甚至突发心梗猝死。其实呢，毁掉你的从来不是作息，是长时间的情绪内耗。很多年轻人觉得生气、焦虑、纠结、胡思乱想只是心情不好，熬过去就没事了。但你的身体、你的血管一直在替你的坏情绪买单。给大家说一个硬核的医学真相，有国外研究表明，持续内耗的情绪会直接损伤血管壁，长期焦虑、压抑、易怒，身体会持续分泌应激激素，让血管时时刻刻紧绷收缩。现在的人呢，生活节奏都很快，工作压力大，久而久之，我们的血管内皮呢就会受损，血脂的垃圾不断堆积，动脉硬化就是这么熬出来的。这就是现在很多30多岁就会患上三高的核心原因。一点是烦躁，一点小事呢钻牛角尖，天天胡思乱想，内耗，血管就这样被一天天的持续损伤。一旦突然的暴怒、情绪崩溃，或者猛然间的做一些剧烈运动，心脏负荷瞬间爆表，血管急剧收缩，直接会诱发我们的心源性猝死。这里呢，我想送给我们所有的年轻人一句最值钱的话：努力拼搏没有错，但绝对不要让坏情绪持续的消耗你的身体。有情绪很正常，我也会，但不要让内耗成为常态。不要纠结琐事，别自我内耗，别动不动暴怒较真。情绪稳定呢，其实是我们年轻人最顶级的养生。戒掉内耗，就是在保护血管、保护心脏，也是真正的在救自己。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
4: 吸进去了，特别呢还要提醒啊，北京海岸里吃的时候，它不仅油多，你可能还会加一些糖啊、盐呀 所以偶尔吃还行，但千万别多吃。第三名呢就是猪肋条，那如果没有经过烹调前，它的本身脂肪含量可以高达59%，也就是说吃上二两啊，就喝了那么多的油。那之所以吃起来貌似不油腻啊，是因为这些脂肪它不仅是分布在肌肉表面，还会深入肌肉的纹理以及骨棒四周啊，和它的肌肉是融为一体的。吃起来是觉得鲜嫩多汁的口感，但实际上里边都是因为是油啊。
5: 原本很多人说，哎，那我烹调的时候可以把油变出来
4: 啊。但是呢，如果你不是以炼油为目的，长时间慢慢的煎的话，实际上是出不来太多油的。第二名，猪颈肉，同样啊，没有经过烹调的猪颈肉，它脂肪含量已经高达60.5%了。哎呀，你想一想啊，那你是不是觉得好像吃过它的时候吃着不觉得油啊？那是因为它特别的会长，它的那个脂肪分布呢是非常均匀的。不像五花肉那样肥瘦明显相间，能看得见白花花的肥肉的部分。那就算是烤成肉串，好像是非常柔软的啊。那这种柔软的质地呢，会给人一种非常清爽的错觉，就会掩盖了脂肪的存在，让你吃不出油腻。最后一个高手啊，是腊肉。哎，你有没有觉得腊肉好像吃着还有点硬啊？好像没多少油。实际呢，腊肉它的脂肪含量可以有68%，那吃二两相当于喝了那么多的油。那你看啊，比咱们视频一开始提到的烤鸭还要高上一个炸鸡。啊，为什么呢？是因为腊肉它常用的原料部分啊，往往就是腹部啊、背部啊等等，那脂肪含量本身就比较高。此外呢，在腌制过程中会加入大量的盐以及熏腊风干的工艺，让肉中的水分减少了。那水分又少了，脂肪含量相对自然也就高了，也就是成了浓缩的肥肉干。而且啊，除了脂肪、盐的问题，那腊肉最大的问题在于呢，它是属于加工肉类的，但被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是列为一类致癌物的，所以还是少吃点吧。那以上这些肉是不是觉得好像吃肉真的是在喝油了呀？那所以如果下次还想吃一些高脂肪食物解馋的时候，那还不如你点点炸鸡呢。好吧，胡中一仍然也是做完肉的营养师。
6: 哎呀，真的希望顾老师下一次讲话能够语速再慢一些，再清楚一些啊。

0: 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皂角米啊，喜欢这个食补美容的朋友要仔细听了。皂角米的营养成分是很大的，那么平时你们会吃这个皂角米吗？
1: 猜猜看，我手里的是什么？
2: 这其实是皂角米啊。那你肯定会想，我是不是要讲它的美容养生啊？其实不是的，今天我们重点是讲揭秘局。先来说皂角米这东西啊，你听它这个名字带有一个米字，
3: 觉得是不是一种谷物呢？
2: 当然不是，它跟大米相比一点关系没有。它本身呢是植物滇皂荚种子外面的一层软膜啊，那你把它煮开之后呢，就会变成软软滑滑的样子，所以给人感觉有点像燕窝，也就认为都是一种非常养生的东西，甚至还有人管它叫植物燕窝。但是一定要注意啊，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不管是燕窝还是什么，它其实都没有美容养颜的作用。但是它有什么呢？刚才注意到它是一种植物，它是一种外面的软膜，它能形成这个状态，其实是因为它里边还有很多的膳食纤维，一些矿物质，而且呢它里边有多糖，这个对于我们的健康，对于我们的或者说有这么保健价值吧，那其实还是有一些依据的。但是这个矿物质考虑到你吃的总量没有多少，因此从其他食物来获得还是效果更好的。那所以说你喜欢吃就去吃啊，但是别指望有什么神奇的效果啊。另外呢，你作为一个补充膳食纤维的一种食物来源，那也还是不错的，所以一定要理性消费啊，别被营销忽悠了。
0: 平时呢，咱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喜欢运动啊，但是呢，很多人又觉得苦苦找不到时间运动，白天要上班，下午这个傍晚的时候下了班要接孩子，要做饭啊，就是没有自己完整的时间去运动。那么找不到整块时间运动的人呢，可以了解一下运动零食，尽可能的快爬2到5层楼，或者是高抬腿1到2分钟，重复3次算一轮，一轮只要5到10分钟，不用器械，不用健身房。我们来了解一下分散运动。
2: 找不到大块时间锻炼，那就不找了。我这可不是瞎蹦的啊，就这样锻炼个1到2分钟就可以算是一份运动零食了。有研究发现呢，同样一段高强度运动，你拆成几段练，效果一点不差，有些方面还能更划算。2025年欧洲运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呢，找来了15名平时有锻炼习惯的中年男性，让他们做同样21分钟的高强度间歇训练，一组一口气练完，一组呢拆成3个7分钟，分散在一天里。注意啊，这两组练法强度都是很高的，可不是随便走两步。结果呢，运动过程中啊，两组消耗的热量几乎一样，都在300千卡上下，但是运动之后差别就上来了。身体啊，在运动之后不会立刻熄火，修复肌肉、补充储备都得继续烧热量啊，这就是后燃效应。那一次练完的呢，运动之后多烧了27千卡，拆成3段的话，多烧了63千卡。算一下，也就是多消耗了大概36千卡。36千卡确实不算多啊，也就是小半根香蕉的热量啊，你不用指望靠它能减肥。但是有意思的呢是另外一组数据，就是拆成3段练的那几天，受试者平均心率降了约11次每分钟，那血乳酸更低，主观疲劳感也更低。同样的高强度呢，拆开练啊，人反而没那么累了。啊，当然了，这个研究呢，一共也只有15个人，而且都是有锻炼习惯的中年男性啊，只测了运动当天，结论能不能推广到所有人，以及啊更多更多的市场上，可能还需要更大更多的研究。但是呢，这种运动零食最大的好处啊，不是说多烧那点热量，而是你根本不需要整块的时间了，那总比你不锻炼还是要强很多。那下面进入实操了啊，就是怎么练呢？先说强度，运动时心率要达到最大心率的80%以上。啊，最大心率呢，你可以粗略的按220减去你的年龄。还有一种土办法，就是当你已经累的，就一句话都说不完，只能蹦词儿的时候，就差不多了。那具体练什么呢？啊，方案一，爬楼梯，用尽可能快的速度爬2到5楼，然后呀，坐电梯下来当休息，重复3次为一轮。方案二就是高抬腿或者开合跳，啊，尽可能快的做1到2分钟，再慢走30秒到1分钟，重复3次算一轮，一轮呢也就5到10分钟，啊，每隔1个小时到3个小时来一轮，一天的量也就够了。不过这里呢还是要提醒3件事儿，第一啊就是开练前先热身，啊，10个开合跳，10个深蹲，10个侧弓步。第二呢就是平时不运动的人，咱也循序渐进啊，第一天别一上来就冲太大的强度，有不舒服了马上停。第三呢就是有慢性病或者长期不运动的，咱还是先咨询一下医生比较好。那如果你现在完全是不运动的习惯啊，那第一步呢，咱就是先以后通勤的时候啊，提前一站下车快走，能走楼梯就不坐电梯，每小时起来做10个深蹲啊，这样的小活动，哪怕只是这么少的短促的剧烈活动啊，目前研究发现也跟更低的全因死亡率相关。
3: 咱们可以先把它攒起来啊，再升级到正常的运动零食。
2: 好吧，从明天开始先给自己加一轮5分钟的运动吧。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抽到半路的营养师。
0: 如果对于一些朋友，如果说你没有大块的时间去做运动的话呢，可以采用这种分散式的运动方式。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大扫除这种家务，一个小时能够消耗半顿饭。
4: 能不能别光玩手机了？你也扫扫地。
2: 大扫除这些能消耗多少热量呢？洗衣服一小时，男性约231千卡，女性约198千卡。擦窗户一小时，男性约196千卡，女性约168千卡。扫地、拖地、吸尘一小时，男性约消耗245千卡，女性约210千卡。整理床铺一小时，当然这个时间可能需要你家有非常多的床、非常多的屋子哈。那男性约140千卡，女性约120千卡。洗碗、烫衣服一小时，男性约161千卡，女性约138千卡。收拾桌碗、做饭一小时，男性约175千卡，女性约150千卡。那是不是很惊讶？有些家务做一个小时，热量消耗都快等于半碗饭了。那你要问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呢？有一个数据呢，叫做 MET 值啊，用来描述有氧运动的运动强度。一个 MET 相当于每小时每千克体重消耗1000卡能量。这样呢，你知道了一项运动的运动参数，你就可以用自己的体重千克数乘以这个运动的 MET 值，你就可以得到了该运动大概一小时啊，在你身上可能要消耗多少千卡的数量了。
0: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记得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呢，还会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明早8点再见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107.9， 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我们的热线电话 2061331 2061332， 欢迎拨打，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数字123发送以后，再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这样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的百姓热线听友群当中来。今天是10月12号，过了国庆黄金周以后啊，有一部分人可能有时间的，或时间可以自由支配的一些人呢，想错峰去出游，那其中有一部分人可能就会选择坐火车出行。那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您啊，四季度的列车运行图从11号开始已经启用了。那对我们蚌埠南站有没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也了解到啊，这次的四季度列车运行图它的调整，对我们高铁蚌埠南站一部分短途车次进行了优化整合，停运了高7421次徐州东至合肥、高7422次陆安至徐州东两列旅客列车啊，注意啊，这两列车是停运了，哎，但是呢，车站每天常态化开行的旅客列车运力还是非常充足的，比如说南向啊，对接省会合肥通道的运力很充沛，蚌埠南到合肥方向每天开行27列，还有北向主干线路的运力优势也持续凸显出来，蚌埠南到徐州东方向每天开行97列。可以说是高效衔接京沪高铁主干路网，打通了蚌埠北上出行的要道。这个条图啊，它当然在我们的高铁蚌埠南站是有这样一些变化。那如果您要出行，还是实时去12306网站去查询最新的列车的时刻，这样更加的准确。在我们的网上呢 Mr. 大瑞朋友说啊，他家里有5位在铁路部门工作啊。他说近年发现列车运行日新月异的发展，而且越来越好，蚌埠南站四季度调图啊，更加精细更加优化啊，去往的这种资源线路呢是向刚需线路来倾斜，让京沪干线皖北通勤通道更加的高效，也方便我们蚌埠人外出商务旅行这样的往来，蚌埠啊越来越好啊，没错，这是我们的出行方面选择更多了啊。 那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高新区管委会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有一位网友留言说，天河路到香山路一段不通，人车混行，能不能在天河路修建一个口袋公园？经过核实啊，秦先生反映的是庐山大道北侧天河路和山乡路段人行道杂草影响行人通行，已经安排了区园林公司对路边的杂草进行修剪，已经修剪完成，也保障市民的正常通行。关于天河路和庐山大道交口口袋公园建设这个事儿，经过对接相关部门又核实，现在呢这里还没有口袋公园建设的计划。暂时在这里还没有口袋公园建设的计划。还有一位姓沈的朋友留言，他想问一下高新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政策具体区里哪一个部门来负责。那按照我们市里边相关文件的规定，高新区针对市级的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的实施意见，制定了高新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理流程，可以联系高新区城乡建设局，或者呢是您所在的秦集镇来进行了解。区城乡建设局高新区城乡建设局的电话是419-5080，419-5080。秦集镇的电话是287-2876，287-2876。以上是高新区管委会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还有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欢迎您关注之后发送123，在识别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这样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微信听友群里，在微信听友群当中可以语音或者是文字留言。最近

安徽省医疗保障局、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到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记者呢也了解到了，我们2027年居民医保筹资工作已经启动了，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和上年持平，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原则上2027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和上年持平，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没有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且没有享有国家其他医疗保障的公民，应当参加居民医保。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也可以用于支付近亲属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您家里边近亲属当中是有享受职工医保的，那么他的这个职工医保里边的个人账户里有钱，他也可以用这个钱来帮您家里人来支付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这400元，缴这400元的钱。在财政补助方面，在今年啊，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比上年提高24元，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724元。对持居住证参加当地居民医保的，各级财政按当地居民医保相同标准给予补助。每一年大家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啊，都非常关注他们的这个缴费的部分国家有没有相应的资助。那其中对特困人员、孤儿给予全额资助啊，就是说这一部分人群这400元钱全都由财政帮着来支付，自己不需要支付。还有呢是低保对象，对低保对象也根据您的家庭的收入的情况给予80%到90%的定额资助就是给予大部分的资助。对于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给予55%到60%的定额资助就是差不多有一半多，剩余的费用呢是由个人来缴纳。具体的资助标准也是由各个市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救助基金支撑的能力合理的来确定的。大家更关心的是，那我们交了这个钱以后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政策啊？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稳定在70%左右，慢特病门诊支付比例不低于60%，这样呢合理拉开不同层级医疗机构市域内外住院报销水平，也支持构建分级诊疗体系。在规范大病保险管理服务方面，按照我省相关规定，厘清大病保险的支付边界，实施大病保险向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的倾斜这样的政策。那对于一些困难的人群，有可能他尽管是享受了医保待遇之后还有比较大的经济的压力，那我们安徽省还会常态化开展医保帮扶，分类分档设置医疗救助待遇，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救助比例分别不低于80%、75%，其他救助对象救助比例原则上略低于低保对象，具体救助起付标准、救助比例和年度最高救助限额，按照我省的相关要求，由各市根据自己的医疗救助资金的运行情况来确定。但是它有一个标准，就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不低于80%、75%，就是在救助方面它是有一个规定啊，不是说随意的上下浮动这样的一个比例的。那交费的时间呢，在这也提醒大家一下，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全省2027年度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从现在开始就已经开始了，最晚到2027年1月底前完成，在2026年底前缴费的城乡居民待遇保障周期是2027年1月1号到12月31号。在2027年1月1号到1月底前缴费的，自参保缴费次日起享受待遇。如果说是迟早是要交这个保险的，那您最好还是早一点的去交，这样比较好一些啊。在我们网上啊，这位 Mr. 大瑞朋友说，惠民政策啊是真的能够感受到的。近年药品可

0: 药用药治疗更加科学规范。作为一位蚌埠人，他说他是受益者啊，看病也不再难。他走职工医保统筹以后，单位呢还有一次报销，基本上看病也不花什么钱了。现在2027年度居民医保筹资已经启动了，他感到很暖心的是，今年个人缴费标准维持不变，没有上调啊，可以说啊，有关部门比如说财政补助还同步提高了，实实在在的减轻了蚌埠老百姓的压力。他说啊，这个医保是一份基础健康的保障，他是希望符合条件的朋友都尽量参保，花小钱抵御大病的风险，也为全家人的健康啊保驾护航。哎，确实是这样的，我们交的这400元钱啊，实际上就是一份健康的保障，同时呢也是万一啊遇到有一些生病或者是大病的时候，也是对全家人的这个减缓经济的压力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我们身边啊，有这么一部分朋友啊，他们对于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手要开演唱会，非常的积极，抢票也去现场感受一下这种氛围。近年来演唱会的市场啊持续火热，在我的身边呢，不仅仅是年轻的朋友啊，甚至是一些中年的朋友，或者是年再长一些的朋友，可能是为了陪孩子啊，或者是为了找回青春的记忆啊，也愿意啊去消费，去演唱会，找回自己的这种年轻的记忆。但是呢，退票难也成了消费纠纷的一个高发点。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很明显，有的设置免费退票期，然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但是一般来说，大家去买这个票的时候呢，当然是抢到就非常高兴，也是有机会时候一定会去，但是往往有些时候呢，遇到一些没有办法改变的行程，比如说突发疾病，临时有工作安排，确实走不掉啊，能不能退，退多少，常常需要去反复的沟通。当然从主办方这个角度来说也难啊，演唱会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都已经钱花出去了，热门演出呢还要防范囤票，防范恶意退票。一张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它究竟是怎么来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呢？你比如说啊，前一段呢有一个知名的乐队就在北京举办户外的演唱会，演出途中遭遇了强雷暴天气，演出进行约一个半小时以后紧急终止。当天一位到场观演的一位孟涵朋友就回忆，他说演唱会现场就明确了全额退票的政策，说这个票啊是会原路的退回，而且主办方也发布了官方的善后方案，公告明确这个演唱会这一场所有官方渠道购票都可以自动全额退款。有的这个歌迷啊，他也说那实际上我们也已经看了一半了是吧，看了部分演出的观众同样享受全额退票的政策，就没有再给你扯皮你是看了多少给你退一半啊之类。对于一些外地观演的乐迷还开放费用补偿的申报通道，观众可以申请对应的交通住宿费用的补偿。应该说这样做对于歌迷朋友来说还是非常暖心的啊，机票酒店也有补偿。甚至有一些歌迷讨论说我不想退，我想把票留下来，你下次再开我们凭这个票还能再进去听就可以了。实际上作为歌迷来说，你都演了一半了，你即便是不全额退票的话，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哈。那这种做法

那是让大家感到很暖心的，但是往往还有一些退票难、退票手续费高的问题也被消费者诟病。比如说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 90% 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这个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退票的手续费从零啊，本来退的早没有，然后会涨到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的门槛呢又更加的苛刻，而且有不少演出项目还设置售出不退这样的条款。消费者一位王先生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他抢票的时间是下午1点，退票差不多就只10来分钟，因为他突然就有工作变化啊，他就是这么巧。结果上面还显示了收30%的手续费，收取手续费的金额是170多块钱。还有不少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他自己呢因为生病了或者是亲人离世，这样作为我们人们都能够理解的这样的原因啊，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照常规的标准来扣手续费，就没有办法来享受特殊情形的一种豁免。比如说有位陈女士啊，她就是因为朋友临时住院手术，她申请特殊退票啊，在提交了病历、住院证明这个证明材料的情况下，还是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那陈女士就认为啊，如果说你个人原因退票了，你收手续费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种生病住院了，你说他确实去不了是吧，要求全额退或者你少扣一点手续费他也能接受，但是他认为扣30%的啊有点太多了。还有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个购票人、同一个购票账户仅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如果发生一次退票之后，这个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就不再享有退票权益了啊。比如说李女士就是这样啊，第一次买了两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就退了一次，她两张是一块买的，要退呢还只能两张一块退，所以没办法她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行为。然后这次呢又这么巧啊，无巧不成书，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又准备退一次，结果发现就退不了了。那售票平台的客服说，我们只是一个售票的平台，我们又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啊，具体的规则制定方呢还是建议以页面为准。所以这个退票政策啊，一般是由主办结合具体项目来制定的。上海有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到规则的制定。那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退票的规则啊，根据项目艺人来制定退票规则，实现主办方基本是根据阶梯式的方式退票。有一些演出还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啊，这个演唱会的门票我们知道它有时效性也有稀缺性，它就这么多，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啊，最后呢没有卖掉那么多，它有集中退票啊，这样呢又扰乱了市场秩序啊，之前想买的人因为很多票被黄牛囤了又买不着，所以呢这个严格的退票的规则呢也是针对这种情况的一种手段。那比较刚性的退票规则啊，在除此之外，一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空间，比如说遇到生病啊、真的家人离世啊这样一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是这类探索大范围落地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主办方他也不具有这个职能，比如说你提供了一个死亡证明或者是伤病证明，他怎么来鉴定这个是真是假呢是吧，他也不能说再安排人专门到当地再去核实一下，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呢啊，碰到过一眼就看出来就是假的这种情况，那一旦这个虚假的借口量变得大了以后，那也确实影响真正有需要的人。那这怎么办呢，就是消费者是有合理的退票需求要保障，大家会说那我要买个东西我还有7天无理由呢是吧，那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呢哎，也要维护，你站到他们的角度也不容易，所以这个行业规则和消费者的权益该怎么来平衡呢？

0: 来解决退票的纠纷。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它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复杂一些啊，它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天气的原因啊，还是消费者个人的原因，还要考虑到黄牛的倒票、同业的恶意索票、扰乱市场这样的现实的风险。所以啊，有专业人士认为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之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的标准，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那就是高风险账号，还可以有一个时间的阶梯的限制，越早退票扣的手续费越低，越临近演出扣的费用就相对更高。这个跟我们买火车票退票也是一样的，是吧？还有呢，我们也可以建立一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限制他后续的购票的资格。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演唱会退票方面的问题，如果您也是愿意去现场听演唱会的朋友，那您在购票的时候，如果又怕之后会退票造成一些损失，那您就要想明白清楚啊，能不能够接受目前的这种退票的规则，然后再考虑是否买票。好，现在已经是到了十月份了，在我们蚌埠地区啊，气温呢这几天还比较高，但是昼夜温差确实是加大了。那很多朋友已经去接种流感疫苗了，那现在天还不那么冷，是不是要打流感疫苗啊？到底什么时候打呢？专家表示，我国通常在11月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的流行期，那也就是还差大半个月了。但是呢，9到10月才是流感疫苗的黄金接种期，流感季的预防最好要打出提前量。流感疫苗接种之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提前接种可以在流感高峰到来之前建立免疫的屏障。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接种
1: 具有一个压迫性，它会反复的告诉你说理赔名额有限，你要限时办理，过期什么就失效等等，就不断的去催你快速操作，不给你冷静思考、自主去核实以及跟别人商量的时间。第三个就是套路很固定，脱离原平台，不让你在原先你订票的平台去操作，让你下载一个陌生的软件或开启屏幕共享，要你的验证码，步步连环，最终

失效等等，就不断的去催你快速操作，不给你冷静思考、自主去核实以及跟别人商量的时间。第三个就是套路很固定，脱离原平台，不让你在原先你订票的平台去操作，让你下载一个陌生的软件或开启屏幕共享，要你的验证码，步步连环，最终

0: 订房的退费诈骗，更多的是短信钓鱼的链接，套取银行卡的全套信息作为核心的套路，也就是说它的隐蔽性会更强，传播范围会更广。有些朋友就有一个侥幸心理，觉得我就点一下链接，我就填一下信息，我又不会有什么风险。其实不知道，所有的隐私信息一旦提交，你的个人账户就会完全的暴露在骗子的掌控之下。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明确的告诉大家，正规平台的退费规则大家可以牢牢的记住，所有的正规酒店预订平台退款是全部原路返回的，你当时无论你用什么支付方式，微信、支付宝、银行卡支付，你的退款它会原路退回你的支付账户，而正规平台它是不会通过什么短信啊，发个陌生链接让你去填银行卡让你登录，不会要求你去二次录入账户信息，更不会私下有人工联系你去办理什么特殊退款。所以凡是节后主动联系你，告诉你订单异常了啊，系统出错了，可以退费理赔了这种，并且要求你点击陌生链接填写银行卡信息的，全部都是电信诈骗，无一例外。那么我前两天收到了，看到了这个凤山区的这个反诈部门啊，发布在这个小区业主群的一个这个预警海报。所以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就是为了提醒大家这样一个反诈的铁律，退费是平台退钱给你，永远不需要你去先操作、先转账、先缴费，只要对方提出了任何前置的付款啊、验资啊、刷流水啊、保证金啊，这些全部为诈骗。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了节后各类退费诈骗的这个套路，机票、酒店、票务、网购订单，它都是骗子重点瞄准的对象，而这段时期是因为国庆节长假刚刚过去，大家会这个骗子会利用大家节后啊整理账单啊、关注退费啊、理赔啊这个心理，然后去精准设套、精准的去收割。我们最后再提醒大家一句啊，遇到任何的订单异常、退费的、理赔的信息，唯一正确的方式就是打开你的官方 APP 或者是官方小程序，然后通过官方的客服渠道去自主核验，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陌生来电、陌生短信、陌生的链接。守住链接，守住信息，守住验证码，你就能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 本期主题提示，不少群众曾在线预订酒店住宿，节后会收到自称平台客服的电话或短信，声称订单系统异常、登记失误，可免费全额退款。一名市民节后接到虚假客服来电，对方以订单异常可全额退款为由，发送陌生钓鱼链接。受害人轻信后点击链接，在伪造的退款页面填写身份证、银行卡全套信息，并提供短信验证码，骗子随即获取支付权限，快速盗刷账户资金。待受害人察觉异常，诈骗人员早已失联。反诈提醒，正规酒店退款全部原路返还，不会发送陌生链接，不会二次索要银行卡信息，所有要求点击外链、填报私密信息的退费都是骗局。牢记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陌生链接，不泄露验证码，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古往今来，喜欢喝酒的人很多。古人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酒友们说，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酒确实让人有轻松和愉悦的感觉，但是少喝怡情，喝多了反而会乐极生悲。今天呢，我就给您讲两个喝酒出事儿的案例。2023年的一天，周丽看表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丈夫谢明辉仍然没有进家门，她就生气地给丈夫发了一个短信：“你屡教不改，我要执行家法。”随后啊，她就把房门上锁，带女儿睡觉了。
6: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为什么只要丈夫晚上9点没回家，妻子就要关门上锁？他们的家法又是怎么回事？这其中的缘由还要从他们夫妻关系说起。
5: 周丽和谢明辉谈恋爱的时候，没发现他有什么不良的习惯。谢明辉不抽烟，偶尔喝点酒，而且在周丽在场的情况下，他也喝得比较克制。但是结婚不久，周丽就发现丈夫原形毕露了。喝酒实际上是丈夫的嗜好，而且他酒量还不大，每次回到家以后，不是趴在马桶边吐个七荤八素，就是东摇西晃，把家里的桌椅板凳啊撞得咚咚直响，有时动静大的楼下邻居都上来提意见。周丽啊，为此经常和谢明辉生气，不让他在外面喝酒。谢明辉不以为然，说我工作需要交友喝酒。周丽说，真朋友都不是酒肉朋友，你想过下去你就必须戒酒。谢明辉无奈地表示愿意戒酒，结果他戒酒啊，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几起几落。在周丽备孕生孩子的时候，谢明辉把酒是戒了一段时间，而周丽怀上孕以后，他就放开了。女儿出生以后，周丽不让谢明辉酒后抱孩子，他为此又收敛了一段时间。等女儿上学以后，谢明辉在单位也当上了领导，成了部门老总，他就得意洋洋地对周丽说：“酒品看人品，我事业成功就是因为我以酒会友。”于是啊，他喝酒的嗜好又发扬光大，喝少了那就是感情浅舔一舔，喝醉了就是感情深一口闷。周丽一看管不住丈夫喝酒了，就给他立了一个家法，说孩子上学要休息，所以晚上9点前就要睡觉了，如果你9点钟还不到家，我就关门上锁，免得你打扰孩子。谢明辉听了以后问：“那我去哪儿睡觉啊？”周丽说：“那你自己解决，跟我无关。”于是啊，谢明辉晚上经常被周丽关在门外，结果他只好第二天早上灰溜溜的早早回到家，一方面向妻子赔礼道歉，另一方面把孩子送到学校去。所以在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天晚上，周丽一看晚上9点了，丈夫还没有回家，她就执行家法，关门落锁。第二天早晨，谢明辉竟然没有回到家中，周丽啊心里就很生气，她一边给孩子做早饭，一边用微信问谢明辉：“你什么时候回来？”谢明辉没有回话，周丽又打他电话，他也没有接。由于早上时间紧张，周丽就急匆匆地将孩子送往学校。 然后给谢明辉的同事发微信，交代他看到谢明辉以后，让谢明辉给他回话。很快啊，周丽就接到了同事的回话，而且这个回话颠覆了周丽的人生。当周丽看到是丈夫同事打来的电话，她就认为谢明辉让同事来搪塞自己，心里啊就有点生气，她不情愿地接通了电话。谁知道同事急切地说：“嫂子，谢总现在在医院，你马上去一趟。”周丽听了以后吓得一激灵：“怎么回事啊？”同事说：“你到医院就知道了。”放下电话以后啊，周丽就急匆匆地赶往医院。她估计丈夫肯定昨天晚上喝多了，现在应该在医院进行洗胃。等周丽到了医院以后，她看到丈夫的同事啊都在急诊室的门口等她，她上前问道：“谢明辉在哪里？”同事就指着指一个蒙着白被单的病床。周丽心头一沉，上前揭开了白被单，发现丈夫脸色苍白，已经死亡。周丽惊叫一声，立刻晕了过去。
6: 一夜之间，丈夫竟然与自己阴阳两隔，周丽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她想不明白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丈夫怎么就如此突然死了呢？待周丽苏醒了以后，丈夫的同事向她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5: 昨天上午，谢明辉带领同事出去办事，中午的时候他们在外面吃饭，谢明辉喝了酒，因为妻子给他定了家法，但凡谢明辉能够做主的饭局，他都把喝酒安排在中午，这样晚上他就能回到温暖的家中睡觉。吃完中午饭以后，谢明辉回到单位继续上班，在下午3点多的时候，他在厕所门口摔了一跤，同事闻讯呢就把他扶到了办公室，他说自己没喝多，是被卫生间的门槛绊了一下。同事确认他确实没有事以后啊，就回到了办公室工作。到了下午下班的时候，谢明辉又对同事说：“我今天晚点回家，你们先走吧。”同事都知道谢明辉的妻子不让他喝酒，因此就认为他是要等到酒精挥发以后再回去，所以啊，同事们就各自回家了。今天早上，同事接到了周丽的电话，让他去找谢明辉。同事在得知谢明辉一夜没回家，他心里啊就有点吃惊了。到了单位以后，他急忙去谢明辉的办公室查看，发现谢明辉躺在地上，鼻孔往外流血，而且已经没有反应。同事啊就立刻拨打了120和110，急救车就将谢明辉拉到医院，抢救无效，确认死亡。而110经过现场勘查，认定为意外事件，排除了刑事案件。在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中，谢明辉的死因为脑血管意外。丈夫平时喜欢喝酒，最多不过是酒后失态，哪里会想到竟然一夜归西，留下自己孤儿寡母，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周丽万分悲痛地给丈夫办完了后事，她就在想，丈夫是中午喝的酒，上班时间很正常，而且晚上又没有喝酒，他是在单位发病死亡的，能不能要求单位申请认定为工伤呢？周丽的想法涉及到一个法律概念，视同工伤情形，我们一起来看看。视同工伤即视为工伤对待，是指在特定情况下，虽然职工的伤害或死亡并非因工作直接造成，但也享受工伤待遇的情形。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自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职工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职工有前款第三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我们以此来结合本案，谢明辉是在单位发病身亡的，与视同工伤的情形相符，但是他当天中午喝酒了，这种情况能被认定为工伤吗？周丽就向丈夫的单位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而单位呢就向当地的人社局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人社局认为谢明辉当天中午喝过酒，下午还因此而摔跤，法律规定醉酒或吸毒不宜认定为工伤，因此做出了不予认定为工伤的决定。在人社局做出不予认定为工伤的决定以后，周丽和丈夫的单位啊都不服这个决定，于是单位依法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法院受理以后认为，谢明辉系在工作时间返回工作岗位之后在工作场所内死亡，虽有证据证明谢明辉存在酒后上班的事实，但是饮酒与醉酒在法律上有明显区别，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认定醉酒应当以有权机构出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医院给谢明辉出具的死亡诊断结论上并没有显示与饮酒或者醉酒有任何关联。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因此被告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缺乏事实依据。最后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人社局对谢明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现人社局在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认定。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啊，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当地人社局也对谢明辉的死亡重新作出了成立工伤的认定。周丽依法获得了经济补偿，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件，主人公陪客户应酬最后猝死，他的死亡却没有被认定为工伤，这又是因为什么缘故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个案例。
6: 被誉为酒仙的年轻男子在单位的一次应酬

0: 后当晚在宾馆猝死。
1: 王志强的父母一听顿时愣了，接着二老嚎啕大哭起来。
0: 公司为男子两次申请工伤赔偿，但两次遭到否决。
1: 王志强的父母不同意，说我儿子不是自己自愿参加酒局的，而是你们公司领导让他陪客喝死的，既然社保基金不予赔偿，那你们公司就必须进行赔偿。
0: 究竟谁来为男子的死亡承担责任？醉酒死亡为什么不能认定为工伤？酒后工伤之争，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也是2023年的一天上午，王志强的父母在家接到了他同事的电话，说有车来接他们二老去医院，王志强现在在医院。父亲听了以后就着急地问志强怎么了，同事说他昨天晚上喝多了。父亲一听啊，顿时就放下心来，因为儿子王志强平时酒量极大，很少喝多酒，父亲本身也是老酒友，他就觉得喝多了无外乎是吐酒昏睡，严重了就到医院去进行洗胃。因此啊，听说王志强喝多了，他就没有放在心上。但是王志强的母亲不放心，让老头子不要磨蹭，快点去医院看看。他们二老刚走出家门，单位的车就到了，王志强的父母跟同事上了车，走着走着他们发现方向不对，这个车不是去医院，而是往郊区驶去。他们就急忙问这是去哪儿啊，同事憋不住了，哭着对他们说志强不在了，我们现在去殡仪馆。王志强的父母一听顿时愣了，接着二老嚎啕大哭起来。王志强既然平时酒量极大，为什么会因为喝酒死亡呢？王志强28岁，还未结婚，是某公司的技术骨干，平时啊他的酒量是公斤不倒，所以被誉为公司的酒仙。而且啊，他自己也自豪地说，我们家就是酒鬼世家，我爸爸也能喝一斤酒。因此啊，公司没有商务应酬，就让酒仙王志强出面。通常情况下都是客户被王志强喝趴下，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酒中豪杰竟然倒在了酒杯之下。
1: 王志强父母赶到殡仪馆后，被搀扶着去看儿子遗容，老两口见到儿子冰冷地躺在那里，顿时嚎啕大哭，悲痛欲绝。待他们情绪稍微稳定之后，公司领导向他们解释了事情的经过。
0: 昨天下午公司来了客户，领导让王志强晚上陪客户吃饭。在酒桌上，王志强一如既往地拿出了豪爽气概，与客户是推杯换盏，不醉不归，直至宾主尽欢。领导看时间不早了，怕王志强回家路上不安全，他就让同事把王志强安排在单位附近的宾馆休息。今天上午王志强没有去上班，电话也打不通，公司领导就让员工到宾馆去查看。员工到了宾馆以后说明情况，宾馆的工作人员就给他打开了房门。员工进去一看，发现王志强躺在床上意识丧失，上前呼喊拍打他都毫无反应。很快啊，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就到达了现场，发现王志强啊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四肢僵硬，当即宣布他已经临床死亡。警方在赶到现场以后，经过勘查认定现场无异常，排除了刑事案件嫌疑，公司就联系了殡葬车辆，将王志强的遗体拉到了殡仪馆。领导怕王志强的父母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受不了，就善意谎称王志强还在医院，派车将王志强的父母接到了殡仪馆。
1: 王志强父亲坚持认为儿子酒量大，不可能喝一场酒就丧了命。他指出儿子脸色发紫，很有可能是被人谋害，堵住口鼻窒息而死。因此他强烈要求公安机关在不解剖尸体的前提下查明儿子死。

0: 死亡真相。
1: 警方为此对王志强的死因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书指出，在死者的心血中检出了乙醇，含量为每100毫升320毫克。未检见尸体有明显的外伤，由于未解剖尸体，结合现场调查、现场勘查以及毒物检验报告，鉴定结论为王志强系酒后猝死。面对警方的鉴定结论，王志强的父母表示接受，并且为儿子办理了后事。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刻骨铭心的悲痛让王志强的父母瞬间都老了10岁。他们觉得儿子为公司喝酒而死，公司必须给个说法。公司对王志强父母的想法表示理解，并且说王志强是因为公事发病死亡的，公司啊会申请进行工伤认定。不久，公司就向当地人社局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人社局受理以后，看到了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中记载，王志强因酒后猝死，就向公安机关发出了协查函，要调取王志强死因的司法鉴定材料。在调取了材料以后，经过研究认定，王志强系酒后猝死，做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在收到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后，公司就向当地政府申请了行政复议。不久，当地政府做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人社局做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0: 对于王志强这次酒后猝死，人社局和当地政府都不予认定为工伤。王志强的单位不服，将人社局和当地政府告上法院。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认定呢？
1: 在诉讼当中，公司指出，人社局未查清王志强死亡和醉酒的因果关系。王志强虽然当天喝醉了，但醉酒并不必然导致死亡。同时啊，人社局引用法律错误，人社局引用的是工伤保险条例第16条，醉酒不予认定工伤，这个规定和我国社会保险法规定不一致。社会保险法强调醉酒要和职工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而且社会保险法是法律，工伤保险条例是行政法规，从效力上讲，法律大于行政法规，因此本案应该适用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啊，在讲他的所谓人社局适用法律错误这个观点时候，实际上他是要说明什么问题呢？是说在社会保险法上明确规定醉酒导致死亡，而工伤保险条例讲的是醉酒的不予认定为工伤，所以他就认为社会保险法强调了因果关系，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焦点，醉酒对工伤认定的影响。我们一起来看看，醉酒啊，就是酒精中毒，是指患者一次性饮大量酒精后发生的机体机能异常状态，对神经系统和肝脏伤害最严重，急性中毒可在短时间内给患者带来较大的伤害，甚至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死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规定，经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显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100毫升80毫克以上的，即为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那么醉酒和工伤认定又是什么关系呢？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16条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14条、第15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其中第二项就是醉酒或者吸毒的。而我国社会保险法第37条规定，职工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不认定为工伤。法的规定除了文字表述略有区别以外，并不矛盾。公司说，工伤保险法的规定除了文字表述略有区别以外，并不矛盾。公司说，工伤保险条例条款与社会保险法关于醉酒与工伤认定的关系规定不同，实际上是公司

法律理解的不准确。那么法院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法院在审理以后认为，警方在王志强死因鉴定书中明确指出，他心血中检出乙醇含量为100毫升，含有320毫克。参照我国驾驶员醉驾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以上的判断标准，王志强属于明显的醉酒情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与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二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讼理由不成立，法院最终依法不予支持，驳回了公司的诉讼请求。法院的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啊，公司败诉了，公司不服，又提起了上诉。那二审法院经过审理以后，给了8个大字：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后，王志强的父母就要求公司对儿子的死亡进行赔偿。公司知道啊，员工是因为公务应酬死亡，公司的责任显然逃不过去。于是啊，公司就派人跟王志强的父母协商，说王志强是成年人，他身体状况如何，能喝多少酒，他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啊，这一次的醉酒死亡虽然是不幸的，但是他自己也有责任，所以公

0: 双方经过了几轮协商，王志祥的父母坚决不让步，说自己不是为了钱，儿子的命多少钱也买不来，他们就是为儿子的死亡要个说法。公司害怕王志强的父母提起诉讼啊，这样影响公司的声誉和形象，所以公司最终按照工伤的死亡赔偿标准赔偿了王志强的父母近百万元。观众朋友，这两个案例都是十分沉痛的。第一个案例的谢明辉事业有成，人到中年脑出血死亡，虽然不能认定是醉酒死亡，但是应该跟喝酒有关，只是不幸中的万幸是认定了工伤。而第二个案例中的王志强，酒仙的虚名和公司的安排让他醉酒而死，以至于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刻骨铭心之痛将伴随他们终身。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好的身体是人生幸福的基础，喝酒要适可而止，因为喝酒致伤致死确实是得不偿失。
1: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2: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1: 构建和谐社会。

0: 经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4: 九龙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

0: 今天的直播蹦舞，您将听到龙湖实验室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共享平台一批科研设备正式投入运行。
1: 韦秀芳为市委党校主体班学员做专题党课报告。
0: 蚌埠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六进宣讲活动走进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 淮河路片区更新提速，百年商埠焕发新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戴光玉。
1: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1: 近日龙湖实验室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共享平台引进的多台高端仪器完成安装，进入运行阶段。硬核硬件的落地投用，为龙湖实验室脑机接口核心技术攻关筑牢硬件底座，也标志着我市在神经科学、生物医药、材料科学前沿研究领域再添强劲动能。
4: 龙湖实验室是今年1月在我市启动建设的脑机接口重大科研平台，由市政府、蚌埠医科大学、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联合共建。记者在龙湖实验室影像技术平台看到，多套小动物影像设备协同配合，形成完整的影像技术研究链条。其中，从德国引进的布鲁克 9.4T 小动物核磁共振成像系统，既可获取实验动物脑部解剖结构图像，还能捕捉大脑功能网络活动信号。蚌埠医科大学科研中心科研人员桂竹：
5: 我们这台磁共振仪器，它不仅仅是对我们实验动物的一个结构，一个解剖学的结构进行一个成像，它还可以对大脑的一个功能网络进行一个信号的采集。
4: 在电镜技术平台 FIB 双束扫描电镜搭配200千伏透射电镜，兼顾观测和微加工双重能力，既可以解析脑机接口器件电路板的内部构造，也能分析各类新材料、生物以及临床样本。在生物医药、新材料领域应用前景广阔。这批重大科研设备的投用，是龙湖实验室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补强科研基础设施的重要举措，为科研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蚌埠医科大学科研中心副主任申林：
6: 这些设备呢，都是我们学校这两年刚刚引进的一些尖端的设备。那么这些设备呢，对于我们学校的科研工作将有极大的支撑，同时呢，也对我们学校正在进行的这个脑机接口这些产业的攻关呢，也有极大的支持作用。
4: 记者尹玲、陈东慧、周芳林报道。
0: 记者刘磊报道，10月1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市委党校为主体班学员做专题党课报告。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决贯彻落实市第13次党代会各项工作部署，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韦秀芳指出，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勇于担当，狠抓落实，把党代会擘画的蓝图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和具体行动。
0: 韦秀芳强调，要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深度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保持清醒认识，加大创新主体培育，务实建设创新平台，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要聚力提质增效，把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摆在突出位置，找准优势特色产业，迅速做大产业集群。要树牢链式思维，紧紧用好招商这个抓手，坚持抓大不放小，招新更要扶旧，科技含量高与产能转化快并重，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要厚植发展沃土，优化产业扶持政策，加强政府基金管理，打造近月远来的人才生态，营造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1: 记者刘磊报道，10月9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第137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王波主持，常委会副主任徐伟宏、汪若怀、陈长林、秘书长桑延慧参加。 会议听取市政府关于职教园区体制改革及职教资源整合进展情况报告和相关调研报告等内容。
0: 会议指出，要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人大干部队伍，要强化监督实效，推动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落地见效。要强化组织保障，依法组织指导好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规范有序推进。
1: 会议强调，要加快职教园区体制改革与资源整合，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要做好法律顾问和立法顾问选聘工作，不断提升我市地方立法工作质量和水平。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1: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是第13次党代会精神六竞宣讲活动走进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第13次党代会代表吴本东做专题宣讲。
4: 宣讲中，吴本东从五年砥砺奋进，蚌埠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准确把握发展形势，科学谋划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等五个章节，对党代会报告核心要义、目标任务与工作部署做了解读阐释。安徽蚌投嘉诺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乃斌：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紧扣制造强势、产业劣势的部署，立足先进制造与科技创新支撑，攻坚蚌埠基地的规模量产和高端市场开拓，加快执行二期和资本项目的建设，在我市打造淮河明珠制造制程进程中充分体现国企的责任担当。
4: 蚌埠忠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祖勋：
8: 锚定投资方向，围绕本次党代会部署的智能传感、商业航天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把资金投向产业链关键环节和重点项目，推动我市产业集群发展。
4: 记者朱锦成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我市高标准推进城市更新，共实施17个更新单元、128个项目，年度计划投资76亿元，已完成投资46亿元。作为重点先行片区，蚌山区淮河路片区坚持城市体验先行、留改拆并举、建设与招商同步，推动老城换新，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群众幸福感。
4: 作为蚌埠老城核心，淮河路更新片区居住人口众多，小区密布，街巷集中。在片区天桥及华丰街项目，施工人员在忙着道路铺装。现场施工负责人曹璐：
9: 因为在老城区里面施工，要考虑周边居民出行通行难问题，所以我相当于我们过程中在螺丝壳里做道场。
4: 大型机械施展不开，给项目推进带来不小压力。为此，蚌山区组建工作专班，分头分块统筹推进，坚持留改拆实施导向，从源头上防范盲目改造。目前，蚌山区把辖区城市更新分为五个片区，包括淮河路、淮河文化广场、龙子湖西、虎山和燕山五大更新片区。其中，淮河路片区总面积 1.5 平方公里，是蚌埠百年商埠的发源地。蚌山区副区长单桂云：
10: 对于淮河路片区、麻峡街和华丰街这类重点项目，我们实行一边招标实施工程建设，一边呢是同步开展业态招商引资的模式，工程建设和产业的导入同步推进。我们的目标就是擦亮蚌埠百年商埠的底色。
4: 蚌山区把淮河路作为先行示范片区优先推进，片区内历史文化资源丰富，金浦铁路淮河大铁桥、宝兴面粉厂、金浦大堂等一大批市民耳熟能详的景点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记者周学伟报道。
0: 直播蚌埠，稍后您将听到五河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工作。
1: WSE 田径公开赛在蚌举行，500多位运动爱好者齐聚诸城展开竞逐。
0: 龙子湖东公园桂香与栾红同框，市民家门口赏秋正当时。
1: 今日提醒，高铁蚌埠南站启用四季度列车运行图，部分车次停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上线单位是五河县人民政府，在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全县城市更新建设的实施情况，并就听众咨询的片区与污水改造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11: 五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邹正飞介绍，近年来五河县深入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以城市体检查找问题，以更新项目补齐短板，城市功能品质与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12: 我县先后出台五河县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五河县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五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将更新目标明确为通过城市更新支撑五河县建设具有地区影响力的现代化中心城区。“十四五”以来，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7个，惠及居民1404户，基本实现2000年以前的县城小区应改尽改，累计发展保障性住房8000余套，精准保障困难群体与新市民的住房要求，切实解决了部分家庭的住房需求。在城市基建方面呢，新建改造主次干道26条，总长度约27公里，打通断头路5条，累计建成城乡绿道80公里，串联起了公园、商圈与居住区，丰富了市民的绿色出行选择。
11: 节目中，听众陈先生咨询，
13: 城南的雨污水管网是有哪些就是改造的计划？
11: 五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邹正飞回复，
12: 我们今年已经挂网招标了一个城南开发区地下污水管网的提质项目，这个项目呢是采取了 EPC 的形式啊在实施，目前呢我们的设计单位已经进场开始设计，而且本月就要有啊设计的工作量。关于这位观众朋友啊提出来的问题，可以啊待我们直播结束以后啊到我们的县住建局进行详细的了解。
11: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金秋十月，怀远、固镇、五河三县200多万亩的玉米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统筹调度农机、人力、烘干和仓储资源，田间地头机器声轰轰，秋收按下了快进键。
4: 在怀远县肥河镇纪维村，种粮大户纪志勇的玉米田里鸡声隆隆，两台玉米收割机正开足马力来回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一气呵成。怀远县肥河镇种粮大户纪志勇，
14: 趁着这几天天气好，得赶紧把地里的玉米收上来，预计10月13号左右完成，确保颗粒归仓。
4: 为保障秋粮收获顺利推进，怀远县农机部门提前谋划，加强机械统筹调度和技术指导服务，确保玉米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示范应用室主任崔彪，
15: 全县玉米播种面积73万亩，目前收获已达70%，我们对接了全县128家粮食烘干主体，批处理量达3万吨，为农户提供代收代烘服务，及时烘干粮食，防止霉变。
4: 在固镇县人桥镇，田间玉米穗饱满充实，大型联合收割机往复穿梭，高效完成收割、脱粒、清杂、装车一体化田间作业。随后，装满玉米的运粮车辆有序驶出农田，直奔就近的粮食烘干收储站点，全程无缝衔接。固镇县人桥镇种粮户周艳飞，
16: 我们提前准备好机器，趁着好天气来抢收，看到粮食能及时入仓，我们心里才能算踏实。
4: 为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对秋收的影响，固镇县盘活辖区粮食烘干塔、标准化粮仓等涉农基础设施资源，有效压缩粮食周转周期。固镇县金桥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硕，
14: 玉米收购经过烘干处理达标之后，直接输送入库，全程高效运转，保障粮食及时归仓。
4: 随着秋收工作的有序开展，固镇县构建起收割、转运、烘干、仓储一体化服务体系，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在

0: 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正式开通运行，迎来首批通关旅客。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设立五周年，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又有新发现。中央政法委印发意见，要求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伤亡。美媒称，沙特防空系统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不再攻击对方能源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支持能源停火。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
2: 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3: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四川引大济民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工程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4: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为确保实现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我国正在通过多种措施来增强水利项目的融资。
1: 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迎来首批通关旅客。
2: 新皇岗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口岸深圳一侧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就是在深圳口岸入境的口岸这方面啊，那么首批从香港方向入境的旅客呢马上就要陆陆续续来到这个闸口了。那过往的旅客经过这个闸口的时候，往返深圳、香港两地啊，要分2次排队、2次查验。那现在不一样了，只需要1次排队、1次的信息采集。那么两地的查验部门的后台呢，就会同步完成查验。哎，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这个旅客过来了。你好，你好，您来深圳是做什么？
6: 我要出差，我赶那个7点钟高铁去广州。对对对，
5: 怎么样？刚刚的这个通关体验？
6: 很好，比较方便，然后呢就不用像以前分2次排队，以前就很久了，可能要半个小时才能过关，现在刚才从整个过程可能10秒钟就已经解决了。
7: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除了旅检大厅旅客通关模式实现重大革新，在一层入境车辆查验区域，深港首次落地的5合1一站式联合查验车道同样是本次口岸升级的一大亮点。
5: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皇岗口岸一层的入境车辆的查验的现场。那在我的旁边的几条车道啊，跨境的这个车辆正在依次的驶入全新的5合1的这个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那什么是5合1呢？就是5家单位整合了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5家查。

0: 检验单位实行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核验、协同放行。那么整个的通道啊，依靠三道闸，智能联动，实现了全流程的智能化通关。
1: 以前我们走那个皇冠口岸呢，就是要走好几道闸，现在就是一道闸，就可以过完了，非常舒服，感受那个升级，为我们这个 大湾区那个旅客服务非常好。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往返香港、深圳的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从口岸的香港一侧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是位于新皇岗口岸香港入境方向的旅检大堂。那六点半呢，口岸已经正式开关。我们看到第一批香港的市民游客正在这里通关，亲身经历、亲眼见证这一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历史时刻。
3: 改造之前，旅客往返深圳、香港要分两次排队、两次查验。升级后，通过新皇岗口岸 只需一次排队。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济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邮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邮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
5: 新闻30分，由衡水网白杆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杆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板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七日正中，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8: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
7: 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9: 鲁花花生蛋白太肥。
10: 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试用鲁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11: 带你回来时，依然是少年。
12: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14: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15: 应对挑战，经历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7: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

0: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

0: 物体方面仍在继续组织搜救。当地时间10号，在约旦河西岸采摘橄榄的巴勒斯坦村民再次遭到以色列军队和犹太定居者的袭击。巴勒斯坦方面称有多人受伤，一名记者在报道此事时也被子弹击伤。橄榄种植与橄榄油产业一直是当地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年会今起至18号举行，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 1.5 万余名代表参会。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向东推进，华北东部南部、黄淮东部等地有小雨，其中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注意防雨。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在内蒙古、山西、京津冀等地有不同程度降温，注意及时调整着装。北京12到21摄氏度，哈尔滨4到22度，银川7到20度，榆林6到22度，渭南14到24度，咸阳11到24度，拉萨2到17度，广元14到27度，南充17到24度，乐山18到27度，泸州19到24度，宜宾19到26度，昭通13到26度，曲靖16到27度，晋城11到19度，邯郸15到22度，鹤壁14到26度，安庆17到27度，襄阳17到25度，南昌21到30度，泉州22到29度，漳州22到31度，渤海中雨转小雨，东北风6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偏北风3到4级，南海中西部多云转小雨，东风4级左右。
7: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灵。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前年个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

0: 来人啊！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群众举报网络平台疑似售卖不法设备。
3: 据他所说，就是可以使用这个仪器，就是干扰尾气和 OBD 的数据。
2: 网上排查却如同大海捞针。
4: 然后他可能是短时间内，进行一个上线，然后售卖一定数量以后，马上再下线。
2: 一条可疑的购买记录，一家反常的检测站。
5: 其中这个有一串代码，绝大部分车辆它在一致的情况。这个就是比较不寻常，
2: 数千辆有问题的车辆，调查将会揭开怎样的真相？被篡改的检测数据，今日说法即将播出。浙江省绍兴市，2024年8月的一天，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的民警接到了一条举报信息，举报人向民警反映，有人在网上售卖干扰车辆检测的作弊设备。
4: 他是比较震惊的，因为首先第一次发现这个情况，第二，这些软件是相对比较专业，而且是不允许出现在网络上进行。
2: 有年检的嫌疑，涉嫌违法犯罪。而据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尾气不合格车辆上路行驶，长期大量排放超标尾气，会持续对大气环境造成破坏，从而危害人体的健康。
6: 主要是排放的污染物呢，就是一个是颗粒物，第二个是碳氢化合物，就是烃类物质，第三个呢是氮氧化物。那么烃类物质和氮氧化物在阳光照射下会生成臭氧等其他的二次污染物，那么会对人体的呼吸道产生一些影响。
2: 检测生意竞争激烈，有人另辟蹊径，
4: 相当于通过造假来抢占这一个市场份额。
2: 看似不起眼的设备，如何篡改车辆检测数据？被篡改的检测数据，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掌握了相关证据之后，2024年11月20日，民警前往该检测站将宋某抓获。被抓获后，宋某如实交代了自己利用作弊设备为不合格的车辆违规通过年检，从中牟利的犯罪事实。当说起为什么要利用这样的方式牟利时，宋某说，机动车检测行业竞争激烈，当时检测站经营状况长期亏损，他的经营压力很大。
7: 天天亏的，成本都是亏的，都是没啥生意啊，刚开始。
2: 持续的经营亏损让急于止损的宋某逐渐动了歪心思。经过四处打听，朋友给他推荐了一个法子，那就是用干扰检测的设备帮不合格的车辆过年检。这样一来，就能吸引一些想通过年检的顾客来店里年检。
4: 虽然是收取正常的费用的，但是他通过造假然后来招揽更多的这个车辆到他们检测站进行检测，相当于通过造假来抢占这一个市场份额。
2: 经朋友推荐，宋某在网上结识了徐某。为了能使自己的检测公司躲开警方的追查，宋某让员工的妻子杨某以每套1200元的价格从徐某处购买了2台 OBD 修改器。这个徐某正是外地公安机关已经打击处理的非法售卖 OBD 修改器的上游卖家。不仅如此，宋某还花费29000元陆续向他人购置了4套尾气检测作弊电路板。那么宋某买来的这些设备究竟是如何突破正规检测流程，让有问题的车辆顺利通过年检的呢？生态环境部门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还原了宋某等人作弊的过程。
8: 这是一个 OBD 的一个作弊器，还有两个接头，
9: 因为车上呢是一个 OBD 的一个检测的接口，这个作弊器的一头接到这边，另一头接到 OBD 的检测设备上。
2: 原来 OBD 修改器为双接头结构，一端连接车辆 OBD 接口，一端对接检测设备， 这样在检测时就能屏蔽车辆。

0: 实故障信息，在检测设备上显示合格的数据，这样被检车辆就可以通过这项检测。那么在尾气排放的实测环节，嫌疑人又是怎么使用尾气检测作弊电路板来干扰尾气检测的呢？民警介绍说，在正规年检中，尾气分析仪可以对机动车尾气的物质和浓度进行分析，然而宋某他们在专业尾气分析仪内部私自安装了一个尾气作弊电路板。
1: 这个是干扰尾气排放的一个芯片，那么这个芯片可以通过蓝牙远程进行连接并且进行操控。
2: 这个是就安装在哪儿呢？
1: 这个尾气的干扰仪器就是安装在这个尾气分析仪的靠近风扇这边的一个芯片位置。
0: 据民警介绍，当尾气作弊电路板安好后，只需在手机上安装对应程序，就可以远程控制作弊芯片。在检测中，当检测人员发现被检车辆的尾气数值持续升高，他们就会在手机上操作安装这个程序，启动作弊芯片篡改检测数据。
1: 干扰装置的一个遥控器，相当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 ABCD 四个按钮。首先 A 它是可以降低尾气 20%， B 是 40%， C 是 60%， D 是 80%。 这个尾气按键按下以后，它可以一直降低这个尾气的数值。
0: 这样一来，通过 OBD 修改器和尾气检测作弊电路板，这些原本检测不合格的车辆就能顺利通过年检。经统计，从2023年12月到2024年9月，宋某使用这两种作弊工具修改车辆环保检测数据至少1000余份，违法所得30余万元。宋某将这些篡改后的虚假年检报告通过系统平台传给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因此民警认为宋某的行为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于是对宋某采取刑事拘留措施，随后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到了法院之后，法官认为被告单位某车辆检测有限公司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其行为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被告人宋某系该公司主管人员，其行为也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3: 这个公司啊，在这个经营过程中由单位决定啊实施这个相应的这个犯罪的行为的话，那单位也可以构成同样的罪名。本案中被告人宋黄某啊，他在合法经营的过程中啊，同时有这种犯罪经营的这个情况啊，同时他作为一个主管人员以及实际控制人，应当对这个公司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这个被告单位和被告人都构成了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0: 2026年6月23日，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判决，被告单位绍兴市柯桥区某车辆检测有限公司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被告人宋某犯同样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2万元。其余同案人员的案件仍在审理当中，而对于案件涉及的其他作弊设备的线索，警方还在进一步办理中。案件办理期间，警方和生态环境部门加大路面监管力度，重点排查尾气排放异常的上路车辆，同时也加大对辖区机动车检测公司的监管力度，严查数据造假等违规行为，筑牢机动车检测行业的监管防线。
4: 对每一家汽车检测站的情况也进行了倒查复盘，彻底整治这类行业乱象，包括违法行为。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的巩固教授。您好，巩老师。今天这个案件是一个车辆检测数据造假的一个案件。我们看他们最后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已经触犯了刑法。您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啊。这样的一种犯罪行为，它的整个的过程，包括为什么要定这样的一个罪。
6: 那么根据我们刑法第229条的规定呢，在从事评估验资，包括环境影响评价以及环境监测相关活动的负有这方面职责的单位的人员，如果是故意提供这个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呢就构成犯罪。那么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呢，检验公司为了招揽客户，故意使用能够作弊的设备，使得不合格的车辆

0: 能够通过检测，相当于为他提供了虚假的一个证明啊，既有主观的故意，又有这样的一个啊虚假证明的一个行为，而且非法所得有30多万，也构成这个情节严重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就相当于要承担这个刑事的法律责任。
1: 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也注意到，像这种有问题的车辆啊，它的尾气排放会对我们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那我们也知道，生态环境法典已经实行了。那在这个法典当中，有没有针对于这种现象的一些规定？
0: 有，而且非常的全面系统啊。法典主要是针对这个机动车排气相关的主体的情形不同，对相关主体啊都分别规定了相应的这个义务和责任啊。比如说对机动车的生产者，要求他不得生产排放不合格的这个机动车啊，对于机动车的销售者呢，也不得采用这个弄虚作假的方式来篡改这个机动车的这个排放控制系统，而且呢还要求机动车的维修单位啊也不得提供啊进行篡改啊弄虚作假的方式来使机动车排放检验合格的这些方面的维修。法典还授权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啊，对于在用的机动车可以啊对它的排气和排放控制系统啊进行监督性的抽测啊，并要求交通管理部门啊予以配合，所以呢就更进一步的加大了对这种行为的一个查处的力度。
1: 那么相关部门应该如何做能够避免啊杜绝类似这样的作弊设备流入到市场
0: 啊？首先一点呢，就是执法部门啊应该高度重视这类问题啊，通过定期的开展这个专项行动啊等方式加大查处力度啊。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涉及很多的监管部门，他们在不同的环节啊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还有一点呢，我想也比较重要的，就是可能要进一步的加强平台对相关产品的一个审查的责任啊，从根本上呢斩断这些违法产品来进行宣传销售的渠道。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一辆辆本该在检测公司就判定不合格的问题车辆，却靠着检测公司的暗箱操作篡改数据，轻松拿到了年检合格证明，重新驶上了城市道路。机动车检测守护的不仅是道路通行秩序，更是我们头顶的蓝天。今天的案件也给检测机构敲响警钟，不能为了抢占客源追逐利益，从而背弃职业底线，诚信合法经营才是长久之道。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龚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方水土一方戏，在多彩的腔调中，赏北国风光，品南国风情，跟随流淌的音律，徜徉戏曲艺术斑斓的时代图景。

0: 九曲黄河边，老腔唱千年。沿着时光的长廊，经久传颂，更续绵延。
1: 要到青岛。

鹏展翅，一锤云天，扶摇直上九万里，一鸣惊人，舞出不凡，尽在方寸徐书间。

家母不忧伤，天边有何银川，世上远旷，君爱爱不生生，风鸣音乱响，俺这里战士前往战山，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

0: 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节后退费高发，警惕机票订单虚假理赔诈骗；警惕钓鱼链接虚假退款陷阱；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一同关注节后退费纠纷；商务酒局暗藏法律风险，同样酒后离世，工商认定结果为何截然不同？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播出案例故事《酒后工商之争》。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半生烟火耕耘，终赴岁月清欢。最美的晚年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居，老有所安。生活之中，老年人的权益贯穿日常点滴，有子女赡养的温情责任，有安居养老的居住权益，有个人财产的合法保护，有日常消费的公平保障。从赡养帮扶、居家安居到财产守护、养老服务，从远离套路陷阱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法律始终是银发岁月最坚实的后盾。尊老是美德，护老有法度。遇事懂法，遇事找法，遇事守法，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法治温柔护航桑榆岁月，用真诚善意守护落日余晖，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安稳从容，无忧安度幸福晚年。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这个刚刚结束的节假日啊，出行高峰，很多的市民假期外出旅游、返乡出行啊，一般呢会在网络平台上面提前的去购票，机票、火车票啊、住宿等等。但是呢，就是在节后的这段时间，机票退票、什么航班理赔、住宿退费这类的电信诈骗，进入了全年最高发的阶段。可能这几天很多朋友的什么社区群里啊，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来自警方的提醒，就是这样的一些典型的极具迷惑性的这个节后退费诈骗案件高发，而且整个的套路骗局非常的完整，受害人群的覆盖面也很广，非常值得我们所有的朋友啊高度警惕。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一同来聚焦长假过后的退票骗局。
1: 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们目前最高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1: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好，那么先来关注的是一起机票订票类的退费纠纷。浙江嘉兴有一位市民李先生啊，在节假日出行之前啊，通过一个正规的平台成功的预订了个人出行的机票。假期结束以后，他就正常结束行程，也什么没有退票啊、什么理赔啊这样的需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航空公司的官方客服。这通电话和普通的诈骗电话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就是在于他的信息极度的精准。对方呢，不仅准确地报出了李先生的真实的姓名、手机号，还完整地说出了他的出行日期、航班的班次，还有起降时间和多少钱买的票，全部的订单隐私信息对方都知道。那么，这么精准无误的订单信息瞬间就打消了李先生的戒备心理。电话当中，对方就告诉他说，你前面乘坐的这个航班啊，出现了设备故障，属于航班异常情况。按照我们航空公司的最新的理赔政策啊，可以为你统一的这个，为这个乘客统一的办理全额的机票退费，并且我们额外还会赔给你一笔现金的理赔金。哎，一听到可以全额退款，而且我还能拿到补偿，李先生就完全没有怀疑对方的身份。紧接着，骗子就抛出了整套诈骗流程的关键陷阱。对方就说，这个理赔、退费理赔啊，属于专项后台通道，没有办法在你原来买票的那个 APP 上面去办理，你必须要按照我们的指引，然后下载一款专用的理赔软件，才能够完成资金的审核和打款。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还意识不到风险。大家要记住啊，所有的正规的航空公司、正规的票务平台，你退票、改签、理赔，全部都是在原平台去操作，绝对不会要求你用户去下载一个什么陌生的第三方软件。但是当时李先生并不了解这个常识，他就完全按照对方的指引下载了一款来路不明的 APP。 那进入这个陌生的 APP 之后，骗子就继续的去层层诱导，他说系统要核验你的身份，要确认你的账户安全等等，要求李先生去开启手机屏幕的共享功能。大家想想，屏幕共享，它这是不是电信诈骗当中这个危害等级最高的操作之一吗？就一旦开启，就相当于你的手机交给别人去操作了，你的所有的操作页面，你输入的所有的账号密码、银行卡信息，你收到的所有的短信验证码，都会被对方实时全程的监控、全程记录，你就相当于把自己的手机交给了一个陌生人去掌控。 那么就在这个骗子一步步的引导之下，李先生就陆续的填了自己的个人银行卡的账号、开户行的信息、预留的手机号，并且把手机收到的所有的短信验证码全部都给了对方。李先生原本以为自己只是配合去领取这几百块钱的航班的理赔金，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骗子就利用获取到的全部账户信息和验证码，直接的转走了他银行卡内的4万多块钱的存款。直到收到银行大额扣款的短信以后，李先生才猛然醒悟啊，原来自己是遭遇诈骗了。但是这个时候对方早已经把电话挂断，拉黑了联系方式，那么无法再取得任何的联系了。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其实这一类的案件，警方在后续的案件中也梳理了一些提醒。这一类的节后机票退费诈骗啊，一般来说有几个很明显的特点。首先就是它的精准度很高，刚刚我们也说过，把你的信息啊逐一的具体的报出来告诉你。那么其实一些黑灰产业

0: 业，他就会批量的去倒卖节假日出行的一些机票订单的数据。骗子在掌握了海量的市民出行信息之后，节后会集中去拨打，这个成功率啊，就是受骗的成功率特别高。还有就是话术具有一个压迫性，他会反复的告诉你说理赔名额有限，你要限时办理，过期什么就失效等等，就不断的去催你快速操作，不给你冷静思考自主去核实以及跟别人商量的时间。第三个就是套路很固定，脱离原平台，不让你在原先你订票的平台去操作，让你下载一个陌生的软件或开启屏幕共享，要你的验证码，步步连环，最终实现全额的盗刷。所以我们也提醒所有的朋友，记住几条绝对不会出错的反诈的准则，就是正规的航班退费、航班理赔，绝对不会让你脱离官方的购票平台，绝对不会让你去下载陌生的 APP, 也绝对不会要求你开启屏幕的共享，更不会要你的银行卡密码、你的短信的验证码。所有主动打电话发短信告诉你什么航班异常可以退费、可以理赔啊，可以这个赔你钱，100%都是诈骗分子。那么这个案件当中李先生遇到的这件事情，我想肯定不是他一个人遇到，好多朋友都有这种困惑，说对方那么清楚的知道我全部的订单信息，那肯定就是官方的工作人员啊。大家一定要纠正这个错误认知，信息的精准不等于真实身份，精准的个人信息早就已经成为了诈骗分子常用的作案工具。无论对方的话术多么的逼真，信息多么的准确，理由多么的合理，只要是要求你跳出原有平台去操作，直接挂断，没商量，坚决不信。同时提醒大家啊，一旦不慎的点击了一些陌生链接，或者下载了什么陌生的软件，泄露了自己的账户信息，一定要第一时间把屏幕共享给关闭了，银行卡冻结了，支付密码修改掉，然后拨打110去报警，最大程度的去减少资金的损失。
1: 本期主题提示，节假日出行结束后，不少市民会接到陌生客服来电，对方能精准说出个人航班、出行时间、订单信息，声称航班异常可办理全额退费和额外理赔，这是节后高发的电信诈骗陷阱。精准订单信息不等于官方身份，骗子正是利用信息泄露漏洞实施精准行骗。浙江嘉兴一市临节后接到冒充航空公司客服的电话，对方以航班故障理赔为由，诱导受害人卸载正规平台，下载陌生专用 APP, 并要求开启屏幕共享。受害人在对方引导下填写银行卡信息，提供短信验证码，本想领取小额理赔，最终被骗子转走40000余元存款，造成重大财产损失。警方提醒，正规机票退费理赔全程在原购票平台办理，绝不要求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凡是主动来电退费、诱导脱离官方渠道操作的，均为诈骗。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节假日出行高峰过去之后的退票骗局。前面我们说了一个机票啊，接下来我们还想跟大家说说线上预订酒店民宿的这件事情。长假出游啊，无论是探亲访友还是旅游，这个线上预订住宿是大家比较常用的出行方式。而随着节后反诈预警的持续发布，酒店订单的异常和退费理赔类的诈骗最近也呈现了集中爆发的趋势。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和大家来说说一起最近曝光的订房退费类的诈骗纠纷。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起订房退费诈骗纠纷的完整的套路。市民王先生在节日期间呢，通过正规的一个生活平台线上预订了外地的酒店的住宿订单，而且呢，他也都已经顺利的完成入住，行程也已经正常结束了。那放完假以后不久，王先生就接到了一通陌生的来电，对方呢，说自己是酒店预订平台的官方客服，而电话里面对方也不出意外的精准地报出了王先生的预订信息，他预订的哪家酒店，入住的时间，离店的时间，包括订单的金额和王先生个人的手机号。和我们前面的这个机票诈骗套路一样，精准的订单信息也瞬间的就降低了王先生的防范意识。对方就告诉他说，王先生，你前面订的那个酒店订单啊，后台检测我们发现了异常，系统呢没有成功的去登记你的入住信息，这个属于平台的操作失误，按照平台的赔付规则可以为你办理全额订单的退款，你无需退回房间，也无需去核验入住情况。哎，听到可以无损失全额退款，王先生也没有产生任何的怀疑。紧接着骗子就进入了核心的诈骗环节。对方说，因为这个订单啊属于异常特殊订单，那没有办法在原平台直接退款，需要你通过专属的退款通道去办理。随即他向王先生手机发送了一条带有陌生的网址链接的短信，对方就告诉王先生，你只要点击这个链接啊，进到我们的退款页面，把你的什么银行卡信息啊，这个个人信息啊，去自动完成，这个填进去，就可以自动完成退款，资金很快几分钟就能够原路的返回你的原来的这个里面去。这是订房退费类诈骗当中最为经典最为高频的一种作案手段，叫伪造钓鱼退款链接。怎么回事呢？这个骗子啊，他会搭建一个和正规的平台页面高度相似的一个虚假网站页面，就是你从外观上什么排版文字上看，跟官方的退款界面一模

0: 模一样，普通市民的肉眼其实很难去分辨真假。当时王先生就信以为真了呀，他直接的就点击这个陌生链接，进入到一个虚假退款的页面，然后按照页面的提示，把自己的姓名、身份证、什么银行卡号、预留手机号，全部的核心隐私信息全部填进去了。信息填写完成以后，页面提示需要你的短信验证码完成最终的核验。我们在这里要再一次提醒所有的朋友，短信的验证码是我们个人的账户和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验证码其实就等同于支付密码，你绝对不能向任何人去任何平台去提供。那么王先生在对方的引导一下，就把手机收到的短信的验证码填写到了这个虚假页面。就在验证码提交的一瞬间，骗子后台直接获取了全部的支付权限，快速的就把王先生银行卡内的资金划转过去了。就是那么短短的几秒钟，王先生账户资金被盗刷。等他反应过来是个异常情况，再一次打对方电话就已经无法接通了，诈骗分子就彻底的失联。这个案件曝光以后啊，警方和反诈部门也专门对酒店订房退费诈骗做了一些套路总结。其实和我们前面第一个案例的这个机票退费诈骗相比，它有一些明显的差异化的陷阱。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机票退费的诈骗呢，大多是让你下载什么陌生的 APP， 屏幕共享，对吧？而酒店订房的退费诈骗更多的是短信钓鱼的链接，套取银行卡的全套信息作为核心的套路，也就是说它的隐蔽性会更强，传播范围会更广。有些朋友就有一个侥幸心理，觉得我就点一下链接，我就填一下信息，我又不会有什么风险。其实不知道所有的隐私信息一旦提交，你的个人账户就会完全的暴露在骗子的掌控之下。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明确的告诉大家，正规平台的退费规则大家可以牢牢的记住，所有的正规酒店预订平台退款是全部原路返回的。你当时无论你用什么支付方式，微信、支付宝、银行卡支付，你的退款它会原路退回你的支付账户。而正规平台它是不会通过什么短信啊，发个陌生链接让你去填银行卡，让你登录，不会要求你去二次录入账户信息，更不会私下有人工联系你去办理什么特殊退款。所以凡是节后主动联系你，告诉你订单异常啦，啊，系统出错了，可以退费理赔了这种，并且要求你点击陌生链接填写银行卡信息的，全部都是电信诈骗，无一例外。那么我前两天看到了这个崩山区的这个反诈部门啊，发布在这个小区业主群的一个这个预警海报。所以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就是为了提醒大家这样一个反诈的铁律：退费是平台退钱给你，永远不需要你去先操作、先转账、先缴费。只要对方提出了任何前置的付款啊、验资啊、刷流水啊、保证金啊，这些全部为诈骗。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了节后各类退费诈骗的这个套路，机票、酒店、票务、网购订单，它都是骗子重点瞄准的对象。而这段时期是因为国庆节长假刚刚过去，大家会这个骗子会利用大家节后啊整理账单啊、关注退费啊、理赔啊这个心理，然后去精准设套、精准的去收割。我们最后再提醒大家一句啊，遇到任何的订单异常、退费的、理赔的信息，唯一正确的方式就是打开你的官方 APP 或者是官方小程序，然后通过官方的客服渠道去自主核验，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陌生来电、陌生短信、陌生的链接。守住链接，守住信息，守住验证码，你就能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 本期主题提示，不少群众曾在线预订酒店住宿，节后会收到自称平台客服的电话或短信，声称订单系统异常、登记失误，可免费全额退款。一名市民节后接到虚假客服来电，对方以订单异常可全额退款为由发送陌生钓鱼链接。受害人轻信后点击链接，在伪造的退款页面填写身份证、银行卡全套信息，并提供短信验证码。骗子随即获取支付权限，快速盗刷账户资金。 待受害人察觉异常，诈骗人员早已识

反诈提醒：正规酒店退款全部原路返还，不会发送陌生链接，不会二次索要银行卡信息。所有要求点击外链、填报私密信息的退费都是骗局。牢记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陌生链接，不泄露验证码，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0: 最痛苦的事，我过瘾。阿边，
1: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直播间灭掉的复婚热望。单亲妈妈陆颖加入拼教团直播平台交流育子经验，遇到了教育学博士单亲爸爸何文斌。在粉丝的推波助澜下，原本是普通网友的两人情不自禁地朝着恋人方向发展，直播平台也成了他们秀恩爱的场所。他们哪里知道，一双记恨的眼睛正看着他们的直播，怨愤一触即发。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直播间里灭掉的复婚热望。

2025年10月，王俊山得知前妻陆颖和女儿王小雅加入了一个所谓的拼教团，他一头雾水。经了解并询问陆颖和女儿，他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离婚后，陆颖进了一个直播平台，看到直播间有个交友方式叫拼教团。拼教团是针对离异的单亲父母，通过直播平台交流育子经验。王俊山和陆颖正是因为教育女儿屡发冲突而离婚的，这个拼教团的出现却让他有些不放心，他生怕自己和陆颖之间的复婚美梦破碎。时年40岁的王俊山，中专毕业后进入山东省济宁市一家医疗器械厂工作，当上了销售经理。陆颖是一名小学老师，女儿王小雅刚上初一。王俊山小时候很顽皮，不爱学。

学习，父亲经常暴打他，他才长记性，所以每次女儿成绩下降，他也体罚女儿。陆颖心疼的阻止，就会引发夫妻战争。体罚结束后，王俊山又给女儿买蛋糕安慰她。王俊山教育女儿的方式让陆颖很反感，他认为应该多鼓励女儿而不是打骂，但他听不进去。王小雅参加六年级上学期的一次模拟考试后，王俊山被请去开家长会，回来后他暴打了女儿，陆颖果断提出离婚，王俊山冲动之下也答应了。2025年3月，夫妻俩协议离婚，房子和孩子都归陆颖，王俊山租房安顿下来，也常回来看一下女儿。陆颖一个人管女儿，女儿成绩反而有所提升。仅仅过了几个月，陆颖就和女儿加入了那个直播平台的拼教团，王俊山心里更不是滋味。王俊山向陆颖提出自己也想加入拼教团，女儿王小雅一再相求，妈，就介绍爸爸进来吧。她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父母多交流，争取两人复婚。经不住女儿一再相求，陆颖勉强同意介绍王俊山加入了拼教团，还介绍给他结识了何文斌。何文斌是一位教育学博士，妻子因病去世，作为拼教团直播平台上的网红，在他的教育下，女儿从丧母之痛的深渊里走出来，成为一名高一年级的优秀女生，性格乐观。她在直播平台上有上万粉丝追捧。王俊山发现有不少女粉丝对何文斌非常崇拜，甚至在直播现场用恨嫁太早等文字表达爱意。王俊山有些忧虑，他觉得如果主播和粉丝想恋爱，拼教团也是绝佳的相亲平台。为此王俊山多留了一个心眼儿。刚开始在拼教团参与直播时，王俊山也会向何文斌求教，何文斌有问必答，这让他有些感动。但很快王俊山不淡定了，陆颖是老师，和何文斌在教育理念上很相似，陆颖很钦佩他，常在直播室给何文斌送玫瑰花表情，何文斌也回赠玫瑰。王俊山看到后心里酸酸的，他提醒陆颖注意避嫌，结果被陆颖对得哑口无言。我们离婚了，你有权利管我。王俊山闷闷不乐地说，你们在直播平台上的一言一行，粉丝们看到会误解的。陆颖没好气地说道，别把心思放错地方。不久，陆颖把女儿也带进了拼教团，希望她接受教育，尽快从父母离婚的阴影里走出来。何文斌在直播间对王小雅的情况做了详细分析，并提出教育方案。他告诉王小雅，只要调整好心态，同样会成为成绩优异的好学生。王小雅渐渐找到了自信，成绩也提高了。她心怀感激，时常到直播间给何文斌点赞，送免费礼物。有一次王小雅给何文斌在直播公屏上留言，我多希望有何叔叔这样的好爸爸。这句话恰好被王俊山看到了，他心情更糟了。他迫切希望改变教育方法，让前妻和女儿认同，让他们脱离拼教团。王俊山频繁地向何文斌求教，何文斌耐心地提出意见，传统的棍棒教育不适合00后的孩子，会让孩子产生恐惧和逆反心理。王俊山连连称是，看到前妻在直播间，他特意对何文斌说，我向何博士学习，做个合格的爸爸。何文斌提倡对孩子实行放养式教育，激发孩子的上进心。王俊山按照他的教育方式鼓励女儿。王小雅惊讶于爸爸的改变，成绩提升，亲子关系改善。期间何文斌让女儿何娟陪王小雅一起学习，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王小雅有问题，正好可以向何娟请教。她对何娟很有点崇拜感。陆颖很喜欢乖巧懂事的何娟，考虑到她正处于青春期，父亲照顾不便，陆颖不时地为她做这儿做那儿。一次陆颖给何娟做完夜宵准备回家，何娟突然抱着她哭，陆阿姨，你做的夜宵和我妈妈的味道一样，我想妈妈了，我不舍得你走。

那一刻，陆颖心疼不已，也萌生了想做何娟妈妈的念头。此后何娟黏上了陆颖，两人经常在直播间互夸互赞。得知何文斌太忙，陆颖还主动请缨进入他的拼教团账号回复网友提问，有时还配合何文斌一问一答，妙语连珠，被粉丝们称为金童玉女。陆颖红着脸解释说，我们只是普通朋友。看到前妻和何文斌在直播间经常互动，王俊山敏锐地捕捉到了前妻和何文斌的关系变得微妙了。王俊山担心前妻移情别恋，他加快了复婚的步伐。他买了礼物跪求前妻，说想回来陪他和女儿，女儿也在一边含泪相求，陆颖心一软答应了。一开始王俊山对女儿还能温和鼓励，但时间久了，加上不愿看到陆颖仍在直播间和线下与何文斌父女来往，他暴躁控制欲强的本性又暴露了出来。陆颖要去何文斌直播间直播，被王俊山阻止，陆颖哭道，你毁了孩子，我不会原谅，绝不复婚。王俊山再打苦情牌，纠缠陆颖恳求复婚，陆颖厌恶不已。此时他和何文斌有了感情，他想离开前夫，但不知如何了断前夫的复婚念想。单亲妈妈陆颖加入拼教团直播平台交流育子经验，遇到了教育学博士单亲爸爸何文斌。在粉丝的推波助澜下，原本是普通网友的两人情不自禁地朝着恋人方向发展，直播平台也成了他们秀恩爱的场所。他们哪里知道，一双记恨的眼睛正看着他们的直播，怨愤一触即发。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直播间里灭掉的复婚热望。

一次录影在直播时吐槽了自己被前夫骚扰的事情，有网友私信给他，建议他把前夫劝到直播间里，让大家评评理。这封私信启发了录影，让前夫看到自己有了新的爱情，加上网友们助力，或许能让他死心，也能为自己顺理成章地接受新恋情找到借口。这天，当王俊山上门看望女儿时，录影异常主动，别有用心地说，俊山，要多来直播间汇报你的问题和反思，让大家评评，对你有好处。看到前妻主动劝自己到直播间，以为他想通了想复婚，王俊山惊喜万分。此后他时常到直播间反思自己教育女儿的种种暴行和心得，没想到他的坦白却遭到了众多粉丝的攻击。而这边录影不时地在直播间哭诉自己因为子女教育问题被前夫折磨还被家暴，粉丝们群而攻之，这个不知谁的前夫对录影深表同情。有越来越多的粉丝在直播间和私信里给录影留言，迫切想知道虐待他的前夫是谁。录影这才透露了前夫就是王俊山，直播间一片哗然，王俊山成了众矢之的，恶骂声纷至沓来。他忍住了怒气，还幻想复婚，不想把前妻彻底得罪。录影见王俊山收敛了怒气，粉丝对他的攻击也弱了，他又心生一计，在直播间和何文斌深情互动。有一次录影为何文斌吃水果，何文斌将他的秀发掠到了耳后，粉丝们打趣说被狗粮撑到了，更有甚者把王俊山和何文斌比作毒蛇与暖男。王俊山被逼怒了，他在直播间痛骂何文斌是伪君子，却遭来粉丝们更猛烈的回击。那些日子王俊山彻夜失眠，苦不堪言。陆颖见目的达到了，暗自惊喜，她对闺蜜倾诉说，我的苦情戏和柔情戏都很有效，估计王俊山被气疯了，以后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和何文斌相处了，王俊山也没理由死缠着我了。此后陆颖开始频繁和何文斌单独来往，期间她看到何文斌忙于工作，何娟学习紧张，家里无人打理，她还会留在何文斌家里帮忙做饭收拾家务。2026年期间，陆颖应邀和何文斌一起在他的书房兼工作室直播，现身说法，很受粉丝欢迎。王俊山通过手机直播平台关注陆颖，看到他和何文斌配合默契，粉丝还卖力的撮合，气得他把茶几玻璃都砸碎了。他游说女儿劝陆颖退团，多关心他，但被陆颖怼回去了，粉丝都希望我和何博士在一起，他如果还有点脸面就不要纠缠我了。王俊山听说后气得破口大骂，差点动手打陆颖。陆颖和何文斌在一起直播时，粉丝不停地催促两个人在一起，还成立了陆和恩爱会，为他俩的婚恋大事出谋划策。此时的何文斌已经接受了粉丝们的建议和陆颖相爱，他在直播间向陆颖示爱，在粉丝们的鼓动下，陆颖接受了何文斌的爱意。目睹这一切的王俊山给陆颖发消息说，除非我死了，否则我不会放弃复婚。陆颖回应道，我们没爱了，离远点儿。王俊山回复，那就同归于尽。考虑到王俊山情绪暴怒，陆颖只能和何文斌暗中来往，想尽快领证结婚，让王俊山彻底死心。可王俊山的怒火还是被点燃了，他无法忍受的是，前妻和何文斌的直播地点竟改在了他原来的家里。每次直播还有不断攀升的粉丝进来推波助澜，本来是答疑直播，竟变成了秀恩爱直播现场。粉丝们的每一次喝彩都像是一记重拳打在他的心口上。2026年3月的一天晚上，王俊山找到正在自己原来家中直播的两人，要何文斌远离陆颖，还挥拳殴打何文斌。为了陆颖，何文斌硬是忍了。陆颖对受伤的何文斌关心备至，对王俊山更是冷若冰霜，并直言两人缘分已尽，再骚扰就报警。王俊山彻底死心，
他扔下一句话：“等着瞧。”陆隐和何文斌索性不再避嫌，直播时两人像热恋情侣大秀恩爱，直播间的粉丝也越聚越多。何文斌也对王小雅加大了疼爱力度，王小雅渐渐喜欢上了懂自己又温暖的何叔叔。王俊山感受到何文斌不仅要抢走前妻，还要抢走女儿对他的爱，他因为绝望而更加恨何文斌。4月18号，陆隐生日这天，何文斌把直播间装扮得喜气洋洋，屏幕上满是粉丝送的祝福和礼物。何文斌在直播间透露，将有重要消息宣布，他要向陆隐求婚，粉丝们纷纷送上祝福。王俊山通过手机目睹这一切，怒火爆燃。6月11号，何文斌买了菜和红酒，早早下班。他有陆隐家里的钥匙，他打开门进厨房做好饭菜，打开手机直播，网友们也早早来到直播间等候。案发后，据王俊山交代，当天他在手机上看到这一幕时几乎失去了理智，粉丝祝福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在扎他的心。他认为两个人这么高调的在直播中大秀恩爱是对自己的侮辱。王俊山连忙驱车赶往自己曾经的家，用备用钥匙打开门。这时陆隐下班回来，现场正直播着何文斌单膝跪地向陆隐求婚的场面。王俊山瞬间失去理智，他抓起茶几上的水果刀向何文斌捅过去，陆隐上前阻拦，肩部被刀刺伤。何文斌赶紧把陆隐挡在身后，已经刺红了眼的王俊山机械地将水果刀向何文斌狠狠地捅过去，一刀又一刀，何文斌身中数刀，还是坚持打开门把陆隐推了出去，随后倒在了血泊中。陆隐在楼道里打120并打110报警，当医生赶到时，何文斌已因为心脏被刺中当场死亡。济宁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刑警赶到后，王俊山束手就擒，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陆颖因精神受到刺激正住院治疗，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中。当爱意不在，最理智的做法就是体面的退出。王俊山一厢情愿的复婚热望和纠缠，使得心有所属的前妻利用网络平台逼退纠缠，引发悲剧。网络时代，各种类型的平台也是公共资源，如何合理理性的利用，而不是让个人化的事件占用公共资源，值得深思。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参加了，一共是45位。张作霖身穿着便装往正座上一坐，夸夸其谈，他讲的内容跟张学良说的差不了多少。另外，张作霖是个粗人，不会咬文嚼字，净说一些大实话，说得非常透彻，非常明白，善于煽动性，善于鼓舞军心，在座的人听着一个个热血沸腾。张作霖讲完之后，把大地图挂上，详详细细的把作战方案向大家交了底。最后张作霖站起来了，我命令东路军司令张学良、副司令郭松龄，两人夸夸站起来，是是，我命令西路军司令张景惠、江登选，是是，两人站起来垂手站立，夸夸鞋后跟一碰，点了点头。张作霖巴巴巴巴又做了详细的部署，最后他把脸往下一沉，各位，4月4日凌晨进兵，我到天津军粮城指挥全局，等候你们两路大军的捷报。咱可说清楚了，勇猛杀敌者赏，临阵退缩者，待误军机者杀，吃吃。散了会了。这散会之后，这个消息马上就传开了。单说冯德双，现在德双干得非常好，已经不是营长了，提升为副团长，而且他这个副团长是警卫团的副团长，负责保护帅府和大公子张学良，责任重大呀。

0: 通常见薛良将军和大帅，一般的团长比不了他。他领命之后回到家里做好安排，眼看出征了，紧锣密鼓，时间有限，就这样准备了几天，明天就要开拔了。头天晚上，他心爱的妻子小玉还有小木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宴给他饯行，三个人是团团围住，桌上罗列杯盘。现在的德庄可不是过去的，你现在愣头青的傻小子，现在高为团副，大权在握呀，家里头有通讯兵，有传令兵，有勤务兵，有警卫员，有老妈子，有大师傅，全有了。住的虽然不是豪宅大院，但是也相当不错了，使奴换辈，所以德双深感满意。三个人坐定之后，这德双心里头也没底呀，打仗，打仗就得死人呐，说谁死，这可没准儿，阎王爷叫谁死谁死，子弹上没长着眼睛，随时随地都可能牺牲。你可走的时候高高兴兴，回得来回不来两说着，这就是战争的残酷。尽管如此，他脸上笑呵呵的，怕妻子和小木担心呢。他起身站起来，拿着酒壶给心爱的妻子满了一杯，给小木满了一杯，然后给自己倒上。他情杯在手，明天我随大军出征了，家里头就留下你们两个人，我希望你们好好把家看好，让我没有后顾之忧，我要勇往直前。你们放心，用不了多久我就凯旋而回，你们还在这个地方给我接风洗尘。来，祝愿大帅旗开得胜，咱们干了这杯。三个人站起来一扬脖，全喝干了。小玉又把酒重新满上，平常这小玉老限制德庄喝酒，喝点就行了，今儿个放开量了，丈夫要出征了，不定什么时候回来，也不一定，往下他不敢想了，所以今儿个叫他一醉方休啊，他主动的给敬的酒。小木这阵说话了，姐夫，咱是自家人，无话不谈，我说几句话你可别不愿意。说吧，自家人自然无话不谈了，对与错我都理解。姐夫，刚才你说奉军这次勇往直前肯定能打胜仗，是这样吗？
1: 当然了，俩打一个还不打胜吗？
0: 未必啊。说这话几天前，我去看我的好姐妹韩淑秀，见到郭副司令了，郭副司令也深感忧虑啊，因为咱们面对的是强敌呀，就是那个吴佩孚、吴子玉。据说吴子玉十分了得，乃是军中的儒将，有文化的指挥官。吴子玉经验丰富，战斗经验十分了得呀。过去身经百战，每战必胜，有个绰号叫百胜将军。咱们面对的敌人是他呀，别看咱的人数超过他，但指挥才能未必赶得上他。我在想，这次奉军出征未必能讨着便宜，咱们大帅太爱打仗了，劳民伤财，真叫人担心。德双听完就一皱眉，小莫啊，这话你最好别说，这是在咱自家人说这话没关系， 这要传出去

0: 传到大帅耳朵里，这可了得呀。不过我相信大帅，我相信大公子张学良，我相信我老师郭松龄，肯定能打胜仗，你就100个放心吧。啊，既然你这么有信心，我也希望能这样，你很快弄个凯旋归来。哎，这就对了，来，干干。哎呀，三个人轮流霸盏，就喝了将近2个小时。您说得喝多少酒？那小玉没有酒量，今天是勉强的给丈夫送行，讨丈夫欢心，所以喝了那么几杯，喝完了头脚着晕晕的，身子好像在无里雾中，身子发软，拿筷子都拿不起来了。他坐的是太师的圈椅，他往后一靠是迷迷糊糊。小木妹妹，你陪陪你姐夫，我不行了。姐，那你就休息休息吧。小木从炕上拿来靠枕，让小玉倚着，在这似睡非睡休息着。小木和德双两个人轮流霸盏。小木说，姐夫，这次你要出征了，对于家里来说你100个放心，我陪着我姐姐万无一失。哎呦，多谢多谢，但愿如此。另外姐夫，你前者去黑龙江吉林剿匪，打仗打得不错，后来也升了官了，但是你那阵儿面对的敌人是什么？是土匪呀，没经过训练的乌合之众，所以你打了胜仗。还是那句话，这次你面对的强敌是经过训练有素的正规军，跟那些土匪可不能相比呀。我呢不想说旁的，我希望你时时刻刻想到奉天你还有个家，你这家里还有你的亲人，你千万不要蛮干啊，千万别学那些愚人之勇，千万要保全自己，安全的回来，你知道吗？
1: 嗯，
0: 当然了，但能保全自己，谁不保全自己呀？这个你放心吧。那好了，这么办，我姐不喝了，你替她喝，我喝一杯，你喝两杯。
1: 行行啊，来呀。
0: 这两个人一个一杯，一个两杯，一个一杯，一个两杯，又喝了1个多小时，这酒就超量了。那小木啊是有点酒量，他跟他爹那块学下来的，田先生就能喝酒，所以他也有半仙之体，但是他赶不上德双。德双尽管有酒量，也不是无止境，今天晚上超了量了，觉着头晕乎乎的，头重脚轻，语无伦次，说话也不清楚，嘴就没有什么把门的了。一到了这个节骨眼儿，德双心里痛明白，适可而止，再喝下去就背不住做出什么愚蠢的举动，因为这个酒是一种麻醉剂啊，人喝的太多了就失控了。就可小木也是一样，喝的好像没趴下，也是语无伦次，语言不清。德双一看行了，也够时候了，小木啊，就此罢手吧，回屋歇着，快去吧。小木站起来想回自己的屋，身子一摘呗，好像没倒下，德庄赶紧过去把他给扶住了。这一扶的节骨眼儿，小木的手腕子一翻，就抓住德庄的大手，两只手握在一起，手心都出了汗了。这小木也不松手，德庄啊毕竟头脑还比较清醒，赶紧把手抽回来。小木，来，我扶着你回屋。两个人晃晃悠悠的，这德双半搀半架就架着小木回屋。小木利用这机会把头一歪，

到德双怀里头，两个人靠着晃晃悠悠到了小木的屋里。德双的意思把小木放到炕上，让他枕着枕头伸直了腿好好休息，可小木没坐下，利用这个机会一转身，紧紧把德双的脖子给搂住了，说出一句话来：“姐夫，你是天底下最最好的男人。”说着一头扎到德双的怀里头，就不撒手了。哎呀，此时此刻的德双是烟酒过量，酒后有点神志不清，还是因为小玉丧失了夫妻的功能，两年多自己的渴望，哎，还是由于他跟小木相处两年来已经有了一定的感情，心情十分复杂。到了现在的德双好像有点失控，也把小木紧紧地搂在怀里。就这样两个人幸福了将近一分钟，德双头脑突然清醒了。啊，不好，我干什么呢？我不是个人。他赶紧把小木推开，小木这阵已经人事不省。他把小木轻轻地放在炕上，想给他脱鞋扒袜子脱外衣，觉着不妥，把老妈子找来了，让老妈子帮着给他脱了鞋脱了袜子，款掉外衣，盖上被子。德双在旁边仔细地观察了半天，一看小木不能吐，这才放心，轻手轻脚退出去，回到屋里抱起小玉送到炕上，服侍小玉睡下，自己也睡下。这一觉睡的这个沉，也不知过了多久，德双把眼睛睁开了，觉着阳光刺眼，太阳都起来老高了。再一看小玉早起来了，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把德双需要用的东西，军装、武装带、皮靴都放到炕梢了。杨妈忙里忙外的，早点已准备的差不多了，德双这才起身吃饭。冯德双一觉醒来，阳光刺眼，一看表都八点多了，这觉睡的这个解乏劲儿就甭提了，但是喝酒过量，头依然有点发沉。他赶紧下来洗漱，到洗漱间一看呢，小木在那洗漱呢，穿着一身睡衣。德双赶紧就退出来，猛然间想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脸上一阵阵发烧，简直有点后悔不迭。心说古人说的真不假，这酒是最能误事不过，我怎么能做出那种事儿？那种事儿咱可说明白了，没有超常的举动，就是二人拥抱而已，那也显着过分无礼。德双的心呢直跳，恐怕看见小木不自在，那小木反倒从容大方。回过头一看是德双，姐夫你赶紧洗漱吧，跟往常一样没有变化。德双这心呢多少才放下点，等洗漱完了之后吃早点。这个老太太杨马就是那老妈子，跟一家人相似，一边盛饭一边说：“哟，昨天晚上你们三个人呢喝的都够多的，夫人早就睡了，可是小木小姐呀都人事不醒了，幸亏德双把你抱到床上的，不家你都趴在地上了。”德双一听这脸腾又红了，心说多嘴，这老太太你提这干什么？可小木呢倒挺自然，咯咯一笑：“姐夫都怪你，是你把我灌醉的，你等着，等你出征回来我也灌你，我让你也躺在地上
好。

好啊，德双嘴里说着，眼睛不敢看小木，眼睛就盯着他那个饭碗。小玉在旁边听着也咯咯直笑。正在吃饭的功夫，就听见门外，咻！德双明白，传令兵来了。德双啊，赶紧扒了一口饭，漱了漱口。小玉、小木忙着给他穿军装、系武装带、别手枪、挂军刀，带好了应用之物。德双刚要走，小木又跑到自己那屋里，拿出一个手绢、一个小围巾，递给了德双。姐夫，路上也许这个有用，带着吧。说着，给他塞到背包里。小玉。

这马就飞奔而走。与此同时，小玉和小木眼泪全掉下来，德双没敢回头，回头也怕掉眼泪。就这样一家人分离，安下小玉小木看家暂且不说，单说德双到了大军，他这个团肩担重担，保卫着司令部的安全和这两位司令的安全。他检阅了队伍，在队伍前训了话，跟团长两个人互相分了工，然后是整队出发。奉军20万25个师，浩浩荡荡分成几路大军，开到山海关。等到了山海关休息的时候，张学良将军把德庄找去了。德庄进了军营，呱一个立正，司令找我有事儿。张学良看了看部下如此威武如此认真，满意的点点头。德庄，部队的士气怎么样？士气旺盛。好，我叫你给我办件事儿。司令说吧。你给我准备一口上好的棺木。啊，我走到哪儿棺木要随到哪儿。喂。德双一听脑袋嗡的声，以为耳朵听错了。棺木不是装死人的棺材吗？那多不吉利呀、啊、叫我准备这干什么呢？我去，怎么我说的话你没听清？报告司令，他我也不得。哎呀，张学良乐了，过来拍拍德双的肩头。我的团长，你明白我的用意吗？三国演义你看过吗？74回是什么内容啊？有内容是庞令明台趁战关羽，有没有这个事儿？哦，德双想起来了，您是说三国演义那个庞德，就是曹操手下的大将，抬着棺材大战关羽，视死如归。对，我要效仿古人，我抬着棺木上战场。做大将者必须身先士卒，视死如归。如果做大将的贪生怕死，还能打胜仗吗？我要向三军将士表明我视死如归的决心，我要激励三军将士勇往直前。就这几句话，德双好像没感动的哭了，心说一点都不假。岳飞说得好，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这个国家就有希望。那么奉军里头出来一个张大公子，能这么干，哪有不打胜仗的？我要好好的学习呀、啊！这回他听明白了。是，司令放心，我马上去准备。哈、啊，德双这一准备，人们这才发现，有一挂大马车，车上装着一口闪亮通红的大棺材，上好的棺木，大红漆漆的，跟镜子一样闪光发亮，十分惹人注目。张学良走到哪里，这棺材拉到哪里。奉军将士一看全明白，一个个勇气倍增。本来是嘛，当官的都这样，我们算啥呀？司令官都不怕死，何况我们是大头兵啊。因此人人勇往直前，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捷报频传呢、啊。这消息就传到天津军粮城总部所在地，张作霖在这坐镇指挥。一听到这个消息，张作霖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摸着秃脑袋仰天大笑。他妈那个巴子的，哎，小六子有种，跟我当初差不多少，你们看见没有？我儿子身为男子。

汉大丈夫就得这样，就得身先士卒啊，就得勇往直前，义不容辞。我们奉军都像学良这样，能打不了胜仗吗？啊，好，传令嘉奖。张作霖高兴了，看着儿子一天比一天进步，当老子的有几个不高兴？但是出现问题了，为啥呀？张作霖手下是两路大军，东路西路。张学良、郭松龄指挥的东路大军节节胜利，捷报频传。可是西路军归张景惠、江登玄指挥，截然相反，净打败仗，叫直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呀！把张作霖急得直骂祖宗，但也无济于事。而且这西路军呢，大部分是胡子出身，还打胜不打败，打胜了发疯，打败了不能收拾，一个跑十个跟着跑，摧枯拉朽，跟那大河决堤差不多少。这得说什么？这得说直军的指挥官吴子玉指挥得当。咱们说栾扑包里面曾经交代过这个吴子玉，吴佩孚，他叫吴佩孚，字儿叫子玉，那乃是军中的儒将，文化底儿丰厚啊。他根本就瞧不起张作霖，心说张作霖是什么呢？充其量是胡帅，大字儿不认的几个呀，就这样的人能成得了气候吗？嘿，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把奉军彻底剿光。吴子玉也下了狠茬子了，他把总部设到洛阳，指挥六路大军迎敌。从人数上讲，奉军20多万，他才13万多，哎，是吃点亏，但是吴子玉用兵如神，指挥得当，那不是一般的人，神机妙算，果然出奇兵，打败了张作霖的西路军。但是吴子玉心里清楚，这西路军没什么了不得的，张景惠、江登玄也是胡子，最主要的劲敌就是张学良、郭松龄，我不把东路军给干掉不算胜利啊。因此他指挥精兵强将，这矛头直指张学良和郭松龄，这战报不断地报到他的总部，他看着地图，背着手，在这凝神好好想着。突然眼睛一亮，有主意了。他调动他手下最精锐的第三骑兵团，这第三骑兵团是他手下的王牌军队，一色都是战马，都是快枪，长短两件家伙。在势不可解的时候，他才把第三骑兵团拉到战场上。这回他活出血本去，把第三骑兵团派出去了。同时他告诉指挥官，此仗一定要生擒张学良，干掉郭松龄，不见就提头来见。这团的团长姓孙呐，有两下子，也是经验丰富，领命之后率团偷偷的出发了。怎么叫出骑兵啊？而且沿路之上据侦查，他发现张学良、郭松龄有个漏洞，因为这东路的奉军节节胜利，多少有点马匹大意，这是一二，战线拉得太长了。通过间隙他也查明了，张学良的指挥部就设在北京不远的唐家铺子。心说大帅告诉我，生擒张学良啊，太好了，我呀放下其他的不管，大军直插唐家铺。就这样他展开了进攻，三次进攻把东线给打垮了，他像把尖刀一样是直插唐家铺。张学良得着报告之后

大吃一惊啊。因为郭松龄指挥的第一梯队离自己远在百里之外，接应来不及了。但是张学良毕竟是张学良，别看有点惊慌，心里头很安稳。他马上让德双指挥他的警卫团要保住唐家铺司令部。德双和团长领命，率领部下就展开了浴血的奋战，跟第三骑兵团是针锋相对。您想一想，德双指挥的警卫团都是步兵，人家对面来的是骑兵，跟闪电一样，往往步兵就得吃亏，德双他们能不吃亏吗？几个拉锯下来，德双的警卫团损伤惨重。德双一看眼睛都红了，跟团长一商议，马上成立大刀队，也叫敢死队，由德双负责，每人一把鬼头刀，嗷一声冲进第三团的马队。这大刀队干什么呢？就展开了肉搏战，专砍对方的马腿，这大刀片就抡圆了。再看德双，把上一巴了拖了个大光膀，手舞鬼头刀，不要命的跑在前边，气就咔嚓啪啪啪，前溜来咔咔咔咔。做武将的没这两下的荣幸能行？关键时刻就得豁出去。由于德双带头这么加入战群，这一打他手下的士兵是士气大扬，嗷一声就冲上去。第三骑兵团没想到遇上这股劲敌，被眼前的大刀片吓得是惊慌失措，也是损失惨重，哇呀退下去。总算德双头一战打了胜仗，但人家骑兵团好几千人，这200多大刀队哪挡得住啊？而且大刀队也有人不断地倒下去。吴佩孚手下那个孙团长马上改变了战术，指挥了1000名也叫敢死队直扑唐家铺子，像旋风闪电一样，哇一下把唐家铺子就给包围了。张学良就在唐家铺子，手下人马不多呀。张学良一听是大惊失色，但是心里头还有定盘星，他手中拎着枪，站到最高的制高点，冷静的指挥，多着挺机枪架的大响着，哒哒哒哒哒哒，嘟嘟嘟嘟嘟嘟哒哒哒哒哒，啪啪啪啪啪，跟狂风骤雨一般，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就在这时候，德双的大刀队得着信儿，德双一听什么？司令部遇上危险了，这还了得了，马上组织大刀队翻回头前来增援。这德双啊，掌中那把鬼头刀有一半都砍没了，那是钢刀啊，你说没了得砍多少人。最后他捡起对方一把马刀，嗷的一声又冲进对方的队伍，刀光闪闪，血肉横飞。现在的德双就变成了血人了，也不知道是马血是人血还是自己身上冒出来的血，也不疼，都麻木了，眼珠都挂着血丝，在争斗当中巧遇对方的孙团长。德双一听他是头子，看他那样比比划划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把他干掉就好办了。德双一手是刀，一手是枪，终于击毙了孙团长，啪啪两枪脑瓜盖给他打飞了。对方的马队一看群龙无首，哇撤下去。张学良在制高点上看得清清的，马上组织军队进行

0: 不反攻，
1: 就冲出唐家铺子，这一下打了个胜仗，把司令部的围给解了。当德双下了马，来到张学良近前报道的时候，张学良都没认出他是谁了，你看跟血葫芦一样，谁呀这是？哎，等把脸上的血擦干净了，张学良才认出来，冯德双。哎呀，德双，我谢谢你。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大家好，我是魏瑶。
6: 哎，瑶瑶，看看看看我给你买的礼物。
5: 哟，怎么上班给我买礼物了？哎，你怎么给我买菊花啊？
6: 那菊花怎么了？
5: 不是，哪有送人菊花的呀？
6: 我这不是周末去了一趟北京国际鲜花港的菊花文化节吗？我听说这个周末就要闭幕了，我这赶紧看一看，就有便宜的我就给你买了一个呀。
5: 啊，那我还得谢谢你啊。
6: 那可不嘛。
5: 对，我跟你讲，要不说你这个人啊就是情商不高呢。
6: 怎么呢？
5: 你这花啊它都是有寓意的，你不能什么花都送啊。
6: 是吗？
5: 啊，那咱们就先从这个最常见的这场景说起吧。
6: 啊，
5: 你比如说这情侣夫妻之间送花，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那肯定送玫瑰啊。
6: 是，
5: 但是这玫瑰的颜色不一样啊，这意思就差远了。
6: 是吗？
5: 是啊，红玫瑰热烈，粉玫瑰温柔，香槟玫瑰这是代表沉稳长久的爱。
6: 啊，
5: 这些啊都是合适于情侣和夫妻之间，但是有一个颜色呀最好别送。
6: 什么颜色？
5: 黄玫瑰。
6: 为什么呀？
5: 啊，在咱们传统的花语当中啊，这黄玫瑰代表歉意逝去的感情，这恋人之间啊千万别随便送这黄玫瑰，很容易啊让人误会
6: 哦。
5: 当然啊，这个黄玫瑰送给普通朋友代表友谊珍重，哎，这个没问题。
6: 可以啊，你这个知识。
5: 哎，我这也不行，我这啊是跟常宝峰和王佩元学的，他们对花啊可太了解了。
7: 朋友，我这眼睛是近视，远方的东西一概看不见。朋友，
8: 那请你往近处看，这一片片橘红色的月季多像落日的余晖。
7: 朋友，我这眼睛还是色盲，一沾眼神就分不清。
8: 那你看这洁白的梨花多像白衣天使。
7: 我这眼睛近视色盲，外带散光。
8: 你看这粉红色的桃花多像娇媚的少女。
7: 我这眼睛，
8: 你这眼睛应当抠出来了。
7: 抠出来像话吗？
8: 什么也看不见，你说留着它干什么用呢？
7: 您这什么没有，我看什么呀？啊，这有什么呀？这个，
8: 你这个演员不懂得艺术。
7: 怎么呢？
8: 我这不是无实物表演吗？
7: 哦，您这朗诵呢？
8: 啊
7: 啊！
8: 你应该通过我对花儿的赞颂做出应有的反应。
7: 您的意思，我跟着您来两句，
8: 配合配合。
7: 行，
8: 来，
7: 您听着啊。

0: 这感情不错吧？
1: 行行。啊，牡丹花呀，你，你真牡丹，玫瑰花呀，你真玫瑰，月季花呀，你真月季，芍药花呀，你真芍药。
0: 嗯，您听这几句怎么样啊？
1: 好啊，
0: 好啊，
1: 四句废话，
0: 废话那就不易。我跟您这么说吧，我这个人一没养过花，二没这方面知识。嗯，您让我对花赞颂，这不强人所难吗？
1: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啊，这么一说，你对花没什么感情。
0: 哎，对了，我又不是蜜蜂，干嘛对花有感情啊？
1: 那您的生活情趣是？
0: 一个字儿，
1: 什么？吃。
0: 吃是生活当中最实惠的享受了。哦，常言说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哦，下了班吃饱了喝足了，往床上一躺，
1: 想什么？
0: 哎呀，明儿吃什么呢？
1: 还没离开吃啊，
0: 生活可不就这内容吗？
1: 朋友啊，一个人不单要有物质生活，还得要有精神生活。
0: 精神生活啊？什么是精神生活呀？
1: 看看电影，瞧瞧戏，听听相声，琴棋书画，花鸟鱼虫，这都是精神食粮。
0: 是啊，
1: 养花就是其中之一。
0: 养花算精神生活？
1: 当然了。
0: 理解不了，
1: 我给您举个例子。
0: 您说。
1: 比如说您现在下班了。
0: 哦，下班了，
1: 走在大街小巷，嗯，到处是百花盛开，五彩缤纷，嗯，春风吹来，阵阵飘香，嗯，当时您是什么感觉？
0: 我感觉精神焕发。
1: 您在这美好景色的熏陶下，嗯，您是不是会更加热爱我们的生活呀？
0: 哎，不过您说的是社会环境，啊，咱们刚才讨论的是个人与花儿，
1: 一个人的家庭也是一样的，
0: 有什么联系啊？
1: 到了您家，嗯，您看屋内是非常整洁，向阳窗前摆着火红的石榴花，碧绿的君子兰，嗯，雪白的茉莉花，是不是会感到您小日子过得非常的红火呀？
0: 那当然了，你吃不上喝不上就没心思养花了。
1: 如果进了您家，嗯，满地都是烟头废纸，盆里边放着孩子的戒指，窗台上放着几双球鞋，嗯，绳子上搭着几天都没洗的袜子，
0: 我们家是吐出一个臭字，
1: 这要让您坐那儿再一吃不是味儿，
0: 不行吧？嗯，
1: 您说这环境的好坏对您生活有没有影响啊？
0: 您这个精神生活倒是很重要，
1: 是不是？
0: 不过您说这养花算个人爱好啊，我就不喜欢，这怎么办呢？
1: 那您也离不开花。
0: 我离不开花吗？
1: 再给您举个例子，
0: 您说
1: 您跟您的情侣在公园相会，
0: 我们正谈着恋爱呢，
1: 你的情侣拿着一束红玫瑰，你捧着一把并提莲，
0: 这是干嘛呀？
1: 红玫瑰并提莲，这都象征着爱恋。
0: 哦，这花还有说辞呢。
1: 你们坐在柳荫树下，哎呀，观赏着艳丽多姿的鲜花，嗯，说不尽的知心话。正谈到情浓处，远处飞来了对对蝴蝶，向你们表示祝愿。你说你当时是什么心情？
0: 哎呀，我们就是天底下最美好的鸳鸯。嗯，
1: 这感情倒够生动的。嗯，跟你这么说，嗯，要是给您换个环境，恐怕就没这种感觉了。
0: 换哪儿啊？
1: 坟地。
0: 坟？我怎么上那儿见去了？
1: 那儿清静啊。
0: 嗯，图个没人去。
1: 约会的时间是晚上10:30。
0: 我的对象刚下中班。
1: 你的情侣提了俩海螃蟹。
0: 知道我好吃海货。
1: 您是揣着半瓶二锅头。
0: 那是为了壮壮胆子。
1: 你们俩人来到了一座坟头的后面。

0: 后边，一边吃着一边聊着，越说声越小啊。你看他是俩眼发直，他看你是俩眼发拧。天黑的不见五指，只见两嘴小白牙儿在那咯吱咯吱的嗑螃蟹。
1: 妈妈呀，
0: 您说您当时是什么心情啊？
2: 哎呀，我们这不是情人恋爱呢，
0: 那是
2: 这是鬼狐幽会呢。
0: 让您说这谈恋爱是公园好呢还是那坟地好呢？
1: 当然是公园好了。
0: 经过在公园的恋爱，你的情侣住院了。
2: 哎呦，他得什么病啊？
0: 给您生个大胖小子。他
2: 这在速度上是不是稍微的快了一点了？
0: 这是婚后十个月的事儿。
1: 您说清楚了。
0: 您得到这消息了，马上送去了一盆水仙花。
1: 哎，生小孩应该送鸡汤送水仙干嘛？
0: 水仙花象征着吉祥如意，
1: 这又有说辞。
0: 你端着水仙花来到了病房，看着他那苍白的面容和可爱的小宝宝，当时是激动万分的。亲爱的，让你受累了。
1: 谢谢。不要客气。希望对孩子您能够喜欢。
0: 孩子你看得可爱吗？
1: 可爱。
0: 孩子是生下来了
1: 多好啊，
0: 可是你死了。
1: 我们家是包子铺，一屉顶一屉。
0: 生老病死可是自然规律啊。
1: 那我死了，
0: 你的亲人把你的遗体安放在万花丛中。
1: 怎么给我搁花里啊？
0: 表示敬仰和爱思。
1: 哦，谢谢您。
0: 您躺在花丛里，您再看他的仪容
1: 怎么样啊？
0: 是那么的安详，是那么的镇静，是那么的老实，是那么的一动不动。
3: 废话，甭说动，我一呲牙你就跑了。
0: 如果按您生前所好料理后事，恐怕意义就变了。
3: 我生前什么所好啊？
0: 您是喜欢吃啊。
3: 那是多的忘不了的事情。
0: 那就应该在您的遗体周围放上苹果、香蕉、菠萝、橘子，再挂上两串葡萄，撒上点海棠，再来个西瓜。
3: 别干嘛呀、我死鲜货摊上了是怎么的？
0: 喜欢吃啊。
3: 行，您那甭举例子，我已经听明白了啊。花在我们生活当中确实的作用不少
0: 啊，它不但能够美化人的生活
3: 啊，
0: 更能够陶冶人的情操。
3: 花还能够育人。
0: 我再给您举个例子。
3: 您说，
0: 您现在是位战斗英雄。
3: 我是位解放军战士，
0: 在前线杀敌立功。
3: 怎么样，
0: 我是您的远方朋友，随信给您寄去了木棉花。
3: 木棉花干嘛呀？
0: 亲爱的培元，希望你像英雄树那样永远战斗在祖国的边陲。
3: 谢谢祖国人民的关怀。
0: 你腿折了，
3: 我战斗负伤，
0: 从楼上掉下来。
3: 对呀，英雄从楼上掉下来了。
0: 我这是另外一人。
3: 您说清楚了。
0: 随信给你寄去了冰山雪莲。
3: 这是干嘛呀？
0: 小王，希望你像雪莲那样与疾病做斗争，勇敢地活下去。
3: 哎，谢谢您的安慰。
0: 你刑满释放了。
3: 哟，我又改犯人了。
0: 又是一个人，
3: 变得真快。
0: 我随信给你寄去了罂粟花。
3: 罂粟花
0: 胖胖，希望你像罂粟花那样虽然有害变害为利，将功补过。
4: 哎呀，常老师
0: 啊，
4: 您这个谈的这个联想是非常的丰富。我现在理解出来了，花是值得我们颂扬的
0: 啊。
3: 又来了，
0: 伟大的祖国，百花盛开。
4: 好，
0: 牡丹花、玫瑰花、月季花、芍药花、杜鹃花，在这万花丛中更显示出了

0: 英雄花，模范花，光荣花，祖国处处是鲜花。
1: 我们祖国是万紫千红啊，
0: 朋友。你说今天的花为什么这样鲜？
2: 鲜花，鲜花，不鲜的是塑料。
0: 正是因为有明媚的阳光、甘甜的雨露、肥沃的土壤和园丁工人的辛勤劳动，
2: 就是生长在这个时代是无比的优越。
0: 所以我们要像花那样，昂首怒放，把美好献给人间。
1: 您说的对，应该跟花一样。那么您看，说了半天，我这样的能成为一朵什么花呢？
0: 你呀，这玩意儿我一时半时想不起来。
1: 您没想起来？
0: 没法比。
1: 您没想起来，我自己琢磨出来了。
0: 琢磨出来？
1: 我自己纳闷出来了。
0: 那您像？
1: 我琢磨，我像，这您还看不出来吗？
0: 什么呀？
1: 根据我这富态相，我像不像那个牡丹？
0: 您像什么？
1: 牡丹呢？
0: 牡丹啊，牡丹您可不像。
1: 怎么呢？
0: 牡丹是花中之王，艳冠群芳，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啊。就您这模样的动得了京城吗？
3: 我们胡同都动不了。
1: 那您看我像不像梅花？
0: 梅花啊，梅花也不像。
1: 怎么呢？
0: 梅花号称铁骨红心，在隆冬季节它能顿消人的寒意，它能给人间传来了春天的消息。正所谓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呢。就您这模样的抱得了春吗？
1: 我没这梗劲儿。那么我像菊花？
0: 菊花也不像啊。凌寒不凋，大有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气概。你代表得了中华民族吗？
3: 代表不了，我们家的事儿还主不了呢。
1: 那么我像莲花？
0: 莲花也不像啊。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你有这种品质吗？
1: 不是莲花，我说错了，我说的是兰花。
0: 一花香满庭，你身上有香味吗？
1: 我是啊，哎呦，我什么花都代表不了啊，
0: 想不出来啊。
1: 你给我想一个呀。
0: 想一个啊？想一个怕你不乐意。
1: 那有什么不乐意的？您能比花是好事，我还得谢谢您呢。
0: 真是这样。
1: 你给我说一个，我什么花？
0: 我告诉您，有一种花根据你的适合和爱好，最适合了。
1: 您说说，
0: 这种花啊，从招手到成熟只用3分钟。
1: 哦，这么快就开
0: 了。而且它不用阳光，不用雨露，
1: 好，
0: 不用土壤，不用施肥，只要点配料，端上来大伙儿都喜欢。
1: 什么花啊？
0: 溜溜花。
1: 溜吃货呀。
4: 刚才是常宝峰、王佩元表演的《花的礼赞》。看得出来啊，这不同的花还真是有不同的讲究。
5: 那是啊。
4: 你再给我推荐点别的。
5: 我再跟你说说这盆栽怎么样。
4: 可以啊。
5: 你看过年的时候啊，很多长辈是不是特别喜欢买花？
4: 对对对。
5: 其中啊，有一种这红彤彤的小果子，长得跟这个糖葫芦似的。
4: 有印象，特别好看。
5: 这是北美冬青，一盆啊好几百呢。
4: 什么玩意儿？就一根枝子，一点红果就卖好几百？
5: 对呀。
4: 这肯定是被骗了。
5: 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说呀，这北美冬青啊，寓意是什么？红红火火，而且啊，这干枝插瓶能摆好几个月呢，家里摆一盆多有面儿啊。
4: 你可拉倒吧，那不如我冬天摆几串糖葫芦插土里。我饿了还能吃两口。
5: 你怎么就知道吃啊？要我说啊，你这审美啊，你就告别买花吧，你就跟着人家李涵李菁听听花之歌得了。
6: 这回我说一段单口相声。
7: 别、这个、单口相声 啊，俩人表演单口相声像话吗？
6: 你还打算说呢。
7: 再说您这诗太老了。
6: 我小时候就这么学的。
7: 这都2024年了啊，新年新气象，咱得说点新的。
6: 说什么新的呀？
7: 咱们给朋友送上一份祝愿啊！祝愿得跟过去不一样。
6: 有什么区别？
7: 新年新气象嘛。您一般听个吉祥话啊，都是怎么怎么好，
6: 是
7: 怎么怎么棒，
6: 都这么说呀，
7: 都是肯定的。咱今天不用肯定的。
6: 今天呢？
7: 用否定的。
6: 怎么用否定的呢？
7: 咱拿不这个字儿来祝愿，你说好不好？
6: 不好。
7: 那这就开始了。
6: 谁开始了啊？你要是不愿意住院可以不住院。
7: 他这个不字还真不少。
6: 我跟你逗着玩呢是吧？不能拿带不字的住院。
7: 怎么了？
6: 这不吉利啊。
7: 谁说的呀？反其道而行之，咱反着住院还能住出好来， 这算有新意哦，
6: 这需要点水平，
7: 咱试试呀。
6: 可以，
7: 我说上句，您接下句，
6: 我给您接个下句，
7: 可以吧？
6: 咱们试试，
7: 看您这反应能力。
6: 啊，行行行。
7: 比方说啊，大家今年要是喝酒，绝喝不多。哎，
6: 怎么样？
7: 哎，这反应可以，
6: 行吧？
7: 喝酒是
6: 绝喝不多，
7: 要是做事儿，绝不背锅。哦，
6: 行吧，押韵
8: 可以。
6: 对对对，
7: 您各位动人的容颜，
6: 绝对不老。
7: 哦，您知心的好友
6: 绝对不少。
7: 行吧，啊，我们俩的收入
6: 绝不嫌多。
7: 要不给我们钱，
6: 绝对不说。
7: 不干了是吗？
6: 绝不胡说。哎，
7: 这还差不多。哎，我俩的水平
6: 绝对不弱。
7: 您听我们的相声，
6: 绝不可乐。
7: 哎，别干了，
6: 绝对不错。
7: 这还行。哎，祝您今后的生活
6: 绝对不难。
7: 祝您未来的人生
6: 绝不平凡。怎么样？啊？
7: 说得还真好。
6: 我还是不太满足。哎，
7: 怎么了？
6: 光欢迎鼓掌，这个没有个拥抱啊，献个吻什么的。
7: 您要的还挺多，
6: 至少送个花嘛。
7: 要求太多了啊！为什么没人给您送花啊？
6: 为什么呀？
7: 您对花不了解。哎，
6: 谁
7: 真送您花那也是糊涂花
6: 啊！不不不，我对花了解极了，
7: 再了解没有我了解
6: 啊，没有你了解。
7: 哎，根据我的发现啊，花不光能看，还能听。
6: 哦，花还能听啊？你们家这花能跟你说话？啊，哎呦，我干透了，给我来点水吧。
7: 你都咳嗽了，知道吗？
6: 啊，是，我也有点
7: 干。是这意思吗？啊，有很多带花的歌能听，
6: 这还真没注意。
7: 太多了。
6: 有什么带花的歌啊？
7: 像什么飞花，
6: 有
7: 凤花，烟花问花，花火花容，花月花海，花田错，花蝴蝶，花太香，花仙树，桃花诺兰花草，青花瓷，菊花台，水中花，女人花，丁香花，萱草花，蓝莲花，紫藤花，野菊花，油菜花，山楂花，山茶花，蜜雪花，苹果花，彼岸花，雨樱花，流浪花，那些花，哦，春江花月夜，
6: 还有
7: 春天花会开，浪花一朵朵，桃花朵朵开，单恋一枝花，痴情玫瑰花，你是我的玫瑰花，可爱的一朵玫瑰花，999朵玫瑰花。
6: 行不行啊？还有这么多唱花的歌，
7: 怎么样啊？啊，不错吧？
6: 好好好啊！
7: 我就发现 啊，有一首带花的歌适合您。
6: 哪首歌
7: 啊？花心。花
6: 不像话。再说到这里，它也没有具体的花啊。
7: 那怎么着呀？
6: 你得找一个具体的花形容我。
7: 具体的花形容您？
6: 对，
7: 有啊。
6: 有吗？
7: 五花。
6: 我有这么腻吗？啊，再者说了，也没有唱五花的歌啊。
7: 有啊。
6: 哪首歌？
7: 五花马，清风昂昂起。
6: 五花马，不是五花的马啊，马也没有那么肥，
7: 就这还是明显的啊。一听知道是什么花，
6: 是
7: 我真唱有难度的。您都猜不出来里头有什么花。
6: 你不用有这种顾虑啊，随便唱。
7: 那不信今天来一回啊，正式的比试一下。
6: 可以，
7: 我唱一首歌，您猜猜有什么花。
6: 行啊，
7: 这么清唱没意思。
6: 那你要
7: 我拿个乐器
6: 啊？还有乐器，
7: 完整的呈现一下。
6: 还拿个乐器啊？哥，你看看
7: 怎么样？
6: 尤克里里，
7: 行吧？
6: 你弹着它唱一首。
7: 我唱这歌里有这花，但是不明显，看能不能猜着。
6: 可以，
7: 听这个啊。

0: 我唱的还不错吧？
1: 我让您猜歌
0: 啊，不用猜，
1: 没让您唱歌。
0: 你这没唱什么花，
1: 谁说的？
0: 这里边没有什么花，
1: 歌词里都出来了
0: 啊。哪句有啊？
1: 一剪寒梅，傲立
0: 给。

0: 奥利给像话吗？
1: 不是奥利给吗？
0: 没有这动作，知道吗？
1: 奥利什么？
0: 不，没花啊。
1: 是啊，没有花啊。
0: 没花不是没花，我说这歌里唱的是没花。
1: 哎，懂了。看你早说是梅花，我就知道是梅花了。你不说是梅花，我还以为梅花呢。
0: 你这话谁听得明白
1: 啊？梅花，知道？
0: 还是没猜着啊？
1: 别猜了，咱猜半天了。这个刚才我唱这两句啊，把我这瘾勾起来了。
0: 干嘛呀？
1: 咱一块唱一回吧。
0: 一块唱一回。
1: 唱一回带花的歌
0: 也行。
1: 行吧，
0: 那咱唱一个一年四季都能唱带花的歌
1: 啊。哪首？
0: 那些花
2: 啊。
1: 哪些花啊？
2: 那些
0: 花
1: 啊。是哪些花啊？
0: 朴素的那首歌。
1: 我知道，很朴素的一首歌。
0: 没法跟你聊天啊。
1: 怎么不能讲话？
0: 朴素歌手
1: 啊。我知道
0: 那些花会吗？
1: 会会会。
0: 真会
1: 真会。
0: 那这样啊，咱定个信号。
1: 什么信号？
0: 咱们一块唱过。
1: 嗯，
0: 万一唱乱了那不行。
1: 那怎么办呢？
0: 我让您唱您再唱。
1: 让我唱我再唱。
0: 哎，咱定个信号
1: 啊。什么信号？
0: 一会儿让你唱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踢你。
1: 哎，那我就冲你撂蹶子。
0: 撂蹶子干嘛呀？
1: 踢我干嘛呀？
0: 我得提醒你，
1: 你拍我一下就可以了。
0: 我这弹着琴我怎么拍呢？
1: 让我唱的时候你就别弹琴了。
0: 那咱来一回。
1: 可以
0: 合作一回啊。
1: 来吧。
0: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

0: 天我们各自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1: 刚才是李涵、李菁表演的《花之歌》，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1: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6: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6: 我是魏瑶。
1: 哎，瑶瑶，你刚才呀推荐那花挺好，但是就什么什么青，几百一盆，太贵了
6: 啊！你说北美冬青啊？
1: 对，你给我推荐点便宜的。
6: 哎，我跟你说，现在这花儿吧，讲的都是高端菊
1: 啊。
6: 一看人家朋友圈，晒的不是蝴蝶兰就是北美冬青。你要弄个便宜的吧，我觉得有点掉价。
1: 掉价？
6: 嗯，
1: 那送花送的是开心，那是情绪价值。
6: 哎呦，
1: 又不是攀比。
6: 我懂，我是因为自己吧，也舍不得买那贵的
1: 啊，
6: 我就想让你啊送我一盆贵的。
1: 我这不是送你一个那个菊花吗？
6: 哎，你这菊花不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1: 啊，
6: 哎，不过你要说这送人花啊，其实我觉得水仙和金菊特别好。
1: 哦，你喜欢这俩，让我送你。
6: 哎，对，这俩也行。
1: 啊啊，
6: 重点是寓意好，颜色也好，还好养活。
1: 听着还可以。
6: 对呀，啊，如果你要是嫌贵的话，这也有替代品。
1: 还有什么替代品？
6: 金菊吗？你拿砂糖橙代替一下也行。
1: 那水仙呢？
6: 大蒜呗。
1: 哎呦我天哪！哎，小宁给我推荐这俩替代品。
6: 反正啊，这俩饿了你都能吃啊。
1: 哎，这么一说倒挺适合我的，是吧？
6: 实在不行，咱去这池塘里，你捡俩莲花，是不是也能凑合了？
1: 那我是不是这也忒凑合了？
6: 没事儿，这逢年过节啊，咱还表演节目呢
1: 啊，
6: 就跟这侯耀文和石富宽似的，来个口吐莲花呗。
7: 很长时间呢没跟大家见面了，
8: 哎，
7: 今天听了听大家呀对我们这个传统相声欣赏会的反应啊，感到很高兴。
8: 大家很喜欢，
7: 喜欢呢，越是大家喜欢的东西，对我们演员要求就越高了，
8: 是这样。
7: 所以说像我们这些个相声演员，每个人都应该刻苦的练功
8: 啊，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哦，
7: 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长处，所以都要按照自己的长处去练习。
8: 对了，
7: 说听起来很简单，
8: 是
7: 就是说话嘛，
8: 哎，
7: 其实不然
8: 啊，
7: 说跟说也不一样。
8: 哦，
7: 您看我们这有的同志那个嘴

0: 你们都得练，可能就是这个报幕员呢不用练。
1: 主持人，
0: 其实他比我们练的还要刻苦。
1: 是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报幕员他掌握着整个晚会的节奏，情绪，说出话来不好听不行，所以早晨起来一上班也得练，
1: 也练功，
0: 拿一张报纸，这搁一杯水，然后国内新闻、国际新闻、电影广告、天气预报都得练，
1: 就为练功，
0: 不练不行。
1: 是
0: 我们单位有个小姑娘，长得那简直太漂亮了。
1: 漂亮，
0: 我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儿，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一说话嘴还动换，
1: 谁说话嘴都动换，
0: 不是她动换的那么好看，
1: 美，
0: 别人早上起来都练功，就她不练，玩跟人聊天，
1: 这可不好，
0: 要干两年了你当然饭，
1: 还吃着瓜子儿，
0: 到晚上了，团长给他一节目单，小王，待会儿晚上把这好好看看，干点吧，不管了，
1: 大大咧咧，
0: 晚上拿起来上台就出错，
1: 是啊，
0: 那可不
1: 出什么错了，
0: 那天我们演出让他报幕，大幕一拉开头一个他先出去了，各位观众晚上好，晚会现在开始了，第一个节目，独子笛奏，
1: 什么节目您
0: 笛子独奏啊，他怎么说出独子笛奏来了呢？
1: 就是啊，
0: 当时那团长一听就急了，从那台底下蹭就跑上来了，
1: 那还不行，
0: 怎么回事什么叫独子笛奏啊？
1: 是啊，
0: 那骂人的那不行，那个不好听啊，
1: 去上去
0: 人更正一遍，
1: 改吧，
0: 那我这麻烦劲儿啊，更正一下，刚才报错了，应该是独子笛奏，对，
1: 认准了，
0: 不练没办法，
1: 不练功嘛，
0: 这是我们啊。其实还有比我们练的苦的，
1: 谁呀？
0: 京剧演员，
1: 戏曲演员，
0: 人家是唱念做打，手眼身发步哪儿都得练，
1: 功夫深了。
0: 早晨起来5点钟找那个河边啊、城根啊、小树林里啊得练，得练
1: 练
0: 啊，他得练
1: 喊嗓子
0: 啊，不练不行，不练到晚上进了剧场，梳好了戴好了穿好了，张嘴就出错，
1: 那能出什么错啊？
0: 嗓子不行啊，当然一马力量
1: 好吗？这弹堵门
0: 啊，后来怎么就出了一个弹派呢？
1: 对，
0: 就因为这个，
1: 我说
0: 他不练，
1: 两码事，两码事，
0: 两回事吗？
1: 人家姓谭，
0: 不是因为不练的关系，
1: 是，
0: 那他这姓没赶好，反正是这样，干什么都得练，不练不行。
1: 半天了，您练什么呀？
0: 我练气功的。
1: 气功？就是那个吞宝剑、吞铁球，那街上我经常有见着。
0: 你说的那都是蒙人。
1: 怎么会蒙人呢？
0: 蒙人什么吞宝剑呢、吞铁球啊，蒙事那都是。
1: 真功夫
0: 没有什么真功夫，想学吗？
1: 想学啊！
0: 你要想学，10分钟我就能把你教会了。
1: 怎么练呢？
0: 你要练什么？
1: 吞宝剑。
0: 吞宝剑吗？很容易，先找一白菜帮。把那两边那个嫩叶啊给抹子下去。找那没人的地方，往嗓子眼里捅。往里捅。
1: 人这干什么呀？
0: 因为这个嗓子呀。很敏感，
1: 是啊，
0: 碰到异物以后它容易痒痒。你先拿这白菜帮先练出来。完了吗？
1: 让它适应。
0: 差不多了，觉得不痒痒了找一个竹子片或者找一个木头片修成那个宝剑的样子。然后再找没人地方再通去，
1: 接着练。
0: 把这也练好了，就差不多了，就可以吞那个真的了。
1: 真宝剑，
0: 真宝，说是宝剑，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大一个匕首，
1: 匕首，
0: 匕首就这么大个儿，然后下去了就完了。
1: 说那真宝剑多好啊！
0: 真宝剑呢，3尺清风宝剑拿起来你让它吞下去这儿倒是下去了，
1: 是啊，
0: 那后边就出去了呢，那点成？
1: 这不成，
0: 不行。
1: 吞铁球呢？
0: 铁球也是假的。
1: 怎么？
0: 因为那个嗓，谁嗓子眼儿粗，谁能练这个，
1: 是吗？
0: 把那铁球拿下来，

0: 您说，
1: 春夏秋凉，
0: 哎，然后再拿一个，
1: 又一个，
0: 俩全下去了。
1: 对呀、啊，
0: 完了跟这儿晃悠肚子，咣当咣当咣当，跟里边响，
1: 有声音。
0: 响完了以后，用气一拖，哎，各位，给钱。
1: 这是功夫，
2: 什么功夫？
1: 你看谁嗓子眼大，谁能练这个？
0: 怎么练呢？
1: 行，好练极了
2: 啊！怎么练？
0: 先买2斤棒子面，玉米面，
1: 哎，玉米面，
0: 揉成这么大个的球，这么大，上笼屉一蒸，蒸熟了以后，你就拿这练吧。
1: 哦，练，
0: 拿这个，
1: 吞下去了，
0: 去提。没上来，哟，不要紧，再练第二个，
1: 再练，吞下去了，
0: 没上来，
1: 又没，
0: 连着吞了6个都没顶上来，
1: 这怎么办呢？
0: 没关系，再吃点咸菜，这顿就算饱了，
1: 一顿饭，
0: 那可不是嘛，慢慢练去吧，没什么这个，这都是假的蒙人。
1: 您练什么呀？
0: 我们练跟他们就不一样。
1: 您都练点儿。
0: 你要像这个月份，我们就得找那个黄山呢，上峨眉山呢，上那儿采气去。
1: 采气？
0: 哎，到山顶上，早上5点多钟，往那儿一坐，双手合十，四大皆空，脑子里什么都别想，只有一轮红日，把那个阳光都吸收到自己身上来，把那个气集中到丹田这个地方，这叫聚气。聚气，哎，觉得这儿有乒乓球大小的一个气团，想法能把这个气聚到这儿，这叫聚气。
1: 是，
0: 聚完气就要运气。
1: 运气，
0: 哎，把这个气也运到浑身各个部位去。你比如说你需要干什么，你就往哪儿运。这儿有一个大石碑，我需要用手把它拍碎了。
1: 是，
0: 你就把气往手上运。啪一拍，这石碑啪就碎了。哎，比如说要拿脑袋顶火车去，哎，你就把这气啊往脑袋这儿运，然后卯足了劲。
1: 行了，您这不是练功夫了
0: 啊？
1: 您这是玩命呢。
0: 什么叫玩命？功夫啊，这叫把那火车当当当当当当从合肥顶到北京去。
1: 没听说过。你这是玩命。火车
0: 啊，
1: 对面开来，
0: 怎么了？
1: 迎上去撞这火车头。这脑袋，您说，
0: 你找死啊你！火车的迎面当当当来了，你站着就能给他顶了。
1: 那依着你呢？
0: 依你不能撞那火车头啊。
1: 那您说，
0: 撞那火车尾巴呀？
1: 追着撞。
0: 哎，有时候火车开快了，还有撞不上的时候。
1: 是啊，
0: 你先练腿吧。
1: 行了，哪有这么练功的？
0: 这是跟您开玩笑。
1: 哎，
0: 反正练气功是很有意思的。我现在正在练这个。
1: 您现在练到什么程度了？
0: 练到什么程度啊？这么说吧，如果说我要想发功的话，就像咱们这个江淮大剧院，我一使劲，这顶哭嚓就能下来，
1: 这地震了。
0: 要不信我给你发功来一次。
1: 行了，小一点的有什么呀？
0: 小一点的就是玩意儿了。就是我们互相师兄弟在一块儿，哎，你来一个，你练一个，哎，你练这步怎么样？我练一个，你看。就是玩一块玩
1: 哦，
0: 哎，
1: 都练点什么呀？
0: 像什么这个口吐莲花什么的，有时候我们练这个，练着玩。
1: 哎，什么叫口吐莲花呀？
0: 很有意思，很简单
1: 啊，
0: 就是你拿一杯水来，我咕咚咕咚咕咚，我能把它喝了。
1: 哎，
0: 喝水啊，它不是光喝呀，喝完了以后一运气，一张嘴，噗，吐出这么大一个水莲花来。
1: 是啊，
0: 这个水莲花围着我们剧场能转3圈。最后停到正中间这儿，那水莲花啪就开了，打里边蹦出这么高一个小人来。这小人冲大家3鞠躬，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啪往地下一掉，还是这滩水。
1: 这叫口吐莲花。
0: 哎，就是小玩意儿，小玩意儿，没什么。
1: 哎呀，太绝了。哎，先生，您是真会还是假会啊？
0: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1: 是
0: 真会。我记得是去年年底吧，我在北京饭店，我跟大家一块玩，在那儿吐了一回。
1: 是，
0: 当时吐完了以后，噗往出一走，大伙儿很高兴。蹭蹭蹭蹦上4个外国人来，
1: 外宾
0: 啊，外宾。当时侯先生上我们那儿吐去吧。一人掏出这么一沓子钱来，我也不认识，那叫什么钱？反正红的还是绿的都有。据说。

0: 1万多块。
1: 哎呦，
2: 侯先生，上我们那儿涂去吧，涂一回这么些着呢。
1: 啊，
0: 我说不行，我不去，上外国干什么？我，
2: 嗯，
0: 我好好中国人，我上外国干什么去？我，
1: 呀，
0: 我一走了，中国人这绝了怎么办？我还得传给这儿的后人呢，不去，给多少钱都不去。
1: 哎呦，这个太好了。
0: 嗯。
1: 这口吐莲花我得学会了。
0: 嗯，
1: 这来钱呢，这个我学会了，我吐一回不要10000美金，一回5毛就行，一天我吐个10回8回的，国外我转一圈回来我也发财了，我得练了这个。先生，
0: 嗯，
1: 在这儿您能不能给我表演表演呢？没见过。
0: 想看吗？
1: 想看。
0: 真想看吗？
1: 真想看。嗯，
0: 那行，
1: 嗯，
0: 我给大家表演一下。
1: 嗯，
0: 这是各位的合肥市的父老兄弟们，很长时间没有变这个了，
1: 是啊，
0: 也没有吐这个了。
1: 嗯，
0: 今天我吐的不一定好，吐的有个到不到的呢，希望大家能够原谅，多多包涵。
1: 挺客气的。嗯，
0: 下面我就给大家表演这个口吐莲花。
1: 嗯，
0: 在我表演过程当中呢，我要请几位神仙。
1: 神仙
0: 啊，我一人变不了这个，
1: 哦，
0: 啊，得有人来帮助我。
1: 哦，
0: 在我请的过程当中呢，得需要一样乐器，你们这儿有没有？
1: 什么乐器？
0: 需要一面锣。
1: 锣
0: 有吗？
1: 哎呦，这可为难了，没准备呀。
0: 哪位带着锣来的，借我用一下。
1: 哎，有带着锣看戏来的吗？
0: 不是，你得借我一个，没有的不行。
1: 这还真没有，没准备。您看，不知道您用这个。
0: 你来这锣行吗？
1: 我来锣
0: 啊，
1: 行啊。
0: 行吗？
1: 行啊。
0: 你要能来这锣的话，那咱们就好办了，咱就不用借。
1: 好，
0: 我行。
1: 嗯，
0: 你行是吧？
1: 嗯，
0: 那下边我就要请几位神仙来帮我变这个。
1: 好，
0: 好不好？
1: 哎，
0: 咱们现在就开始。
1: 开始
0: 啊。
1: 哎，
3: 这是聚气呢，可能。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哎呦我的妈呀！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
0: 嗯，
1: 拿我这脑袋当锣用啊？
0: 啊，你怎么不想啊？
1: 怎么想啊？
0: 就是我一打你，你这拿嘴砰砰就行了。
1: 我还得出声音
0: 啊？对呀。
1: 哦，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哎
0: 哎，开始啊！
1: 哎，
0: 一二三，二二三，砰砰！你没吃饭，你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我这都打半天了，你才砰砰，快一点。
1: 快一点，
0: 越快越好。
1: 您教我了
0: 啊！
1: 哎，
0: 一二三，二二三，砰砰！
1: 跑什么呀你？
0: 不是，我还没打呢，你怎么就响啊？
1: 应该怎么办呢？
0: 锤到锣响啊！
1: 掌握好节奏。
0: 哎，对了，
1: 您教我了。
0: 现在开始啊！
1: 好，
0: 一二三，二二三，砰砰！跟随着师傅上茅山，砰砰！茅山有个毛老道，砰砰！师傅对我把一传，砰！传回了徒弟整8个，哐哐，道友7个成了仙，哐哐，因为我太笨没得到，哐哐，师傅一怒把我赶下了山，哐哐，下山以后无事干，哐哐，变个戏法大家观，哐哐，先变个狮子滚绣球，哐哐，再变个珍珠倒卷帘，哐哐，珍珠倒卷帘呐，
1: 哐哐。
0: 哎，还行，
1: 还行，
0: 嗯，还行，
1: 还行，像话吗？
0: 嗯，
1: 你得接着往下练呢。
0: 谁告诉你接着往下练的？我这就先试试这锣，
1: 这还在试锣的呢。
0: 不试我知道你怎么样啊？我得试好了我才能用呢。
1: 您放心，这锣没问题，
0: 没问题是吧？
1: 哎，您接着练。
0: 好，那下边我就要正式的请神了。
1: 哎，
0: 给大家提个要求。
1: 什么？
0: 在我请神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千万别说话。
1: 怎么呢？
0: 你也别说话。
1: 为什么呀？
0: 因为神仙呢都好静。
1: 哦，
0: 啊，不愿意让别人呢在旁边多嘴多舌的说话。
1: 哦，
0: 但是我费半天劲，我把人家神仙都聚在这儿了。
1: 嗯，
0: 您这一旁边一说，哎呦，神仙来了！你瞧这神仙长这模样，您一月挣多少钱呢？你一问是神仙，什么乱七八糟这是？人神仙就回去了，咱就
1: 不爱听。
0: 哎，所以千万别说话。
1: 那我记住了
0: 啊，
1: 不说话，
0: 老不说话也不行
1: 啊。
0: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话
1: 啊？
0: 等我喝完了这杯水，运好了气要往出吐的时候了，该你说话了。
1: 我说什么呀？
0: 你要前腿要弓，
4: 后腿要崩，拱手大喊一声：“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我一张嘴，噗就出去了。
1: 哦，喷出这莲花有多高啊？
4: 这个莲花大概离脑袋有三尺来高吧。
1: 这莲花有多大呀？
4: 大概有茶盘这么大。
1: 哦，
4: 哎，
1: 那个小人儿什么样子？
4: 那就得看喝什么水了。
1: 水？
4: 你要看像找你这模样的，就得喝茶水。
1: 哦，
4: 想看欧洲人就得喝牛奶了，就得。
1: 哦，
4: 想看非洲人就得喝咖啡了，那是。
1: 哦，跟颜色有关。
4: 哎，看你找什么水了。
1: 那我给您找点水。
4: 找点水试试
1: 啊。
4: 对付这路财迷啊，就得这办法，你知道吗？
5: 先生，
1: 嗯，
5: 找了杯茶。
4: 也就你这模样了啊！
1: 不行，你这靠彩的，
4: 我严实跟你说。
1: 嗯嗯。
4: 没搁糖啊，这里头？
1: 没有，就是茶水
4: 啊。
1: 嗯。
4: 那行，就这样吧。
1: 哎，
4: 那现在下边我就要正式要请神了
1: 啊
4: 啊！
1: 哎，
4: 那个先生
1: 啊，
4: 咱们商量点事儿行不行啊？
1: 什么事儿？
4: 神您记记情。
1: 嗯。哎，
4: 那锣咱是不是就免了？
5: 你胆子学不胆子学？
4: 胆子学。知道为什么要响锣吗？
1: 不知道。
4: 因为这个神仙山南海北住在哪儿都有，你请人家来，人家知道上哪儿啊。你这一响锣，人家听着这锣音才能奔这儿来啊。你没有这个，那神仙上哪儿啊？
1: 哦，是个信号。
4: 哎，非有不可。
1: 哦，得有这锣。
5: 哎，你想学不想学？
1: 想学啊。
5: 哎，是那么要想学，你没不打锣行吗？
1: 哦，加上那锣
5: 啊，加上那锣，你不是想学吗？
1: 啊，有这锣，
4: 赌一回10000多块，你想挣不想挣？
1: 这就是就是，
5: 哎，是的嘛。
1: 哎，那我就
5: 那这样好不好
1: 啊？
5: 你自己打，
1: 哎
5: 啊，
1: 哎，
5: 打狠着点
1: 啊，
5: 哎，
4: 想挣钱吗？
5: 就是就是，
1: 现在皮肉受点苦，将来我好挣钱。
4: 哎，你明白这道理就好办了，
1: 发财、啊。
4: 对对对、
1: 哎，
5: 啊，声音要响亮，
1: 您教我了。
4: 下面我就要正式请神了
1: 啊
4: 啊，
1: 嗯，
0: 一请天地动。哐哐，二请鬼神经，哐哐，三请毛老道，哐哐，四请姜太公，哐哐，五请。

因为子女教育问题被前夫折磨，还被家暴，粉丝们群而攻之，这个不知谁的前夫对陆莹深表同情。有越来越多的粉丝在直播间和私信里给陆莹留言，迫切想知道虐待她的前夫是谁。陆莹这才透露了前夫就是王俊山，直播间一片哗然，王俊山成了众矢之的，恶骂声纷至沓来。他忍住了怒气，还幻想复婚，不想把前妻彻底得罪。陆莹见王俊山收敛了怒气，粉丝对他的攻击也弱了，他又心生一计，在直播间和何文斌深情互动。有一次陆莹为何文斌吃水果，何文斌将他的秀发掠到了耳后，粉丝们打趣说被狗粮撑到了，更有甚者把王俊山和何文斌比作毒蛇与暖男。王俊山被逼怒了，他在直播间痛骂何文斌是伪君子，却遭来粉丝们更猛烈的回击。那些日子王俊山彻夜失眠，苦不堪言。陆颖见目的达到了，暗自惊喜，她对闺蜜倾诉说，我的苦情戏和柔情戏都很有效，估计王俊山被气疯了，以后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和何文斌相处了，王俊山也没理由死缠着我了。此后陆颖开始频繁和何文斌单独来往，期间她看到何文斌忙于工作，何娟学习紧张，家里无人打理，她还会留在何文斌家里帮忙做饭收拾家务。2026年期间，陆颖应邀和何文斌一起在他的书房兼工作室直播，现身说法，很受粉丝欢迎。王俊山通过手机直播平台关注陆颖，看到他和何文斌配合默契，粉丝还卖力的撮合，气得他把茶几玻璃都砸碎了。他又是女儿，劝陆颖退团，多关心他，但被陆颖怼回去了。粉丝都希望我和何博士在一起，他如果还有点脸面就不要纠缠我了。王俊山听说后气得破口大骂，差点动手打陆颖。陆颖和何文斌在一起直播时，粉丝不停地催促两个人在一起，还成立了陆和恩爱会，为他俩的婚恋大事出谋划策。此时的何文斌已经接受了粉丝们的建议和陆颖相爱，他在直播间向陆颖示爱，在粉丝们的鼓动下，陆颖接受了何文斌的爱意。目睹这一切的王俊山给陆颖发消息说，除非我死了，否则我不

会放弃复婚。陆影回应道，我们没爱了，离远点儿。王俊山回复，那就同归于尽。考虑到王俊山情绪暴怒，陆影只能和何文斌暗中来往，想尽快领证结婚，让王俊山彻底死心。可王俊山的怒火还是被点燃了，他无法忍受的是，前妻和何文斌的直播地点竟改在了他原来的家里，每次直播还有不断攀升的粉丝进来推波助澜，本来是答疑直播，竟变成了秀恩爱直播现场。粉丝们的每一次喝彩都像是一记重拳打在他的心口上。2026年3月的一天晚上，王俊山找到正在自己原来家中直播的两人，要何文斌远离陆影，还挥拳殴打何文斌。为了陆影，何文斌硬是忍了。陆影对受伤的何文斌关心备至，对王俊山更是冷若冰霜，并直言两人缘分已尽，再骚扰就报警。王俊山彻底死心，他扔下一句话，等着瞧。陆影和何文斌索性不再避嫌，直播时两人像热恋情侣大秀恩爱，直播间的粉丝也越聚越多。何文斌也对王小雅加大了疼爱力度，王小雅渐渐喜欢上了懂自己又温暖的何叔叔。王俊山感受到何文斌不仅要抢走前妻，还要抢走女儿对他的爱，他因为绝望而更加恨何文斌。4月18号，陆影生日这天，何文斌把直播间装扮得喜气洋洋，屏幕上满是粉丝送的祝福和礼物。何文斌在直播间透露，将有重要消息宣布，他要向陆影求婚，粉丝们纷纷送上祝福。王俊山通过手机目睹这一切，怒火爆燃。6月11号，何文斌买了菜和红酒，早早下班。他有陆影家里的钥匙，他打开门进厨房做好饭菜，打开手机直播，网友们也早早来到直播间等候。案发后，据王俊山交代，当天他在手机上看到这一幕时几乎失去了理智，粉丝祝福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在扎他的心。他认为两个人这么高调的在直播中大秀恩爱是对自己的侮辱。王俊山连忙驱车赶往自己曾经的家，用备用钥匙打开门。这时陆影下班回来，现场正直播着何文斌单膝跪地向陆影求婚的场面。王俊山瞬间失去理智，他抓起茶几上的水果刀向何文斌捅过去，陆影上前阻拦，肩部被刀刺伤。何文斌赶紧把陆影挡在身后，已经刺红了眼的王俊山机械地将水果刀向何文斌狠狠地捅过去，一刀又一刀，何文斌身中数刀，还是坚持打开门把陆影推了出去，随后倒在了血泊中。陆影在楼道里打120并打110报警，当医生赶到时，何文斌已因为心脏被刺中当场死亡。济宁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刑警赶到后，王俊山束手就擒，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陆影因精神受到刺激正住院治疗，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中。当爱已不在，最理智的做法就是体面的退出。王俊山一厢情愿的复婚热望和纠缠，使得心有所属的前妻利用网络平台逼退纠缠，引发悲剧。网络时代，各种类型的平台也是公共资源，如何合理理性的利用，而不是让个人化的事件占用公共资源，值得深思。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我是丹华。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2020613332，欢迎拨打，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数字123发送以后，再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这样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的百姓热线听友群当中来。今天是10月12号，过了国庆黄金周以后啊，有一部分人可能有时间的，或者时间可以自由支配的一些人呢，想错峰去出游，那其中有一部分人可能就会选择坐火车出行。那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您啊，四季度的列车运行图从11号开始已经启用了。那对我们蚌埠南站有没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也了解到啊，这次的四季度列车运行图它的调整，对我们高铁蚌埠南站一部分短途车次进行了优化整合，停运了高7421次徐州东至合肥、高7422次陆安至徐州东两列旅客列车啊，注意啊，这两列车是停运了，但是呢，车站每天常态化开行的旅客列车运力还是非常充足的，比如说南向啊，对接省会合肥通道的运力很充沛，蚌埠南

0: 最新的列车的时刻，这样更加的准确。在我们的网上呢 Mr. 大瑞朋友说啊，他家里有五位在铁路部门工作啊。他说近年发现列车运行日新月异的发展，而且越来越好，蚌埠南站四季度调图啊，更加精细更加优化啊，去往的这种资源线路呢是向刚需线路来倾斜，让京沪干线皖北通勤通道更加的高效，也方便我们蚌埠人外出商务旅行这样的往来，蚌埠啊越来越好啊，没错，这是我们的出行方面选择更多了啊。那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高新区管委会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有一位网友留言说，天河路到香山路一段不通，人车混行，能不能在天河路修建一个口袋公园？经过核实啊，秦先生反映的是庐山大道北侧天河路和山乡路段人行道杂草影响行人通行，已经安排了区园林公司对路边的杂草进行修剪，已经修剪完成，也保障市民的正常通行。啊，关于天河路和庐山大道交口口袋公园建设这个事儿，经过对接相关部门又核实，现在呢这里还没有口袋公园建设的计划啊，暂时在这里还没有口袋公园建设的计划。还有一位姓沈的朋友留言，他想问一下高新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政策具体区里哪一个部门来负责？那按照我们市里边相关文件的规定，高新区针对市级的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的实施意见，制定了高新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理流程，可以联系高新区城乡建设局，或者呢是您所在的秦集镇来进行了解。区城乡建设局高新区城乡建设局的电话是419-5080 419-5080，秦集镇的电话是287-2876 287-2876。以上是高新区管委会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
1: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南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还有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欢迎您关注之后发送123，在识别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这样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微信听友群里，在微信听友群当中可以语音或者是文字留言。最近安徽省医疗保障局、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到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记者呢也了解到了，我们2027年居民医保筹资工作已经启动了，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和上年持平，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原则上2027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和上年持平，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没有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且没有享有国家其他医疗保障的公民，应当参加居民医保。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也可以用于支付近亲属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您家里边近亲属当中是有享受职工医保的，那么他的这个职工医保里边的个人账户里有钱，他可以用这个钱来帮您家里人来

0: 付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这400元，缴着400元的钱。在财政补助方面，在今年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比上年提高24元，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724元。对持居住证参加当地居民医保的，各级财政按当地居民医保相同标准给予补助。每一年大家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都非常关注他们的这个缴费的部分国家有没有相应的资助。那其中对特困人员、孤儿给予全额资助就是说这一部分人群这400元钱全都由财政帮着来支付，自己不需要支付。还有呢是低保对象，对低保对象也根据您的家庭的收入的情况给予80%到90%的定额资助就是给予大部分的资助。对于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给予55%到60%的定额资助，就是差不多有一半多，剩余的费用呢是由个人来缴纳。具体的资助标准也是由各个市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救助基金支撑的能力合理的来确定的。大家更关心的是，那我们交了这个钱以后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政策啊？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稳定在70%左右，慢特病门诊支付比例不低于60%，这样呢合理拉开不同层级医疗机构市域内外住院报销水平，也支持构建分级诊疗体系。在规范大病保险管理服务方面，按照我省相关规定厘清大病保险的支付边界，实施大病保险向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的倾斜这样的政策。那对于一些困难的人群，有可能他尽管是享受了医保待遇之后还有比较大的经济的压力，那我们安徽省还会常态化开展医保帮扶，分类分档设置医疗救助待遇，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救助比例分别不低于80%、75%，其他救助对象救助比例原则上略低于低保对象。具体救助起付标准、救助比例和年度最高救助限额，按照我省的相关要求，由各市根据自己的医疗救助资金的运行情况来确定。但是它有一个标准，就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不低于80%、75%，就是在救助方面它是有一个规定不是说随意的上下浮动这样的一个比例的。那交费的时间呢，在这也提醒大家一下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全省2027年度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从现在开始就已经开始了，最晚到2027年1月底前完成，在2026年底前缴费的城乡居民待遇保障周期是2027年1月1号到12月31号，在2027年1月1号到1月底前缴费的自参保缴费次日起享受待遇如果说是迟早是要交这个保险的，那您最好还是早一点的去交，这样比较好一些在我们网上这位 Mr. 大瑞朋友说惠民政策是真的能够感受到的，近年药品可报，用药治疗更加科学规范作为一位蚌埠人，他说他是受益者看病也不再难，他走职工医保统筹以后，单位呢还有一次报销，基本上看病也不花什么钱了。现在2027年度居民医保筹资已经启动了，他感到很暖心的是今年个人缴费标准维持不变，没有上调可以说有关部门比如说财政补助还同步提高了，实实在在的减轻了蚌埠老百姓的压力。他说这个医保是一份基础健康的保障他是希望符合条件的朋友都尽量参保，花小钱抵御大病的风险，也为全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确实是这样的，我们交的这400元钱实际上就是一份健康的保障，同时呢也是万一遇到有一些生病或者是大病的时候，也是对全家人的这个减缓经济的压力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0: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我们身边啊，有这么一部分朋友啊，他们对于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手要开演唱会，要非常的积极抢票，也去现场感受一下这种氛围。啊，近年来演唱会的市场啊持续火热，在我的身边呢，不仅仅是年轻的朋友啊，甚至是一些中年的朋友，或者是年再长一些的朋友，可能是为了陪孩子啊，或者是为了找回青春的记忆啊，哎，也愿意啊去消费，去演唱会，找回自己的这种年轻的记忆。但是呢，退票难也成了消费纠纷的一个高发点。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很明显，有的设置免费退票期，然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但是一般来说啊，大家去买这个票的时候呢，当然是抢到就非常高兴，也是有机会时候一定会去。但是往往有些时候呢，遇到一些没有办法改变的行程，比如说突发疾病，临时有工作安排，确实走不掉啊，能不能退，退多少，常常需要去反复的沟通。当然从主办方这个角度来说也难啊，演唱会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都已经钱花出去了，热门演出呢还要防范囤票，防范恶意退票。一张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它究竟是怎么来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呢？你比如说啊，前一段呢有一个知名的乐队就在北京举办户外的演唱会，演出途中遭遇了强雷暴天气，演出进行约一个半小时以后紧急终止。当天一位到场观演的一位孟涵朋友就回忆，他说演唱会现场就明确了全额退票的政策，说这个票啊是会原路的退回，而且主办方也发布了官方的善后方案，公告明确这个演唱会这一场所有官方渠道购票都可以自动全额退款。有的这个歌迷啊，他也说那实际上我们也已经看了一半了是吧，看了部分演出的观众同样享受全额退票的政策，就没有再给你扯皮你是看了多少给你退一半啊之类。对于一些外地观演的乐迷还开放费用补偿的申报通道，观众可以申请对应的交通住宿费用的补偿啊，应该说这样做对于歌迷朋友来说还是非常暖心的啊，机票酒店也有补偿啊，甚至有一些歌迷讨论说我不想退，我想把票留下来，你下次再开我们凭这个票还能再进去听就可以了。实际上作为歌迷来说，你都演了一半了，你即便是不全额退票的话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哈。那这种做法呢是让大家感到很暖心的，但是往往还有一些退票难、退票手续费高的问题也被消费者诟病。比如说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 90% 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这个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退票的手续费从零啊，本来退的早没有，然后会涨到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的门槛呢又更加的苛刻，而且有不少演出项目还设置售出不退这样的条款。消费者一位王先生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他抢票的时间是下午1点，退票差不多就只10来分钟，因为他突然就有工作变化啊，他就是这么巧。结果上面还显示了收30%的手续费，收取手续费的金额是170多块钱。还有不少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他自己呢因为生病了或者是亲人离世，这样作为我们人们都能够理解的这样的原因啊，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照常规的标准来扣手续费，就没有办法来享受特殊情形的一种豁免。那比如说有位陈女士啊，她就是因为朋友临时住院手术，她申请特殊退票啊，在提交了病历、住院证明这个证明材料的情况下，还是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那陈女士就认为啊，如果说你个人原因退票了，你收手续费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种生病住院了，你说他确实去不了是吧，要求全额退或者你少扣一点手续费他也能接受，但是他认为扣30%的有点太多了。
还有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个购票人、同一个购票账户仅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如果发生一次退票之后，这个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就不再享有退票权益了。啊，比如说李女士就是这样啊，第一次买了两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就退了一次。她两张是一块买的，要退呢还只能两张一块退，所以没办法，她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行为。然后这次呢又这么巧啊，无巧不成书，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又准备退一次，结果发现就退不了了。那售票平台的客服说，我们只是一个售票的平台，我们又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而具体的规则制定方呢，还是建议以页面为准。所以这个退票政策啊，一般是由主办结合具体项目来制定的。上海有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到规则的制定。那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退票的规则啊，根据项目艺人来制定退票规则，实现主办方基本是根据阶梯式的方式退票。有一些演出还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啊，这个演唱会的门票我们知道它有时效性也有稀缺性，它就这么多，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啊，场地的租金、艺人的酬金、舞台搭建啊，这些费用大多在演出之前就要付出去的，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的秩序，一个是成本，另外一个呢就是想制定一下规则啊，有的观众粉丝啊，他们有一种试水的心思，我先试一下，抢到了我再退啊，其实呢就会给他们带来票务管理的一些难点，同时呢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他先抢着，最后呢没有卖掉那么多，他又集中退票啊，这样呢又扰乱了市场秩序啊，之前想买的人因为很多票被黄牛囤了又买不着，所以呢这个严格的退票的规则呢也是针对这种情况的一种手段。那比较刚性的退票规则啊，在除此之外，一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空间，比如说遇到生病啊、真的家人离世啊这样一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是这类探索大范围落地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主办方他也不具有这个职能，比如说你提供了一个死亡证明或者是伤病证明，他怎么来鉴定这个是真是假呢，是吧，他也不能说再安排人专门到当地再去核实一下，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呢啊，碰到过一眼就看出来就是假的这种情况，那一旦这个虚假的借口量变得大了以后，那也确实影响真正有需要的人，那这怎么办呢，就是消费者是有合理的退票需求要保障，大家会说那我要买个东西我还有七天无理由呢，是吧，那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呢，哎，也要维护，你站到他们的角度也不容易，所以这个行业规则和消费者的权益该怎么来平衡呢，啊，有律师啊就说演唱会的门票是不是也可以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个理论和实务界一直是存在争议的，但是可以明确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这种说法，这种规定已经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了，不是说你说这样就这样了，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或者是解除，而任何机构或者个人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首先就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目前梯次退票呢只是政策层面的规范性的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的约束和处罚的手段，比较难啊，从根本上来解决退票的纠纷。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它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复杂一些啊，它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天气的原因啊，还是消费者个人的原因，还要考虑到黄牛的倒票、同业的恶意索票、扰乱市场这样的现实的风险。所以啊，有专业人士认为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之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的标准，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
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那就是高风险账号。还可以有一个时间的阶梯的限制，越早退票扣的手续费越低，越临近演出扣的费用就相对更高。这个跟我们买火车票退票也是一样的，是吧？还有呢，我们也可以建立一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限制他后续的购票的资格。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演唱会退票方面的问题，如果您也是愿意去现场听演唱会的朋友，那您在购票的时候，如果又怕之后会退票造成一些损失，那您就要想明白清楚啊，能不能够接受目前的这种退票的规则，然后再考虑是否买票。好，现在已经是到了10月份了，在我们蚌埠地区啊，气温呢这几天还比较高，但是昼夜温差确实是加大了。那很多朋友已经去接种流感疫苗了，那现在天还不那么冷，是不是要打流感疫苗啊？到底什么时候打呢？专家表示，我国通常在11月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的流行期，那也就是还差大半个月了。但是呢，9到10月才是流感疫苗的黄金接种期，流感季的预防最好要打出提前量。流感疫苗接种之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提前接种可以在流感高峰到来之前建立免疫的屏障。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接种疫苗之后，人体可以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能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大幅减少重症以及死亡病例的发生。相关指南也明确指出，即使9到10月你没有来得及啊，没有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也可以接种。流感的高峰通常是集中在12月到第二年的1月，持续到第二年的2到3月。只要在流行季内接种，就能够获得保护。所以说，流感疫苗什么时候打？那如果说您确实每年都要提前接种的话，那现在这个

整个流行季也可以接种。流感的高峰通常是集中在12月到第二年的1月，持续到第二年的2到3月，只要在流行季内接种就能够获得保护。所以说流感疫苗什么时候打，那如果说您确实每年都要提前接种的话，那现在这个

0: 六个优质豌豆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2: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4: 全国近70%的城市群、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5: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7: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8: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

0: 部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1: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五个

0: 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 1684.74 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 1500.5 万亩的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

0: 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

0: 们更新重点领域项目20个，总投资达78.86亿元。嗯，
1: 这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投资哈。那我也了解到哈，就是咱们今年五河县是首次的入选了住建部县城体检试点县。那就这方面哈，我们是如何推进相关工作呢？
0: 县城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听诊器，我们严格落实国家部委相关要求，摒弃碎片化治理模式，集中力量解决制约发展的短板和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一是坚持体检先行，严格落实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原则，在国家级专业团队中规院的指导下，构建具有皖北水乡特色的体检指标体系，围绕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精准识别城市病灶，形成明确具体的问题清单。
1: 嗯，也就可以说呢，首先第一步哈，我们是了解整个城市的一些相关的基础设施的相关情况，然后再针对性的来进行制定相关的政策，来推步进一步的实施下去。
0: 是的，下一步呢就是分类施策，对涉及安全隐患

0: 和群众急难筹盼的要厉行厉改，对制约建设发展的短板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有序推进，根据体检结果科学谋划住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项目，纳入项目库，建立健全，开展体检，谋划项目，推动建设，解决问题的闭环机制，确保体检发现问题，更新解决问题。第三呢，是因地制宜，作为典型的皖北县城，我们将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对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抢抓国家政策窗口期，将城市体检生成的成熟项目精准对接中央预算里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支持渠道，希望呢把握好入选住建部县城体检试点县这一契机，探索出一套体检诊断治理评估可行路径。
1: 那就可以说城市体检呢，它是城市更新建设的一个基础，也就相当于是在摸底调查。那这摸底调查结束以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出主意来拟定相关的政策了。那在城市单元片区更新的方面，整体上有着怎样的一个发展定位和系统规划呢？
0: 当前啊，我县正在编制城市更新实务专项规划，通过系统化精细化的有机更新，精准补齐单元片区配套短板，推动群众居住品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跨越。第一个方面呢，是构建功能体系，以存量住宅品质提升为核心，通过建筑本体修缮、基础设施更新、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居住功能的安全性、舒适性，围绕一老一小重点需求，完善社区养老、托幼、医疗、文体、便民服务等公共服务功能。第二个方面呢，是推动业态转型。在城市更新单元片区推进过程当中，我们坚持科学更新、有序推进，杜绝盲目改造，以微更新方式补齐老旧小区公共服务短板，推动片区从单一居住功能向居住加公共服务加社区商务加文化休闲复合功能转换，实现居住功能与服务功能的有机融合。第三个是优化运营路径，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模式，引入社会资本运营养老、托育、便民商业等业态，建立改造运营收益的良性循环，保障业态可持续运营。
1: 就是我们要改造好，同时还要运营好，有一定的收益，这样哈，它才会有一个良性发展的一个过程。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你好，陈先生。
2: 你好。
1: 哎，有什么需要诉求的，或者是需要咨询的，欢迎跟我们沟通。
2: 就是、因为我看城市更新这一块涉及到项目很多，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我们城南的这个雨污水管网是有哪些就是改造的计划，或者是以后的那些大体的实施的步骤？
1: 城南的污水管网，
0: 城南的污水管网呢，我们今年已经挂网招标了一个城南开发区，就是地下污水管网的这个提质项目。这个项目呢是采取的 EPC 的形式啊在实施，目前呢我们的设计单位已经进场开始设计，而且本月就要有啊设计的工作量。关于这位就是观众朋友啊提出来的问题，具体详细的可以啊在我们直播结束以后啊，就是到我们的县住建局进行详细的了解。我估计我们这位观众朋友家可能就住在我们的城南的开发区。哎，好，
1: 这是我们附近的居民非常关切的一件事。那我们的政府的相关工作呢，也是在稳步的推进的过程当中。那邹县长哈，据我了解哈，咱们县区哈当前呢，准备实施的是淮河路北片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那针对这一片区的改造呢，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政策措施呢？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0: 我们本次准备实施的淮河路北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涵盖青年北小区、

0: 等六个老旧小区及宿舍楼，改造总建筑面积呢达10.17万平方米，涉及94栋建筑，1022户居民。应该讲啊，这个涵盖的居民啊数量还是比较多，主要呢包含啊，一统筹实施项目呢进行统一的规划设计，优先实施，主要呢包含啊，一统筹实施项目呢进行统一的规划设计，优先实施对居民生活影响大的管线改造工程，错峰开展小区内的道路建筑修缮施工，最大程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因为啊，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在这个群众的居住的生活区内进行啊施工，多多少少对群众的生活、工作、出行是有一些不利的影响的，
1: 会有一定的影响。
0: 但是呢，我们呢，就是在居民大规模出行的时候呢，我们不施工；在居民居家或者是呢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呢，才利用这个时间段，利用这个空档啊，我们进行啊集中的施工，
1: 也就相当于是一个错峰施工。
0: 是的，是的。并且呢，我们还要统筹片区内基础设施改造，实现项目呢与我们城市主干网供水、排水、供电、通信、燃气等管线进行衔接。我们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啊，不仅仅啊是面上的改造，而且最主要的是在一些看不见的方面，一些功能的提升。第二个方面呢，是提升土地的利用效率。我们这个项目的改造呢，全部利用小区的存量建设用地，不新增建设用地，充分盘活小区内的闲置空地、边角地块、低效空间，用于建设停车位、充电桩、非机动车棚、绿化景观、便民服务设施等，大幅提升土地的利用效率，将以前的一些闲置的边角地块，可能就闲置下来，可能是在现状看没有利用的话，有可能是堆的垃圾，或者是呢老百姓啊毁绿种菜，我们将这部分啊地块功能尽可能的给放大，造福于我们小区里面的居民。
1: 那对于现在的居民小区来说，尤其对那些老旧小区来说，这个停车位或者说是一个充电的停车桩，这两块呢可以说是目前也是非常急切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很多老旧小区呢前期没有规划这么多停车位，所以呢就造成了车辆越来越多，但停车位是相对有限的。如何才能够把这个停车位给它整顿出来，让更多的人有地方停车，也是我们目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0: 是的，关于住宅小区内停车位的问题，目前来讲，特别是老旧小区这方面的需求呢是比较突出的。因为老旧小区在过去的历史的规划条件情况下，应该没有规划充足的停车位，但是呢，随着群众呢生活水平的提升，家家户户都有车，有的老百姓家里呢，甚至还有两台车，这个时候呢，就要对我们城市管理工作啊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呢，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当中啊，一个呢，刚才讲的，一个充分的利用啊，这个小区内的这个资源，并且呢，我们呢还充分这个向外扩张，充分运用啊小区外的资源，比如住宅小区周边的道路，我们呢也施划了相应的停车线，比如7点钟以后到第二天早上8点，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呢是提供给周边的居民啊免费进行停车的。这样呢，尽最大可能缓解居民停车需求与停车位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
1: 就解决这个停车难的问题，这老百姓非常说是应该那么说哈，他们也是期待的解决这么一个问题，来方便他们的生活的。那针对我们居民小区在改造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车位一个改造，又如何来保证这个绿化景观的这个相关的配套，也是我们可以说是也是非常能够协调发展的一个我们想要完成的一个过程了，可以这么说。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话题就不再展开了今天非常感谢邹县长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同时也感谢各位上线嘉宾的积极的参与。好的，今天节目到这里。

0: 校结束的。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司法局，是蚌埠市司法局。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再会。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让你深夜失眠的纠结，该不该换工作，要不要结束一段关系，为什么总觉得生活空虚？其实啊，几千年前的哲学家早就替你想过了。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不讲大道理，而是用几十个有趣的思想实验，把哲学从学术象牙塔拉进你的口袋。它像一把钥匙，帮你打开那些被日常琐碎封存的思考能力，让你在面对选择时多一分清醒，在面对困惑时多一个视角。哲学不解决具体问题，但是它能够让你不再被问题困住。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口袋里的哲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假如有人把一个密封的盒子放在桌上，里面装着猫放射性物质和毒药装置，放射性物质是否衰变，决定毒药瓶会不会被打破，也决定猫是死是活。在盒子打开之前，外面人无法知道结果。这个场景来自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的思想实验，很多人把它理解成猫既死又活，但更准确地说，是人们无法在观察之前获得确定的答案。这个实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猫本身，而在于它揭示了一种普遍处境。当结果尚未揭晓时，人的心里会同时悬着多种可能，比如等待一场面试的结果，等待一份体检报告，等待一个重要的回复。事情还没有落地，人却已经在脑海里推演出了无数种结局。真正折磨人的往往不是坏消息，而是消息到来之前那段无法掌控的时间。薛定谔的猫提醒人们，不确定性是生活的一部分，学会与它相处比假装它能够被彻底消除更现实。另一个来自数学领域的思想实验，则把有限和无限的区别摆在了人们面前。

极短时间内面对价值冲突，它不一定能教人做出正确决定，却能够让人意识到道德判断从来不是简单的算术题。与电车难题的紧张被同事忽略一次，人很容易先把它理解成恶意，然后迅速进入对抗状态。空船理论并不是让人一味的忍让，而是提醒人们先分清这究竟是一次无心之失，还是确有针对性的伤害。很多情绪消耗其实来自对他人动机的过度猜测。哲学不在云端，就在地铁、咖啡与失眠的缝隙里，把苏格拉底和庄子装进口袋，用思想抵挡日常的琐碎与慌张。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口袋里的哲学，欢迎继续收听。从行动与情绪转向认知本身，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出现了，人所看到的世界是否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把这种怀疑推到了极端。假设一个大脑被取出来放在营养液中，神经末梢连接计算机，计算机向它发送各种信号，让它看到街道，听到音乐，感受到风吹过皮肤。这个大脑会以为自己正常生活着，却不知道一切只是模拟。这个设想与电影《楚门的世界》有相似之处。楚门从小生活在巨大的片场里，身边所有人都是演员，直到某天才发现真相。今天，虚拟现实技术越来越成熟，人们带上设备就能够进入另一个世界。缸中之脑未必会成为现实，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却很真实。如果感官可以被欺骗，人该如何确认自己所相信的一切？这个问题没有轻松答案，却让人对真实多了一份敬畏。柏拉图讲过的洞穴寓言，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认知的局限。一群囚徒从小被锁在洞穴里，只能面对墙壁，看见火光投射出的影子。他们把影子当成了真实的世界，直到有人挣脱锁链，走出洞口，才看到阳光下的真实事物。可当他回去告诉其他人时，却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个预言在信息时代尤其贴切。算法根据人的喜好推测内容，社交平台不断强化既有观点，人们很容易活在自己的信息洞穴里，把看到的片段当作全部真相。要走出洞穴，需要的不只是更多信息，还有对信息来源的警惕，对不同观点的耐心，以及承认自己可以犯错的勇气。当人开始追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喂，
2: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星期一早间的8点钟，欢迎您来到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1: 这个周末大家过得怎么样？
3: 还不错，就是天气好，你知道吗？我
1: 心情就好。
3: 对，我在家里面把整个我的阳台啊，又把它重新倒腾了一番。
1: 哦，
3: 就是把鱼缸换个位置。
1: 我就刚想问你的鱼缸呢，就是一问到你们家的情况，首先就要问那个鱼缸怎么样，里面的这个小宝贝们怎么样？
3: 还不错，还不错，就是虾和螺都还不错，就是最近没入鱼，因为还是要把缸里的水草给它好好养一养，又新进了一些水草。然后呢，给自己的那个鱼缸加了一个水循环系统。还挺好看的。
1: 有没有打算什么时候买一些鱼进去？
3: 我觉得我跟一些就是资深的养鱼的朋友就聊了一下，他说我的缸最，因为是古法缸嘛，他现在最首要的问题还是养缸，不是养鱼，因为要把这个缸的生态系统养好了再放鱼才可以。所以现在等于说是里面有虾有螺，然后再加一些比较适合的水草，像阳性水草，因为之前我是阳台缸嘛，应该放一些阳性水草在里面。然后我之前放的大部分是一些阴性水草，当然不影响缸，但是可能就是它的造氧量啊或什么的，可能跟我的这个缸的摆放位置会有点不符，所以呢又加了一些水草进去之后，说你慢慢养缸，然后也是在朋友的建议之下加了一个水循环的系统，就是让这个缸的造型更好看，还有一个给缸换了一个位置，可以让它更好的享受阳光。
1: 好，那大家呢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日常。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啊发了云听的收听链接在我们的群里，还有未来也打卡了，还有李队、
3: 爱国丽、
1: 爱国丽啊都在群里面打卡问好，谢谢你们，也欢迎你们。大家呢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3: 你看这个爱国丽真的，你看每次都是亚琼宁姐，你看就是江湖地位比我高啊。
1: 都一样都一样啊。
4: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

0: 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你们正在哪里做些什么，也可以跟咱们来分享，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各位可以传递路况，可以点歌，或者是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也是可以的。
3: 嗯，
2: 那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生腌螃蟹的事儿。
3: 哎，有一些朋友啊喜欢吃这种生腌螃蟹，就是俗称醉蟹。
2: 哎，对，尤其是很多喝酒的朋友，
3: 哎，对，他们就觉得特别香，
2: 对，觉得这个特别下酒。
3: 对，如果说你去买那种就是成品，因为现在市场上有卖那种，就超市里面甚至都有卖的那种成品，嗯，那相对来说它是经过高温消毒啊，杀菌啊，它能进超市呢，这个食品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嗯，但是有些朋友甚至喜欢自己在家里自己做生腌蟹，嗯，自己去做这个就是叫醉蟹，
2: 嗯，
3: 就用白酒啊、生抽啊、大蒜等一些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因为它的口感非常顺滑，尤其很多喜欢吃那些生鲜的一些朋友，
2: 嗯，
3: 喜欢吃生的那种海鲜的朋友啊，就是俗称老饕，哎，他们就特别喜欢。
2: 嗯，
3: 不过呢，专家提醒，即使是 75% 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的病菌都杀灭，腌制用的白酒去杀菌其实效果更有限。
4: 生腌螃蟹即用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有的也会根据个人口味添加柠檬汁或芥末酱，然后直接食用。专家介绍，即便是 75% 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病菌都杀灭，比如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就对 75% 的酒精有一定的抵抗力。生腌螃蟹还可能存在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细菌进入人体后可能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甚至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生腌螃蟹中还有可能存在寄生虫。
5: 最常见的寄生虫呢，就叫做肺吸虫。那么我们说这个肺吸虫它到了人体以后，造成的是肺脏的损害，那么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破坏，肺泡结构被破坏了，会形成空洞。肺吸虫它不只是在肺部寄生，它到了人体以后，它还可以迁移到其他的脏器啊，引起来身体上其他的损害。最常见的，它可以到达我们脑子，啊，引起来脑出血。
2: 此外呢，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或许已经产生一些有害物质了，所以呢，不建议食用。
6: 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食用。
4: 专家介绍，组胺和丝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丝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3: 嗯，大家在吃螃蟹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这些问题啊？就是在家里生腌螃蟹，确实咱们是不建议食用的。无论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上来讲，还是从杀菌的角度上来讲，咱们家里面的能够处理的手段是有限的。
2: 嗯，
3: 此外呢， 一到了吃螃蟹的季节啊，我们从小就知道，好像这个我打吃螃蟹的时候，家里的老人就开始跟我讲了，哎呀，吃过螃蟹之后，你不能吃柿子哈，你还不能吃苹果，甚至黄瓜、西红柿都不能吃。为啥呢？说什么螃蟹加柿子。

0: 等于是砒霜，
1: 会中毒是吧？
0: 对，但是专家已经出来辟谣了。其实说实话，这个事情已经说了很多年了。食物相克这个事情啊，它得靠量堆起来的。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螃蟹的好时节。可是呢，螃蟹腹部黑膜是重金属的这个聚集地，说必须要撕掉。还有螃蟹和柿子一起。柿子和螃蟹，那可能只会造成你一些肺部不适。你要说中毒吧，你得吃多少柿子？
1: 哎，不至于。
0: 对，你平时吃一两个也就行了哈。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怎么吃螃蟹的？你喜欢怎么做螃蟹？什么样的螃蟹怎么吃？不妨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毕竟到了吃螃蟹的季节了。
1: 一般都是蒸着吃吧。
0: 也有做香辣蟹的，小一点的螃蟹可以做香辣蟹，
1: 就是我们家一般都是蒸着吃。
0: 我也是，因为做香辣蟹太麻烦。好，再聊一个话题啊，大家平时尤其是一上班一族啊，包括现在很多的其实老朋友也会做的事情，就是把一周要吃的这些荤菜呀、素菜呀，就是都买好了，
1: 都给它备好，
0: 都备好了，都放在这个冰箱里面放着。不少、
1: 就是、这样的做法新鲜健康吗？
0: 对，就是一周把就比如说周一或周日，把一周的这个饭菜啊都把它给备好，然后工作日的时候热一热就吃。在网传备餐当中啊，说这个菜里面会有很多的亚硝酸盐，吃了会中毒甚至是致癌。
1: 蔬菜类如果说在室温或者是冰箱冷藏条件下长期存放，有可能产生亚硝酸。但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才可能达到亚硝酸盐中毒量。
0: 日常尽量的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的持续摄入亚硝酸盐含量较高的食物。亚硝酸盐进入胃里之后啊，在胃酸环境之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1: 冷冻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冰箱的冷藏室低温又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出现明显攀升。那么如何科学备餐？哪些蔬菜更稳妥呢？
2: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

0: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三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4: 他是宁宁。
3: 我们来看孙老板在群里面说：“各位早啊。嗯”他说：“就是说午睡醒来的时候，慢慢的，不能鲤鱼打挺，一下子就起来。”
4: 对，不仅仅是午睡啊，早晨也是一样。大家会发现啊，我们上班啊，天天早上是被闹铃给闹醒的。
3: 嗯，
4: 就闹醒的那一刻，你知道吗？我起床气老重了，
3: 嗯，
4: 有火都发不出，因为家里没人，也不知道跟谁去发这个火，但是真的是特别难受，就觉得那个心脏砰砰砰的跳，
3: 嗯，对，
4: 就受惊吓一般。其实呢，我们这一些老朋友啊，如果你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就别给自己定闹钟了。咱们是上班，没办法，
3: 就睡到自然醒。
4: 对，像我们上班也没办法，再一个咱们还好年轻一点，心脏精踹啊，60岁以上的老朋友，尤其是有一些。冠心病啊，心脏病那些基础病的一些老朋友们，咱们就是睡觉的时候还是尽量自然醒。
3: 嗯，是的。那么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们午睡啊，睡多久？就像刚才孙老板说的一样，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到过，包括早晨起来的时候，你不要猛一下就站起来。
4: 对，醒了之后，
3: 醒的时候就是用我们蚌埠话说什么，我先醒醒困。
4: 对。是的，
3: 你先在床上醒个，比如说1分钟，然后呢，慢慢的坐起来，
4: 对，
3: 然后呢，在床边上，比如说再坐个30秒，
4: 对，
3: 然后再慢慢的站起来，
4: 甚至你可以在床上，你可以伸个懒腰，伸伸手，伸伸腿什么的，
3: 稍微简单的活动一下，
4: 把自己的身体都活动开，然后其实是给心脏一个缓冲，

0: 想睡，我还能睡着。
1: 我除非一直躺着，但是我就一直躺着会特别不舒服，腰不太舒服就得起来活动活动。
0: 好，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蹦步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三岔河湿地公园。
1: 对，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呢，大家都知道在哪里啊，坐落于淮上区的梅桥镇曹老集镇小蹦步镇的交界地，距离蹦步市区是不远的，是淮河流域保存完好的平原草本沼泽湿地，皖北难得的原生芦苇湿地，总面积约800余公顷，可以说一汪水泽藏着古战场的遗迹，也是候鸟迁徙路上的重要的驿站。
0: 这片湿地地处淮河北岸，三条河道在此交汇，故名三岔河。早在三国时期，这里水网密布，地势低洼，相传曹操曾在此屯兵操练，留下曹操点将台遗址，是淮北大平原上一处三国古战场遗迹。千年前金戈铁马的故事就藏在这片芦苇荡之间。
1: 千百年来，三岔河是淮河的天然调处洼地，雨季蓄洪，旱季存水，沟塘连片，芦苇、菖蒲、芡实遍地生长。沿岸的先民呢，世代临水而居，围塘养鱼，开垦为田，采摘水生作物，依靠这片湿地而谋生。湿地既是老百姓的粮仓，也是水鸟鱼虾天然的家园。
0: 建国之后，这片围区持续农耕、水产养殖，围田鱼塘不断扩张，长久的围垦养殖让原生芦苇湿地不断萎缩，水体富营养化，湿地生态呢慢慢的退化，不少水鸟就不再来此落脚了。
1: 那为了守护这一片地球之肾，蚌埠是启动了退耕还湿、退鱼还湿工程，清理外来入侵的水生植物，修建橡胶坝调节水位，修复湿地植被，划定了鸟类的核心保育区。2016年正式获批国家湿地公园，成为了蚌埠重要的生态名片。经过多年的生态修复呢，湿地面貌焕然一新，万亩芦苇荡重新连片，野大豆等一些本土的植物也是恢复了生长，鸟类的种类从最初的103种增长到了200种，什么东方白鹳等一些珍稀的候鸟每年都会到这里来，就停歇越冬像一些木栈道啊、观鸟塔呀，包括科普步道，现在也是陆续建成。湿地不再只是农田鱼塘，变成了市民亲近自然的生态空间。说到这儿，我想起妮妮去拍的那个鸟那个视频了啊，很多的小鸟啊，现在。
0: 以前那是前几个月，去三岔河湿地拍的一期视频节目。
1: 对，
0: 当时我们采访到的这个嘉宾呢，他就是三岔河湿地的这个观鸟员。我觉得他们这个工作也很辛苦啊，一年四季，不论是刮风、下雨、下雪，那都得在那儿守着，
1: 趴在那儿观察，其实就是给湿地公园的一个保护，还有就是对这些鸟类的研究提供最真实的第一手的视频资料，
0: 一个记录啊。
1: 对，
0: 拿着这个长枪短炮的这些相机啊，在那儿候着。你看我们那个进树林，他有时候拍为了拍林鸟嘛，拍林鸟，那你就要穿成像那个木头颜色一样
1: 的衣服，不然的话就把鸟吓跑了，
0: 对，他就发现你了，然后就在那一吼，就吼了很久，那随身就会带一些这个什么饼干。什么东西吃，
1: 你像夏天的话那岂不是很热，对不对？
0: 是啊，而且还会有蚊虫呀，
1: 很辛苦。
0: 对，
1: 那你想着湿地里面啥都有啊。
0: 对，
1: 那周边的村落现在的生活呢也是在慢慢的悄然转变，过去呢是靠围田养鱼，如今呢是依托湿地发展出了乡村文旅，像肥南村也是获评了省级特色的叫美食村，很多的村民开办了农家乐，大家也可以到那儿去吃上生态饭啊。
0: 好，三岔河湿地公园这里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聊的也可以分享在群里面。
1: 你看这个，自从现在三岔河湿地那边的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了，所以现在也成为了咱们蚌埠人的一个旅游的好去处了。
0: 这个秋日万亩芦苇泛出金白，秋风一吹芦花飞扬，晨雾笼罩芦苇荡，氛围感极强，也是拍摄的摄影的一些绝佳场景。
1: 再一个呢，我们刚才说到这里是很多小鸟，它比如说它候鸟南飞，这是他们的一个停脚的一个驿站，所以很多的候鸟可以在这儿能够看到，像九月到十一月就现在这个季节呀，进入到了候鸟迁徙季，像我们刚才说到了东方白鹳啊，什么赤麻

0: 野鸭等一些候鸟就陆续抵达了。如果你登上观鸟塔的话呢，进去观赏飞鸟起落，这也是秋季的最大特色。
1: 寻访湿地内曹操点将台遗址，在芦苇之间感受三国屯兵的历史回响。
0: 现在呢，木栈道也是修好了，穿行在水泽之间，看秋水野树塘湾交织，感受皖北平原独有的水乡湿地风貌。
1: 还可以就近到肥南村农家乐品尝本地的土菜、湿地莲藕、农家大米等淮上乡土风味。
0: 那边好几家农家乐，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在这儿也是要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就是候鸟核心保护区域是禁止入内的，观鸟你也要保持安静，不要惊扰鸟类。而且呢，秋季湿地风比较大，你也要做好防风，要爱护湿地环境，不要私自去采摘那里的野生的植物，还有就是不要乱丢垃圾。
1: 这个芦苇荡藏古市，秋水后归鸿啊，昔日屯兵水泽，今日是候鸟家园，一川芦花，一池秋水，见证淮北岸千年的生态流转。
0: 大家对于三岔河湿地最近有没有去过呢？刚才也是跟大家来说了，这个地方也是秋天旅游的一个好去处啊。周末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想法带着家人孩子，尤其是老朋友啊，我觉得这个慢旅游的方式特别适合咱们老朋友。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
1: 哎，接下来一个大聪明的故事又来了。
3: 哎，这个小偷男扮女装行窃然后警方呢根据监控视频，小偷3小时落网。
1: 咋回事呢？就是他想到这个写字楼里边去偷人家的茅台酒。哎，他觉得这个写字楼里边像一些老板的办公室啊，可能就会有一些什么高档的酒啊什么之类的。
3: 名酒。
1: 哎，对，哎，他呢就戴上假发，玩一手这个花式变装，他以为这样别人就认不出来他了。哎，但是呢，他自以为这个行窃的过程天衣无缝，他换个装，哎，换个女装，大摇大摆的就到写字楼里面去逐层去扫货了。结果警方接到报警之后，就看着这个监控啊，3个小时就抓住了这个显眼包。
4: 他戴了假发，他觉得是可以男扮女装，以这样的方式可以躲避我们的侦查。但其实从他整个体态来说，以及他走路的姿势来看，其实很容易判断他其实就是一个男性。
5: 浙江杭州的一名男子自以为行窃过程天衣无缝，换了个装扮就大摇大摆地走进写字楼逐层地扫货，结果警方接到报案之后仅用了3个小时就抓获了这名显眼包小偷。
6: 今年8月23号，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东新派出所接到辖区内的一家企业报警，称办公室内的现金和茅台酒不翼而飞，民警随即展开侦查。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案发当天凌晨4点多，一名可疑人员从大楼的一处侧门进入，他戴着帽子并用口罩遮挡了面目，虽然看上去长发飘飘，但不难看出是男子头戴假发的变装。他从3层起步，一层一层往上试探踩点，在9层发现了第一个下手目标，扒开了一间办公室的电子玻璃门。
4: 扒门的过程中还戴了一次性手套，不留下指纹。然后后面是在906偷到了2瓶茅台，而且他还顺手偷了一个包，一个双肩包，用来装这2个茅台酒。
6: 在9层得手后，他又回到了3层，用同样的方式进入了另一间屋子。这里正是报案那家企业的办公室。
4: 然后到了这个317，以同样的方式扒门进入。进入之后，他直接到了最里面的这个小房间，他里面这个小办公室的门也没有上锁，然后这个抽屉也没有上锁。然后刚好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的抽屉里找到了这个现金和茅台酒。
6: 先后2次出手，这名男子共窃得11万余元现金和3瓶茅台酒，就连装这些赃款赃物的背包也是顺手牵羊得来的。警方继续侦查，发现作案男子得手后就离开了写字楼，骑着共享单车到了一条河道边，随后失去了踪影。一段时间后，一个身形体态与刚才那名作案人员高度相似，但是穿着不同的男子再次出现在河道附近的公共场所画面中。他先是在路边等了一会儿，然后过马路乘坐网约车回到了一个小区内。警方判断，虽然衣着不同，但是根据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这就是刚才那名作案人员。
4: 通过溯源他的轨迹，发现他的当天晚上的轨迹应该是从家里面，就是他出租房，骑了共享单车，然后来到一个河边，然后进行了一个变装。他变装大致是戴了一个自带一个长发的鸭舌帽，然后还有只能露出

0: 上班长脸的一个面罩，以及他将他从家里出发的那身衣服在河边的时候也全部都换掉了。变装完以后继续骑着这个共享单车到处逛，然后寻找可以作案的写字楼，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个案发地点。
1: 经查，这名犯罪嫌疑人是金某，他自以为在隐蔽的河道进行变装后再作案，得手后再换回自己原本的衣服就能全身而退，却没想到警方接到公司的报警后短短3小时就将他抓获，那些藏匿在河边草丛深处的变装道具也被一并查获。
0: 他戴的假发，他觉得是可以男扮女装，以这样的方式可以躲避我们的侦查，但其实从他整个体态来说，以及他走路的姿势来看，以及我们一些更加高清的摄像头拍摄到他面部特征来看，其实很容易判断他其实就是一个男性。
2: 确实这个显眼包你知道吗，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感觉那小偷啊，他除了那长发都不能显示他是一个女的，他甚至穿的那个裤裙啊，就短裤裙，你都感觉就是这男的穿一身运动服就去偷东西去了，
3: 就很明显还是个男的。
2: 对，他整个身形啊，走路姿势啊，还大摇大摆那种老爷们儿走路的姿势，那一点也不像女的。
4: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FM 107.9，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2: 他是宁宁。
3: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卢潇医生了。
2: 大家平时有的时候会胸痛，对不对？但是胸痛又说不好，又是左边，又是右边，又是中间。
3: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2: 对，不同的位置的胸痛，其实代表的是不同的疾病。今天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5: 同样是胸痛，疼的位置、疼法不一样，代表的问题完全不同。接下来这几种不能硬扛，绝对有用。先说啥？第一个，胸口正中间这块呢，压着痛、闷着痛，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尤其是活动之后更明显，还伴出汗、恶心、喘不过气，一定要优先考虑，可能是心肌梗死、心绞痛。特别疼痛还会传到我们的左肩膀、左胳膊、下巴放射痛，不要等到自己好啊，一定要到心内科或者急诊科马上看。第二，胸口一侧按一下很疼，如果某一个点特别明显，按压转身抬胳膊的时候更疼，可能是胸壁肌肉拉伤，也有可能是内软骨炎啊。最近健身啊，运动比较多的，搬重物的人比较多的，是比较常见的。三号一侧疼痛啊，右侧胸痛啊，深呼吸疼，如果是突然一侧胸口像针扎一样吸气，咳嗽都会加重，要警惕胸膜炎、肺部的问题。如果同时出现气短、呼吸困难，甚至嘴唇发紫，要当心气胸、肺栓塞。四号啊，胸口稍灼痛，如果胸口有烧灼感，吃完饭躺下后更明显，伴着反酸嗳气，可能是我们的反流性食管炎。但要注意，心脏问题呢，有时候也会伪装成胃不舒服，很容易误判。五号啊，胸痛连着我们的后背痛，这个位置呢要重点提醒。如果突然出现非常剧烈的疼痛，而且像背后放射甚至撕裂一样，一定要注意主动脉夹层。这种呢不是忍一忍了，马上到急诊，绝对有用的。
3: 刚才我们说胸痛，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背疼。背疼的部位不一样，治疗和运动的方式也不一样。大家平时有没有过背疼的情况出现呢？
5: 你后背是这里疼、这里疼还是这里疼？今天我用一条视频把后背六个不同部位的疼痛原因和应对方法一次性给你讲清楚。一、颈后这块疼最常见的就是颈部肌肉劳损，颈椎的曲度变直，跟长期低头有关系。平时呢可以做做毛巾操，把毛巾放在脖子后面，双手向前带一点力，头呢轻轻往后仰，保持10秒，重复做10次，帮助放松我们的颈后肌肉。第二，肩膀左右外侧这里疼呢，别一上来就认为是肩周炎了，也有可能呢是肩袖的损伤，你可以试试把胳膊侧平举，如果疼痛明显，甚至胳膊抬不起来往下掉，要警惕肩袖损伤。这种情况呢千万不要硬扛，也不要盲目锻炼，建议及时骨科就诊。如果你是整个肩膀发紧发僵，胳膊往上抬疼痛，手往后背够呢又够不到，连穿衣服梳头都费劲，尤其是晚上可能睡不好，这种情况呢就要考虑肩周炎了。经辩证后呢，平时可以外涂血栓金罗汉来活血止痛，减少疼痛反复发作。第三，肩颈 胛骨这一块啊，这个位置呢多数是肌筋膜炎了，经常有圆肩驼背的人呢比较容易出现。可以做这个动作，手臂夹紧，双手慢慢向外打开，让肩胛骨往中间收，做到15到20次，帮助缓解疼痛。但有一点要注意，如果左侧肩胛骨附近疼痛，同时出现胸闷、心慌、胸痛，要警惕心血管疾病，要及时就诊排查。第四就是后背正中间的疼痛，这里呢是胸椎的位置，常见跟久坐、姿势不好、胸椎周围的肌肉韧带劳损有关。平时呢可以多做活动胸椎，比如双手向上平举，带动上半身左右旋转，每边做20次。但是呢，如果你同时伴有反酸、烧心、胸口堵的话，也要考虑是不是胃食管反流、十二指肠溃疡等问题。第五，腰两边酸痛，这个呢最常见就是吧，腰肌劳损，久坐久站、经常弯腰干活的人特别容易出现。平时呢可以做做鸟狗式，四肢撑地，一侧手臂和对侧腿同时伸直，保持几秒再换边，每侧做8到10次，增强腰背稳定性。第六，腰椎部位的疼痛，这里呢不舒服，要注意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如果只是轻微酸胀，可以适当热敷缓解。但是如果疼痛明显，还顺着屁股、大腿、小腿一路往下放射，甚至伴有麻木无力，就要警惕是不是神经根啊压迫症状，建议尽早去医院骨科就诊了。你是哪一种疼痛呢？
2: 大家有没有经常会遇到背疼的情况？对照一下卢医生说的啊，大家各种背痛。背痛可能也是不一样的疾病的折射。好，继续咱们来盘点一下，你在厨房里干活会不会有以下这五个坏习惯？
3: 看你有没有，对照一下。
6: 盘点厨房中最常见的人的坏习惯，
5: 看看你家有没有中招的。第一个，油烟机当装饰品，关太早或者不用。很多家庭都是封闭式厨房，油烟不能及时吸干净，长期处在这样的油烟环境中，极易诱发咽喉炎、鼻炎、气管炎等。家里有老人喜欢做菜的，这条一定要看。第二，用土榨油做菜。哎呀，我们老一辈的人眼中呢，土榨油就是好东西，是健康的油，实际上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一个呢，非常容易产生油烟。还有一个，原材料质量无法保证干净，可能会混入发霉的原材料，这呢影响我们的健康。三，煎炸炒制的油反复用，大家肯定知道，油反复高温烹煮就会产生致癌物和反式脂肪酸，不仅破癌风险增大，也会增加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再舍不得也要倒掉。第四，不刷锅就连续炒菜，之前的食物残渣会产生焦糊，产生致癌物，残留的油脂呢也因为二次加热产生有害成分。第五，做菜放盐多，其实很多人现在已经意识到了，盐吃的太多就会诱发高血压，也会增加骨质疏松、胃炎，增加我们的心血管系统的疾病，甚至增加胃癌的风险。一个人全天盐的摄入量尽量不要超过5克，也就是一个啤酒盖。刚才讲的这些呢，大家转发给你的家人，能改一个是一个，能够保护您健康，
2: 能改一个是一个。大家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坏毛病啊，不好的习惯。其实今天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啊，很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吃饭啊，或者是某些生活当中一些不健康的方式，其实它不会一次性就让你健康受损。很多的这个健康受损都是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不好的饮食习惯，它长期累积造成的，就是量变达到质变，
3: 量变变成质变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2: 好，继续来说一说咱们现在很多的一些疾病，它会年轻化，
3: 比如说
2: 好多什么结节呀，什么肿瘤呀，对不对？很多就年轻化，包括心血管的疾病、高血压呀，很多。就是为什么呢？就很多时候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是不是因为不运动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其实有可能是因为精神内耗造成了很多我们健康上的一些躯体反应。
3: 所以呢，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年轻绝对不是和健康划等号的。
5: 为什么以前都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病，现在怎么都越来越年轻化了呢？有些人明明不酗酒、不暴饮暴食，顶多偶尔熬夜，却大把的年轻人高血压、高血糖、动脉硬化，甚至突发心梗猝死。其实呢，毁掉你的从来不是作息，是长时间的情绪内耗。很多年轻人觉得生气、焦虑、纠结、胡思乱想只是心情不好，熬过去就没事儿。但你的身体、你的血管一直在替你的坏情绪买单。给大家说一个硬核的医学真相，有国外研究表明，持续内耗的情绪会直接损伤血管壁，长期焦虑、压抑、易怒，身体会持续分泌应激激素，让血管时时刻刻紧绷收缩。现在的人呢，生活节奏都很快，工作压力大，久而久之，我们的血管内皮呢就会受损，血脂的垃圾不断堆积，动脉硬化就是这么熬出来的。这就是现在很多30多岁就 就会患上三高的核心原因。遇见事烦躁，一点小事呢钻牛角尖，天天胡思乱想，内耗，血管就这样被一天天的持续损伤。一旦突然的暴怒、情绪崩溃，或者猛然间的做一些剧烈运动，心脏负荷瞬间爆表，血管急剧收缩，直接会诱发我们的心源性猝死。这里呢，我想送给我们所有的年轻人一句最值钱的话。

0: 努力拼搏没有错，但绝对不要让坏情绪持续的消耗你的身体。有情绪很正常，我也会，但不要让内耗成为常态。不要纠结琐事，别自我内耗，别动不动暴怒较真。情绪稳定呢，其实是我们年轻人最顶级的养生。戒掉内耗。
1: 这德霜心里头也没底呀，打仗，打仗就得死人呐，说谁死，这可没准儿。阎王爷叫谁死谁死，子弹上没长着眼睛，随时随地都可能牺牲。你看走的时候高高兴兴，回得来回不来两说着，这就是战争的残酷。尽管如此，他脸上笑呵呵的，怕妻子和小木担心呢。他起身站起来，拿着酒壶给心爱的妻子满了一杯，给小木满了一杯，然后给自己倒上。他情杯在手，明天我随大军出征了，家里头就留下你们两个人，我希望你们好好把家看好，让我没有后顾之忧，我要勇往直前。你们放心，用不了多久我就凯旋而回，你们还在这个地方给我接风洗尘。来，祝愿大帅旗开得胜，咱们干了这杯。三个人站起来一扬脖，全喝干了。小玉又把酒重新满上，平常这小玉老限制德霜喝酒，哎，喝点就行了，今儿个放开量了。丈夫要出征了，不定什么时候回来，也不一定，哎，往下他不敢想的，所以今儿个叫他一醉方休啊。他主动的给敬的酒。小木这阵说话了，姐夫，咱是自家人，无话不谈，我说几句话你可别不愿意。
2: 说吧，自家人自然无话不谈了，对与错我都理解。
1: 姐夫，刚才你说奉军这次勇往直前肯定能打胜仗，是这样吗？
2: 当然了，俩打一个还不打胜吗？
1: 未必啊。说这话，刘子玉经验丰富，战斗经验十分十分了得呀。过去身手下的大将抬着棺材大战关羽，视死如归。
2: 对，我要效仿古人，我抬着棺木上战场。做大将者必须身先士卒，视死如归。如果做大将的贪生怕死，还能打胜仗吗？我要向三军将士表明我视死如归的决心，我要激励三军将士勇往直前。
1: 就这几句话，德霜好像没感动的哭了，心说一点都不假。岳飞说得好，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这个国家就有希望。那么奉军里头出来一个张大公子，能这么干，哪有不打胜仗的？我要好好的学习呀、啊！这回他听明白了。
2: 是，司令放心，我马上去准备。
1: 啊，德霜这一准备，人们这才发现，有一挂大马车，车上装着一口闪亮通红的大棺材，上好的棺木，大红漆漆的，跟镜子一样闪光发亮，十分惹人注目。张学良走到哪里，这棺材拉到哪里。奉军将士一看全明白，一个个勇气倍增。
2: 本来是嘛，当官的都这样，我们算啥呀？司令官都不怕死，何况我们是大头兵啊。
1: 因此人人勇往直前，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捷报频传啊。这消息就传到天津军粮城总部所在地，张作霖在这坐镇指挥。一听到这个消息，张作霖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摸着秃脑。

脑袋仰天大笑，他妈那个巴子的，哎，小六子有种，跟我当初差不多少，你们看见没有，我儿子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就得这样，就得身先士卒啊。

张作霖手下是两路大军，东路西路。张学良、郭松龄指挥的东路大军节节胜利，捷报频传。可是西路军归张景惠、江登玄指挥，截然相反，净打败仗，叫直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呀，把张作霖急得直骂祖宗，但也无济于事。而且这西路军呢，大部分是胡子出身，还打胜不打败，打胜了发疯，打败了不能收拾，一个跑十个跟着跑，摧枯拉朽，跟那大河决堤差不多少。这得说什么？这得说直军的指挥官吴子玉指挥得当。咱们说栾扑包里面曾经交代过这个吴子玉，吴佩孚，他叫吴佩孚，字儿叫子玉，那乃是军中的儒将，文化底儿丰厚啊。他根本就瞧不起张作霖，心说张作霖是什么呢？充其量是胡帅，大字儿不认的几个呀，就这样的人能成得了气候吗？嘿，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把奉军彻底剿光。吴子玉也下了狠叉子了，他把总部设到洛阳，指挥六路大军迎敌。从人数上讲，奉军20多万，他才13万多，哎，是吃点亏，但是吴子玉用兵如神，指挥得当，那不是一般的人，神机妙算，果然出奇兵，打败了张作霖的西路军。但是吴子玉心里清楚，这西路军没什么了不得的，张景惠、江登玄也是胡子，最主要的劲敌就是张学良、郭松龄，我不把东路军给干掉不算胜利啊。因此他指挥精兵强将，这矛头直指张学良和郭松龄，这战报啊，不断地报到他的总部，他看着地图，背着书。

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广播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苏东坡，一个名字，一段传奇，他的故事穿越千年，依旧让人心潮澎湃。重走东坡路，彭玉平老师内心涌动着怎样的波澜？敬请关注《我与苏东坡》。

苏轼，这位北宋时期的伟大文学家、政治家，以其卓越的才华和坎坷的人生经历，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黄州和常州这两个地方在他的人生地理中可谓举足轻重。黄州位于长江之滨，是苏轼首个被贬之地。黄州岁月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在这里他经历了人生的低谷，却也在这里创作出了《赤壁赋》等千古流传的佳作。黄州的山水见证了苏轼从失意到豁达的心路历程，也映照出他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而常州则是苏轼晚年的归宿，在这里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常州的风土人情与苏轼的晚年生活紧密相连，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似乎在诉说着这位文学巨匠的故事。让我们跟随彭玉平老师一同感受苏轼与黄州和常州的深厚情感，体会这位文学巨匠在人生低谷中所展现出的非凡才华和深邃思想。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写人生苏东坡》第22集《我与苏东坡》。

0: 终于来到了黄州。我在演播室里一次一次讲苏东坡的时候，我就总在想，我早晚我得去一趟黄州，因为黄州在苏轼的一生当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不来现场感受感受，我的底气就会少了很多。
1: 遗爱湖公园位于湖北省黄冈市，是一座大型东坡文化主题公园，因苏东坡笔下的遗爱亭记而得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谓遗爱。
0: 现在来到了湖北黄冈遗爱湖里面的寒士林，这里面有许多有关于苏轼的诗词，以及苏轼本人写的诗词。这就是苏轼写的《黄州春日杂书四绝》当中的第四首。这第四首应该最典型的体现了苏轼在黄州的生活的精神跟身体的一个状况。我们简单看一下啊，病妇难堪凄晚茶，小窗睡起日西斜，平无细地栽桃李，日日门前看麦花。病妇，腹部感到不舒服，肠胃不舒服。苏轼在黄州春天和夏天他特别容易生病，甚至最多的是身上长疮当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热气上升以后呢，他眼睛发红还有些其他的病症，比如说咳嗽啊等等。我今天呢因为生病了这个腹部不舒服，我已经喝不动茶了然后呢小窗睡起日西斜，所以睡觉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因为也怕出去，天也热所以平无细地栽桃李，日日门前看麦花。这是他看到的黄州的一些日常的生活的景象。苏轼在黄州给我们大家的印象呢，他是超然的，他是自在的，他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在自由和超然高远，其实是克服了许多生活的困难，身体的病痛，他才达到了这么一个境界。苏轼他首先是个凡人，他跟凡人的不同就在于他经常能够超越一种凡人所能忍受的极限，而把自己的人生往一种更高远的地方去引导，去升华。一个灾难对一个平凡的人来说可以把这个人彻底的压垮，但是对一个伟大的人来说，这个灾难是他转换自己人生的方向，升华自己人生方向的一个重要的契机。所以没有黄州，没有这一块东坡，中国文化史上的苏东坡可能就不会再出现。黄冈市黄州区婚姻登记处，哎呀，这个婚姻登记处找的地方真的是太好了。我想青年男女在遗爱亭这里的婚姻登记处让他们走进婚姻的殿堂，他们一定可以沾一沾苏轼留下的爱，也能得到苏轼这么一个祝福。你好。
2: 你好。
0: 每年大概有多少人来登记，或者每天大概多少吧？
2: 平时的话一般十几对，520的话有一两百对。
0: 看着一桩桩美好的爱情走进婚姻，对，也是你们一种很甜蜜的工作
2: 哈。是的，是的。
0: 东坡无处不在。
2: 是的。
0: 东坡的爱也无处不在。
2: 是的。
0: 所以当他们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他们要把这个爱放在苏轼的大爱里面。
2: 对。
0: 黄州东坡邮局，大大遗爱湖，处处有东坡。进去看看。哎，你好，拿的这明信片是自己玩的还是卖的呢？
2: 这个是卖的。
0: 是卖的是吧？我想看看有哪一些。
2: 对。
0: 这是寒食帖。
2: 寒食帖。
0: 苏东坡的哈。
3: 这是东坡庙会，也是
0: 东坡庙会。这些都是与苏轼有关的明信片是吧？
2: 嗯，对。
0: 我想挑三张。这个寒食帖我喜欢。我再挑一张，古代文学家的邮票是吧？哎，这个要，这个要一个。我再挑个有东坡像的。嗯。第一个我要寄给我的亲人，也就寄给我的女儿。第二个呢，我要寄给百家讲坛，因为我正好在百家讲坛讲了21集的苏东坡。 给百家讲坛的栏目对这个节目付出了很多。我从东坡邮局去寄给这个百家讲坛的栏目组，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第三张明信片我要寄给苏东坡，我要跟他直接的对话，我希望他能够看到我写给他的文字。这是我写给苏东坡的一首诗：平生万物作芳邻，从此湖山我主人，往事皆从心上过，周旋自在自由身。

走在这样的竹林里，我手上除了少了一根竹杖，脚下少了一双盲鞋，天上少了一阵雨，我想的最多的那就是苏轼的《定风波》的这么一个场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我们一般人淋了一场雨都在抱怨，哎呀今天我很倒霉啊，啊我淋了一场雨把我淋得狼狈不堪。大家有没有看到同样是场雨淋在苏轼的身上，他就把自己在黄州完成精神蜕变的过程就从一首作品里面完整的体现出来了。这就是所谓的大写人生啊，就苏轼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可以汇聚成人生的智慧。我自然界淋场雨没所谓，我政治上受到了打击也没所谓，当我决定退隐的时候，你政坛上是风雨交加，你还是暴风骤雨，对我都没影响了。所以苏轼在这首词里面表达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可以归隐的这种情怀。我们说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后到了黄州，他完成了自己的精神蜕变，有很多作品可以作为证明，那这首《定风波》在我看来就是最好的证明。

终于来到了雪堂，虽然这雪堂的建筑跟我心里想的不太一样，但是它叫雪堂就好。这个为什么叫雪堂也很简单啊，因为竣工那天大雪纷飞，然后苏轼把堂屋的三面都画满了雪花，所以称为雪堂。建了雪堂，苏轼就真正的安定下来了。雪堂的漏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用苏轼的话来说，人俱笑其漏。看过雪堂的人都在笑他，哎呀，这个房子建得那么简单啊，那么简朴。但是苏轼那个时候他已经深深地明白，简单的生活、简单的住宅、简单的交往，其实就是一个人幸福所在。因为简单的生活带来简单的精神，而简单的精神让苏轼感到身心放松，可以在黄州白云底下、青山绿水之中彻底地放飞自己的灵魂。所以雪堂在苏轼的精神蜕变当中，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0: 这张照片在苏轼的生命中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上面有两个的金山，这是镇江的金山寺，在那里他意识到黄州在他生命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他在金山寺里面看到的老朋友李公麟给他画的一幅像，所以他在上面写了一首诗，开头就是问鲁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那个时候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才知道黄州在他的生命中具有非常特殊的这么一个意义。他的人生在黄州发生了重要转向，他的精神完成了重要的蜕变。这是赤壁绝唱。其实苏轼作为一个北宋最伟大的诗人，其实他最伟大的作品主要写于赤壁。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赤壁赋啊，后赤壁赋啊，念奴娇，
1: 赤壁怀古，
0: 这其实是他的赤壁绝唱当中的优秀作品的代表。他其实关于赤壁还写了很多很多的作品，我们稍后去赤壁的现场去看一看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激发了苏轼的创作的热情和天赋。
2: 东坡赤壁，这是我梦里来过无数次的地方。来到了真的东坡赤壁，但是感觉好像还在梦里一样，难以置信。读了苏轼那么多的作品，这个地方一定得来。今天我终于如愿以偿的来了。
3: 陈老师好。
2: 啊，你好，你好。
3: 赤壁，
2: 啊，
3: 东坡赤壁的
2: 李林啊，这久闻大名，久闻大名，神往已久，但是对这里面不大清楚，请你帮我介绍一下，好吧？
3: 好，来来。
4: 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就是赤壁的摩崖。
2: 摩崖哈啊，
4: 是耸立在长江边的一块巨大的岩石，是突出到江中。
2: 哎，我怎么觉得这里不像是长江边呢？难道是长江改道了？
4: 长江已经整体有1公里的漂移，所以长江做了长江大堤以后，它就稳固了。
2: 也就是说，这些地方当年赤壁就在这里。
4: 这就是苏东坡当年来游玩的赤壁，数十次来的。
2: 但是我看苏轼当年游玩的赤壁，这个地势很陡峭，很险峻。我现在好像这种感觉比较弱一点的哇。
4: 这个每年都有洪水冲刷，冲刷以后它已经。1000年的淤积，它使这个水平面已经涨高了9米，
2: 就太高了。
4: 嗯，抬高了9米，所以我们感觉不到那种浊浪滔天呐、转起千堆雪的感觉。啊，
2: 长江可以变道，但是苏轼留下的文化，苏轼文化的精神，那就凝固在这里，永远也不会变化。谢谢李老师，真是你给我补充了很多关于长江跟赤壁的故事，感谢你。我还要到其他地方去看看，谢谢你啊。
5: 赤壁在历史的长河中静静矗立，见证了无数的变迁。近千年过去了，赤壁似乎变了，又似乎没有变。它的外貌在岁月的侵蚀下，或许已不复当年的模样，但苏轼留下的精神却如同长江之水，永远流淌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神游数年，彭玉平老师第一次踏上这片令他魂牵梦萦的土地，在这里他不仅留下了深深的感慨，仿佛与苏轼的灵魂对话，感受着那份穿越千年的文化脉动，而且还偶遇了一位小小东坡迷。
2: 正好来黄州旅游是吧？
6: 对。
2: 为什么要来呢？
6: 因为那天我喜欢苏东坡的诗。
2: 你喜欢苏东坡的诗啊？
6: 对。
2: 你喜欢苏东坡，你告诉我喜欢苏东坡的原因。
6: 都很乐观。
2: 啊，很乐观啊。还有呢？哎。
6: 还有他的词写得非常好。
2: 词写得非常好。
6: 他的《黄州寒食帖》被称为第三行书。
2: 啊，第三书法很好。
6: 对。
2: 就是你不仅喜欢他的诗，也喜欢他的书法，是吧？
6: 对。
2: 还有呢？
6: 还有。
2: 比如说他特别享受美食。
6: 对，
2: 吃过东坡肉没有？
6: 吃过。我听说那个苏东坡他之前做的那个东坡肉还是那种白水煮肉，因为当时没有酱油
2: 是吧，
6: 它是竹笋炖肉。
2: 好，我现在问你，你今天来到黄冈
0: 你那么喜欢苏东坡，苏东坡去了很多地方，你准备一个一个去吗？
6: 对，我是现在在，就是说弄苏东坡被贬的路。他临终前说，问汝平生空业，黄州、惠州、儋州。
0: 那你黄州去了要去哪里？
6: 惠州。
0: 惠州去了哪里？
6: 儋州去过。
0: 哎呀，真是重走苏轼走过的路啊。
6: 对，
0: 不错。我觉得你这一路走下来以后，你跟苏轼就走得越来越近了。苏轼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会把你的人生武装得非常非常的强大，以后的路可能就走得越来越平嘛。
6: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世穿空，惊涛拍岸，云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在这个地方，从滔滔东去的大江，他感悟到了人生。什么叫风流人物？就是有成就、有才华、取得杰出成就的人物，这个才叫风流人物。但是苏轼说，这样的风流人物从古至今都被滔滔东去的大江所淘尽了。苏轼退后一步说，那么能干的人被大浪所淘尽了，我现在那么倒霉也无所谓啊。有才华的、有成就的被大浪淘尽，没成就的、没才华的也被大浪所淘尽，人类的命运最后不是一样吗？那既然是一样，我何必在意我能不能建立功名呢？当年的周瑜年纪轻轻功名盖世，现在在哪里呢？不见了，被大浪淘尽了。我现在苏轼默默无名，被大浪淘尽，那最后我们不在一起汇合吗？人生的终点是一样的，既然终点是一样的，过程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我现在享受好过程，我就很知足了。所以苏轼他的精神世界就突然飞跃起来，享受在黄州的每一天，就是有这么一些背景在里面。今天走在赤壁的每一寸土地上，我想象说我走的每一步可能都是苏轼走过的每一步。苏轼一次一次来到赤壁，为什么呢？因为赤壁焕发出的是一种家国感情跟他人生的一个重新思考。赤壁之战不仅改变了三国的局势，其实也改变了中国的局势。那么一场战争是如此，一个人一生也面临了很多的战争。所以苏轼在赤壁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在赤壁所写的一系列的作品，无不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强大的自己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自己。因为内心强大，才能支撑着自己的步伐一步一步稳健地走下去。很偶然的，我发现了我跟苏轼结缘挺早的。我哥哥哈，他是一个喜欢玩收藏的，他现在收藏小人书也是很有规模的，但是他也把我的这个小学的语文书也在家里收藏了。有一天打开了我的小学语文，在封面上写了一首《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这首妇孺皆知的东坡词。哎，我心里想，那一年的语文书上并没有这首词啊，我怎么会把它写上去了呢？苏轼说他跟常州的缘分那是前生的缘分，我跟苏轼的缘分我觉得也是由来已久。抄这首词的时候，我对《念奴娇》理解多少我也不敢判断，但是有一种懵懵懂懂的敬仰到慢慢的追慕，到后来的学习，到后来的研究，再到百家讲坛来讲苏轼，我觉得就构成了我人生发展的一个经历。换句话来说，我人生的一个发展其实在各个阶段也许都与苏轼有关系。我总觉得这也是我跟苏轼的一种缘分，这种缘分可能支撑了我人生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一步一步的走进苏轼的文学世界。这一系列我现在回想起来，用苏轼的话来说，代世前缘，也许是前世就注定的缘分。后来在大学里研究诗词，要讲授宋代文学，苏轼就变成了我的一种职业。所以后来百家讲坛希望我来讲一个新题目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说我要讲苏东坡。
2: 虽然苏东坡被很多人关注，但是我们知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也相信一千个讲者可能有一千个苏东坡。我对于我讲的苏东坡，我自己是付出了大量的辛劳，我是读他的诗集文集里面一点一滴的发现了问题，再去组织材料，然后一讲一讲的讲下来。百家讲坛给我提供了一个走进苏东坡的机会，我也希望尽我所能的走得再近一点。总之这个节目也就是一个契机，如果能唤起更多人对苏轼的关注，能够唤起更多的人去读苏轼的作品，我觉得我上百家讲坛来讲的意义就已经达到。
5: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东坡奉命离开了他生活四年多的黄州。黄州这片土地见证了他政治生涯的低谷，也见证了他文学创作的高峰。然而命运的车轮并未因此而停歇，他先后被贬谪到很多地方，甚至在当时人们看来有去无回的海南儋州。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苏东坡的才华并未因此而黯淡，他的诗词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照亮了那个时代。然而当命运对他再次眷顾，能够自主选择终老之地时，苏东坡最终却毅然地选择了常州。这座城市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让这位历经沧桑的文人情有独钟？让我们跟随彭玉平老师的脚步，一同走进这座古城常州，在这里我们或许能找到答案。请继续收看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写人生苏东坡》第22集《我与苏东坡》。
2: 终于来到了心心念念的倚舟亭。所谓倚舟呢，那就是停船靠岸的意思。苏轼在担任杭州通判的期间，到镇江常州一带赈灾。到了年30的晚上，苏轼的小船沿着运河到达了常州城区。这个时候呢，运河的闸口已经关了，他没有办法往市区去了。看着满城的灯火，看着常州人民的欢声笑语，他不忍心惊动常州的百姓，然后就把这个船就停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那天晚上特别特别的冷，他盖了厚厚的棉被，依然觉得手脚冰凉。白天呢，洗了一次头，头上的头发手一摸，觉得越来越少了，整整一个晚上没睡着觉。孤舟一夜续相忆，这个晚上陪伴他的只有一艘孤零零的小船。但是就是这么一艘船，苏轼停泊岸边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也是苏轼精神的一个体现。他心里装着常州的百姓跟人民，他宁愿自己哀恸，宁愿自己孤单，也不愿意惊扰常州的官员跟百姓。人民两个字在他的心中一直很重很重。这个地方被称为东坡古渡，当然也简称东坡码头。来到这个地方，我特别想起的是什么呢？就是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这一年的农历的6月的中旬，苏轼的船到达了奔牛，沿着运河进入城区。常州市民倾城出动，夹岸欢呼，那种迎接苏轼到来的这么一个盛况，真的是到了一个空前的地步。一个属于常州城市的这么一个人，现在终于回来了，常州人张开双臂在欢迎他。苏轼从这个码头上岸，不仅仅是来到了一座城市，也把他的这一辈子与政治打交道屡受坎坷的经历也告一个段落。从此他的人生最后的40多天 就在这个城市，就在孙氏馆中慢慢的度过，一直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0: 来到了藤花旧馆，我感觉离苏轼就越来越靠近了，好像能够听到他的呼吸，感受到他的一个喜怒哀乐。苏轼在藤花旧馆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的40多天，一代伟人的生命在这里终结，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化的灵魂，一个照耀后世的文化的巨制，也从这里开始产生。
1: 你好，彭老师，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我是苏东，是苏轼三十代孙，
3: 三十代孙啊，苏东这个名字挺好啊，有没有个弟弟叫苏坡呢？
1: 弟弟倒没有叫苏坡，但是我们有一个宗亲，他就叫苏坡，也是在我们常州，
3: 就在合成苏东坡啊，这个很有缘啊，这个是苏东坡的铜像哈，我发现你长得跟你的先祖还真有几分相似，
1: 哎呀不敢，
3: 是不是感到很骄傲？
1: 很骄傲
3: ，这个铜像我觉得塑造出了苏轼的不同凡响的地方，
1: 对，
3: 你看他的目光依然很坚毅，
1: 是，
3: 非常有力，好像天地之间。啊，顶天立地的一个人，从年轻到中年到老年，
1: 是，
3: 都从来没有改变过。虽然这个时候他病痛在身，但是我们依然看到他那种置之度外，来追求自己人生的这么一个精神形象。
1: 是的，是的。那我带您在里面再去看看。
3: 好好好，
1: 这里是瑰丽园啊。
3: 这就是著名的紫藤是吧，藤花旧馆就根据这个来，我记得是苏轼在孙氏馆的东北角种下的。
1: 是的，
3: 是，这就是这个，这是苏轼当年手中的那一颗吗？
1: 一脉相承的紫藤，因为曾经在这个元代呢，
3: 元代末年，
1: 末年因为山火呢，他曾经也就会熏了以后过一过，
3: 后面的一个枝条，
1: 对，
3: 就重新生长成，就会这样是吧？
1: 是的，
3: 哎呀，这是，这就好像苏轼的精神啊，代代相传不已。现在枝繁叶茂，所以藤花旧馆这个名字就与这一颗紫藤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1: 息息相关的
3: 关系啊。
1: 而且他现在就是现在已经到盛夏了吧？
3: 盛夏了，
1: 有时候他也会偶尔的开一两朵。然后您看看这边呢，还有一棵古井，跟苏轼见过面的。
3: 真正在藤花旧馆里面属于北宋的遗物，就这一棵井了。苏轼当年喝这里的水，
1: 用这里的水写字、生活用，都用这棵井。
3: 这也见证了苏轼晚年的生命的这个旅程的一棵老井。
1: 是。也是我们现在常州的一个文脉文野，
3: 所以这个
1: 是的，
3: 历史的文脉清清楚楚。
1: 这块地啊，就是苏东坡在这里走过啊，生活过的。
3: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走的每一块地，都是当年苏轼的
1: 足迹，都有他的足迹在里面。
3: 苏轼他很清楚，他没有在常州任过职，常州也不是他的故乡，甚至也没有他的亲人。但是你说我们一个人养老，要么在老家，要么就在自己任过职的地方，也结识一圈朋友，要么就在亲人比较多的地方，总之他要有一个互相的关照。苏轼这些条件基本上都不具备，但是他依然选择了常州，我想也说明了常州这个城市的特别的魅力。这是苏轼的终老之地，终老房。这上面这个呢，叫懒床。一代伟人，中国文化最璀璨之星苏轼，就在这上面离开了人世。我们能够想象出躺在懒床上的时候，他既感到生命到来的这么一种感觉，他又深深地留恋这个世界。但是瘴毒无情，一个在岭南待了7年多的这么一个老人，虽然在岭南他的瘴疠之气或者叫瘴毒并没有发作，但是到了江苏的仪征之后，这个在高温之下终于发作了。而苏轼 这个一路奔波的这么一个经历，让他也极度的疲倦，抵抗力也下降，所以一下子就被这个瘴毒击倒了。苏轼曾经形容自己啊，说得了瘴毒以后，一个晚上就不知道干什么，他也没法睡觉，说自己整个晚上都在喂蚊子。所以想到苏轼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这么一个中国文化的精髓的代表，他的生命将终时候，所处的这么一个身体状况是如此的凄惨，我总觉得那个时代辜负了苏轼。那个时代他本来应该给苏轼提供更优质的、更优裕的生活条件，结果呢，一身病痛，终老在这么一间房子里。其实我来过这里很多次，但是在我讲完了百家讲坛，特别是讲了苏轼与常州这么一段姻缘，我再回到这个地方来看看，真的是百感丛生。这个床是如此的简陋，我们看不到任何一点豪华的元素，但是从这里诞生了中国最豪华的文学，最经典的文化，它值得。

0: 们中国人永远的最坏。朱熹去世之后，整个常州罢市三天，有的在家里专门设立这个灵堂来拜祭他。他一个人的去世，让一个城市陷入到一种巨大的悲哀当中，这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达到的这么一个状况。你就知道苏轼的情感、常州的情感、常州人民的情感，这几位是融合为一体啊。所以苏轼要来常州，我觉得也许一开始他没有意料到常州人民对他是如此的欢迎，但是他内心里面一定隐隐的有种感觉，这个城市是接纳我的，这个城市是在我受伤的时候我可以来这里疗伤的，这个城市是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可以安顿我的余生的。
1: 彭老师啊，
2: 哎，你好，
1: 您到我们腾华剧馆了好几回，
2: 嗯，
1: 那么我一直有一个什么心愿呢，
2: 嗯，
1: 想请您为我们东坡故居腾华剧馆能不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墨宝？
0: 我就献丑。
3: 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4: 万里转战，百战成钢，孤军北上，初心如磐。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一部孤军奋战的英雄史诗，他们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独立决策，英勇作战，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突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壮大了军队，播撒了革命火种，最终胜利完成战略转移。这支北上先锋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刻于中国革命的丰碑。正如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那样，西北地区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山河铭记，信仰永恒，红25军将士在长征中所表现的那种英勇顽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团结协作，顾全大局，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对于今天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将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5: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6集《孤军北上》，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李燕、赵敏、李曼辰，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7集《三军会师》，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4: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4: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4: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4: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4: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4: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

0: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民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

0: 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牌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人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牌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8: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9: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1: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2: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0: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1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2: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 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2: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15: 恒源祥，
16: 羊羊羊。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2: 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开展我当接线员活动，
3: 韦秀芳接待信访群众，
2: 学习贯彻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一把手访谈，龙子湖区委副书记区长马怀宏表示，坚持产业力区科创强区，为加快蚌埠振兴贡献龙子湖力量。市科技局党委书记局长陈伟表示，坚持科技打头阵，推动科技特长变工业特产。
3: 五合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工作。
2: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顾凯报道，10月11号，市委书记马军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开展我当接线员活动。
3: 当天群众来电涉及占道经营、房屋质量、物业管理、欠薪等方面问题，马军认真接听每个热线，并要求相关县区和部门仔细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依法依规及时妥善处理，确保办理结果让群众满意。要持续提升物业服务水平，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要有力有效解决占道经营问题，坚持疏堵结合、科学治理，确保城市运行更加有序，经营更加规范，市民更加舒心。要扎实推进治理欠薪工作，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依法打击欠薪违法行为，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到位。
2: 接线后马军强调，要用好热线平台，坚持举一反三，系统梳理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认真分析研判，找准问题症结，做到精准施策，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要站稳群众立场，持续深入开展我当接线员、我当督办员活动，发挥好群众诉求高效协同办理机制作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筹判问题。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身坐实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和群防群治工作机制，推进四元两师进村社区，用好风调雨顺、听证评议工作法，赋能基层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依法化解、系统化解，为加快蚌埠振兴营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3: 来听下一条。记者刘磊报道，10月10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市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信访超市接待信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
2: 韦秀芳强调，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各县区各部门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站稳群众立场，倾听群众诉求，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进一步用好用足信访工作晴雨表，不断健全信访工作长效机制，通过信访渠道摸清群众愿望和诉求，找到工作差距和不足，举一反三，加以改进，更好为群众服务。要坚持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严格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

0: 风险评估机制，强化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确保各项工作符合法律、符合规律、符合实际，有效预防和减少政策性、群体性问题发生。
1: 再来关注学习贯彻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一把手访谈。昨天，龙湖区委副书记、区长马怀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市第13次党代会擘画了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的宏伟蓝图。龙湖区将坚持产业力区、科创强区，为加快蚌埠振兴贡献龙子湖力量。
2: 马怀宏表示，结合龙子湖发展实际，龙子湖区将紧扣东部门户科创前沿发展定位，坚定不移走深走实产业力区、科创强区之路。
3: 特别是推进龙子湖区和经开区一体联动的部署安排，为我区高质量发展指明了路径。我们倍感振奋，深受鼓舞，也深感责任在肩。
2: 马怀宏表示，龙子湖区将聚焦光电科技主导产业，深化与大院大所合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全力推进智能传感新型显示产业发展壮大，
3: 精准开展科技招商、基金招商、敲门招商、产业链招商，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深化与大院大所合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现代化服务业提能扩资，增强第三产业发展动能。
2: 马怀宏表示，龙子湖区将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深化龙子湖生态保护与治理，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擦亮生态宜居底色，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法治支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大力弘扬铁锤扎铁钉的野史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强化抓落实能力，埋头苦干，奋勇争先，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在龙子湖区落地见效，为加快蚌埠振兴贡献龙子湖力量。
2: 记者韩云飞报道。
0: 市第13次党代会明确，把做强科技创新支撑列为全市九大支撑之一。市科技局党委书记、局长陈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市科技局将坚持科学技术打头阵，推动科技特长变工业特产，为建设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注入强劲科创动力。
2: 十四五期间，我市科技创新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在全国288个城市创新能力百强榜中居第56位，研发投入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平台数量持续扩容，创新主体不断壮大。市科技局党委书记、局长陈伟。
4: 市第13次党代会将做强科技创新支撑作为全市九大支撑之一，围绕强化科技引领、创新驱动，做出了系统性的部署，为我市下一步科技创新工作指明了方向。
2: 陈伟说，科技部门将紧扣产业需求，瞄准智能传感、商业航天、脑机接口、新型显示等重点赛道，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双向耦合，让创新成果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4: 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科技领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提质扩量。
2: 陈伟表示，将用好大院大所创新成果，推动合作走深走实，优化科技招商工作机制，招引更多优质科创项目，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企业孵化器等载体，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产业化，
4: 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科学技术打头阵，着力推动科技特长变工业特产，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贡献科技力量。
2: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陈荣兴报道。
1: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五河县人民政府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全县城市更新建设实施情况，并就听众咨询的片区与污水网改造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5: 五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邹正飞介绍，近年来，五河县深入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

0: 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以城市体检查找问题，以更新项目补齐短板，城市功能品质与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1: 我县先后出台五核县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五核县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五核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将更新目标明确为通过城市更新支撑五核县建设具有地区影响力的现代化中心城区。“十四五”以来，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7个，惠及居民1404户，基本实现2000年以前的县城小区应改尽改，累计发展保障性住房8000余套，精准保障困难群体与新市民的住房要求，切实解决了部分家庭的住房需求。在城市基建方面呢，新建改造主市干道26条，总长度约27公里，打通断头路5条，累计建成城乡绿道80公里，串联起了公园、商圈与居住区，丰富了市民的绿色出行选择。
0: 节目中，听众陈先生咨询，
2: 城南的雨污水管网是有哪些就是改造的计划？
0: 五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邹正飞回复，
1: 我们今年已经挂网招标了一个城南开发区地下污水管网的提质项目，这个项目呢是采取了 EPC 的形式啊在实施，目前呢我们的设计单位已经进场开始设计，而且本月就要有啊设计的工作量。关于这位观众朋友啊提出来的问题，可以啊待我们直播结束以后啊到我们的县住建局进行详细的了解。
0: 记者张端宇报道。
3: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更不人的新闻早餐。
4: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一部电梯一份情，龙子湖区老旧小区改造，托给群众稳稳的幸福；
5: 双墩村农文旅融合，铺就富民路；
4: 20万斤鲜果挂枝头，怀远四湖冬桃采摘正当时。
5: 昨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医学专家提醒，久坐更容易伤关节，膝关节炎切记长期静养。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加装电梯，是龙子湖区淮伟东大院正在推进的惠民工程。目前淮伟东大院小区已经完成电梯加装3部，还有8部电梯正在施工。我市正以细微之处的民生提质描绘城市更新的温暖画卷。
6: 在淮伟东大院，崭新的加装电梯静静伫立。居民陈云莲家使用的这部电梯7月份刚刚装好，他每天都会把电梯连廊清理得一尘不染。在小区启动加装电梯时，陈云莲就第一时间响应，全程参与，能申请到政府补贴让他感到很幸运。陈云莲：
7: 政府补贴了一部分，我们到我们这来已经每户我们掏了3万多。
6: 在电梯加装过程中，小区所在的建新社区广泛征求居民意见，问计于民，并将电梯加装新政和补贴情况及时告知。施工时，电梯公司结合小区楼栋特点，采用平层入户设计，实现无障碍直达入户。居民陈云莲：
7: 以前搬东西你一层一层的上，那很重呀，你现在搬你得你直接坐电梯多方便呀。
6: 2021年以来，我市已累计完成电梯加装以及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近900台，覆盖70多个小区，惠及居民近2万户。今年我市计划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加装电梯59部，电梯加装工作目前正在稳步推进。记者周学伟、通讯员宋邦红报道。
5: 依托7000多年双墩遗址深厚的史前文脉资源，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将远古文化、现代农业、乡村旅游有机结合，让千年古村焕发崭新活力。
6: 秋日时节，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色宜人，文旅体验项目丰富多彩。厚重的双墩史前文化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学子前来休闲打卡、参观研学。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王雨欣：
8: 双墩文化这个客服和有关我们这个人类早期的这个文明可以说是比 之前的其他文化要更早，所以我觉得这个双墩文化还是作为我们蚌埠需要挖掘的这个文化之一。
6: 立足独特的文化底蕴，双墩村持续盘活文化资源，推动非遗技艺艺术展览落地园区。市级非遗匾额雕刻技艺传承人张琦入驻开设研学空间，围绕双墩633个出土刻画符号，打造陶塑笔筒、主题文创等特色产品，让史前文明可体验、可传播。艺术家书画展的落地，更是实现了远古文明与当代艺术的碰撞交融，丰富了文旅内涵。市美协副主席沙新贵，
9: 让游客们在我们这个7300年前的这个双墩遗址文化，感受到这个远古的文明和我们现在画展的一个当代的艺术，一个相结合，然后也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田园的风光，让游客们不虚此行。
6: 文旅出彩，农产赋能。双墩村因地制宜打造油菜花节、红歌会、中秋主题活动等特色文体活动，同时深耕农产品深加工，打造本土农特产品牌，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党总支书记崔敏，
10: 通过背靠双墩大遗址，然后就是积极的努力的去争取各方面的资源，然后还有一些项目，就是让老百姓在家里的就近就业增收。
6: 据了解，目前双墩遗址公园年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带动本地就业岗位150多个。双墩村将持续延伸农文旅产业链条，丰富特色业态，持续擦亮本土文旅品牌，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和美乡村。记者徐小兵、沈天福报道。
4: 十月好风光，秋果采摘正当时。在怀远县肥河镇四湖村，300多亩桃林连绵成片，成熟的冬桃挂满枝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6: 自九月底四湖村桃园开放采摘后，陆续迎来游客采摘品尝，感受田园风光。游客洪女士：
11: 第一次和朋友来到怀远四湖，没想到这里十月份了，还有这么大一片桃林，这口感脆脆的，非常好吃。
6: 肥河镇四湖村冬桃是从山东日照等地引进的新品种，种植户加强日常打理和修剪，保持树形和果实口感。冬桃种植户霍贵慧：
12: 每天就在长1000左右，一个硬币厚，每天都在长，就是现在采摘也可以了，我们大概能采摘到10月底。
6: 怀远县肥河镇四湖村霍氏桃园负责人霍银斌：
13: 每个桃子的这个重量大概都在7-8两左右，重的大概1斤左右。
6: 依托科学种植和精心养护，今年四湖村的冬桃喜获丰收，预计产量在20万斤以上。肥河镇和四湖村一边对接大宗采购，一边推介采摘游，让枝头鲜果走出桃园。怀远县肥河镇宣传委员王允胜：
14: 下一步我们将推进农文旅产业融合，围绕冬桃等特色农副产品，借助线上和美乡村直播间以及线下露营活动，把品牌树起来，把产业做起来。
6: 目前四湖村桃园相关露营和烧烤场地已经布设完毕，游客可以现场烧烤，体验乡村生活。记者周学伟报道。
5: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铁院区肿瘤院区项目正式移交。蚌医大一附院新院区临近高铁蚌埠南站，是皖北地区单体投资最大、床位数量最多的医疗中心，包含肿瘤院区、高铁院区两个诊疗区域，规划床位3000张。新院区计划年底前开诊，高铁院区首期开放11个诊区，覆盖了32个学科。肿瘤院区浙大二院安徽医院首期开设了甲乳外科、胸外科、骨肿瘤科等11个专科。
4: 日前，蚌埠市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学期正式开课，老人们在丰富多元的课程学习中充实自我，乐享晚年。目前，市老年大学设有体育路校区、银河路校区、南山校区3个教学点位。本学期全校共开设219个班级，累计接纳学员近8000人次。
3: 今日提醒。

0: 来听今日提醒，昨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包括了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等。
1: 不少人都关心跑步和久坐哪个更伤关节，对此医生介绍，久坐的人风险更高。跑步过程中，如果跑步方式不够科学、不够规范或强度过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韧带造成损伤，增加患关节炎的几率。同时，另一项循证医学证据表明，长期久坐的人得关节炎的几率比喜欢跑步的人更高。这种关节炎被称为静息性关节炎。
0: 膝关节炎患者常常一运动就疼痛，因此一些人认为得病之后应当卧床休息，通过给膝关节放假来减轻负荷，尽快的恢复正常。专家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1: 在适当的运动过程中，通过刺激关节可产生关节液，关节液能够为软骨提供营养，减轻关节炎的炎症。运动疗法可遵循两个原则，第一是无痛，以不疼痛为原则，第二是选择抗阻运动，比如直腿抬高、加气球等训练，这些运动可强化。
2: 你讲的那个行不行？而且讲的还需要是那个讲的那个需要什么样的就讲的手续？
3: 那可以说哈，就是老人走了，然后房产这一块呢，相关的手续找不到了，这个问题该怎么去解决？
4: 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公证问题，这样我们这个可以请我们的公证处主任张西芬同志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5: 好的，吴师傅您好，这个您刚才介绍了这个情况，就是外公外婆这个死亡证明是拿不到原件的是吧？
6: 是只有复印件。那么按照我们法律的规定呢？正常的人死亡，他应该是有法定的这个死亡证明的，应该是有医院出具的这个死亡的证明。那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证据来互相佐证也是可以的。那么你现在手上有一个复印件，那么也可以通过我们公证处呢，到复印件它上面反映出来的这个盖章的单位，我们去进行一个核实，这也是可以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街道居委会或者派出所这样的一些证据来进行佐证。同时还可以通过，如果讲老人这个有墓碑，那么通过墓碑的照片，那这么几种证据来互相印证，也是可以采纳的。
3: 好了，我们的解答还是非常完整的哈。好，同时也感谢我们的嘉宾哈。来，我们张局长来继续来解答哈，就关于行政复议的相关的优点，它有哪些方面？
4: 好，刚才讲了也，第一个，首先行政复议，那么这个案子是不收费用的，那么这个成本更低，就是维权的成本更低。第二个，咱们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更广，一般来说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都能够行政复议，就是说凡是能够行政诉讼案件都能够行政复议，还有一些由行政机关优先处理更为适宜的案件。那法律还做出了行政复议前置的规定，即必须经过行政复议程序先行处理，才法院才能够受理，就是说行政复议是有一些行政诉讼案件的一个前置程序。第三个方面就是说，行政复议对行政行为审查的范围更加宽广。一般情况下，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主要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行政复议机关基于上下级领导关系，不但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还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比如一个行政处罚行为虽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但在行政处罚当中可能存在一些不当的行为，如果行政处罚过重，行政复议也是可以进行纠正的。第四个，行政复议的调解范围更广，就行政诉讼只能对涉及行政赔偿、补偿和自由裁量的案件进行调解，而行政复议只要双方当事人都有调解意愿，对所有的行政争议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情况下，也不违反不损害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都可以进行调解。第五点就是行政复议处理结果更加的丰富和灵活，对于行政行为经审查存在问题的，行政诉讼一般是予以撤销或者确认违法，由行政机关重新做出行政行为，而行政复议基于上下级这样一个领导的关系，除了可以撤销原行为，要求行政机关重新做出一半，还可以直接对存在的问题行政行为我们可以做出变更的这样一个决定，能够一步到位的施行解决行政争议。第六个方面就是行政复议。

0: 的审讯更短，它的时间处理更高效吧。一般的行政诉讼审讯是6个月，如果在二审的情况还有3个月，那么行政复议一般是60天，就是2个月。重大复杂的可以延长30天，所以行政复议一般可以更高效快捷来解决行政争议。
1: 那可以这么说哈，就作为普通老百姓来理解，一般来说行政诉讼的话它是律师来提出的，可以这么说吗？
0: 行政诉讼实际上这个当事人都有向行政复议或人民法院提起复议或争议的这样一个权利，律师是帮助我们当事人来维权的这样一个这个法律赋予这样一个权利的主体。
1: 那这可以理解为哈，就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个人也可以提出，
0: 可以提出的，他每个公民只要有完全的诠释。

0: 际行政复议申请。现在除了线下提交，还可以通过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在线提交行政复议申请，那么行政复议申请更加的方便和快捷了。二是发挥行政复议制度优势，让更多行政争议化解在行政复议中。我们积极运用繁简分流的模式，简案快办，高效地化解简单的行政争议，降低人民群众权益救济的时间成本。还有繁案简办，处置就是疑难复杂案件做实质性化解，这过程中可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围绕当事人关心的问题和核心诉求，对行政行为进行全面的审查，不断提高行政复议办理的质量和化解争议的针对性，推进问题的实质性处理。近年来，我市经过行政复议处理的行政争议只有不到15%的行政争议进入到诉讼环节，也就是说超过85%的行政争议在咱们行政复议阶段就进行了有效的化解，
1: 就大部分都是通过行政复议。
0: 是的，85%的比例，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
1: 比较高的。
0: 对对对对。三是推行行政复议全过程调解工作，促进案件事了人和。在案件受理审查期间，我们是征询了当事人的调解意愿，有没有调解意愿，主动开展调解工作，争取在行政化解在调解阶段化解在小。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按照能调尽调的原则，为双方当事人搭建一个沟通对话的平台，对案件当事人进行一个耐心细致的这样一个沟通疏导，发挥其复议机关统筹协调的优势，积极促成当事人通过调解的方式来实质性的化解争议。近年来，我们办理的行政复议案件当中，有24.60%的案件通过调解和解的模式实现了案件事了人和。
1: 那就可以说是今年哈，这有1/4
0: 的案
1: 件是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的。
0: 是的，这个行政复议当中有1/4案件通过调解和解方式，
1: 调解和解化解了来化解的。
0: 是的，对。
1: 好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一段广告，让我们稍作休息。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4: 爸爸，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中国人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QQ 28582043355，以及官方微信蚌埠广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哎，张局长，刚才呢我们就提到了哈，这个行政复议哈也是一个主渠道了，我们司法部门呢也是做了很多的相关工作，一共有4点哈，咱们刚才说到了3点了，我们继续来介绍。
0: 好的，第4点就是说我们增强了行政复议监督依法行政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作用发挥。一方面是加大个案监督力度，积极适用撤销、确认违法、真理履行等刚性的纠错决定，对履行法定职责不到位、程序违法、乱罚款等近年来比较突出的违法问题，我们是应纠尽纠，倒逼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来行使职权，促进行政执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另一方面，我们也加强了源头治理，治未病，抓前端的问题，对行政复议审理过程中发现的执法共性问题，自发行政复议的意见书，督促行政机关 规范执法行为，

0: 整改存在的共性问题，从源头上预防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做好行政复议监督依法行政的后备满后半篇文章。
1: 嗯，好的，张局长，那现在又有一部热线电话过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
0: 好好好，
1: 你好，孙先生。
2: 你好。
1: 嗯，请问有什么需要咨询的？
2: 就是我父母现在年龄大了，然后我家里有姊妹三个，我有一个哥一个姐，然后这个他们基本上对家里面不怎么，就是我照顾的多一点，我哥是在外地，我姐虽然在本地，但是他就是照顾的少一点。然后呢，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再过父母那个他们那个以后，就是我是不是应该多分财产呢？
1: 哦，这是关于家里边的遗产的一个相关的分配。嗯，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然后平时父母都是由这个弟弟他来照顾的。那像这种情况的遗产方面的，是不是可以有一个，
0: 涉及到这种遗产继承的这权利义务的这个分割问题。
1: 嗯，
0: 这个问题可以请我们律协的会长黄慧来回答。
3: 嗯，好的，孙先生。嗯，根据您说的这个情况呀，是在父母还在世的时候，是您主要是尽到了这个赡养义务比较多一点，那么其他的兄弟姐妹呢，可能不在本地啊，他尽的这个赡养义务少一些。那么按照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如果父母在百年以后，所有的子女他都有继承权。当然呢，对于你对父母的这个赡养义务尽的比较多的话呢，在财产分割的时候是可以适当的倾斜的。也就是说，您尽的义务多，到时候分割这个财产的时候，可以倾向于你这边分割的财产相应的会多一些。对，是的。
1: 嗯，好，黄会长还是说得非常清楚哈，就是您尽的义务哈比较偏多的时候呢，相对的分配的时候也会倾向于你，是这个，
0: 是这样的，对对对。
1: 嗯，好的，张局长，刚才呢我们是全面的了解了一下行政复议的有关情况的哈，那我们来说几个针对性的一些我们都比较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行政争议，
0: 嗯，
1: 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这种方式去解决呢？
0: 嗯，好，这个问题可以请我们的行政复议科科长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好的，主持人，根据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呢，有以下这么几类行政争议是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方式去解决的。第一类呢，就是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的行为，就是我们通常常见的罚款、行政拘留以及吊销营业执照这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强制的措施、行政强制的决定，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查封扣押啊，然后行政强制拆除这一类的行为。第三类呢，就是向行政机关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如果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做出是否许可的这么一个决定，或者说呢他做出了一个不予许可的决定，如果我们对这个决定不服呢，也是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行政机关如果做出了征收征用的这么一个行政决定，我们觉得他做出的这个征收征用啊没有法律依据，是吧？我们也可以提行政复议。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是吧？我觉得他可能这个不该征收，或者说征收的这个决定有问题，我们是可以行政复议的啊。然后第五个呢，是对于行政机关所做出的这种行政的赔偿决定或者不予赔偿的决定，那么如果说我们不服的话，我们是可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啊。然后下一个呢，是行政机关如果说企业或者职工他前期因为工伤的纠纷，然后向行政机关申请这个申请工伤的确认，那么我们行政机关如果做出了这个不予工伤受理的这么一个决定，或者说呢我们做出了一个不予支持工伤认定的这么一个结论性的决定，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下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说行政机关我们认为他滥用行政权力啊，侵犯了我的经营自主权，比如说这个影响了我的自主经营了，对吧？或者说侵犯了我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的一个经营权，那么也是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外地的企业到本不来，然后从事经商等等一系列的，我觉得你这个本地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啊，利用行政的职权排除或者限制。

0: 能竞争，那么这个也是可以提出行政复议的啊。那么还有呢，我们常见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行政机关，如果说我们公民去申请行政机关去保护我们的人身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等等这种合法的权益，那么如果说我们觉得他没有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说没有完全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说根本他就不搭理我，针对这种行为，我觉得他不作为，那么也是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行政机关他可能需要给我支付一定的，比如说抚恤金呀，比如说支付我的社保待遇啊，比如说支付我的一些低保的待遇啊，那么他没有给我支付，针对他不予支付的行为，我们也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说，我们对于一些行政协议，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行政机关没有依法跟我们签订行政协议，啊，没有依法履行行政协议，或者说他违法变更了，啊，他违法解除了行政协议，比如说我们一些特许经营协议，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房屋土地的补偿协议，我觉得行政机关做的不对，那么也是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啊，还有一类的比较常见呢，就是我们这个向行政机关申请信息公开。那么，比如说我向行政机关申请公开某种信息，行政机关呢，他没有给我公开，我觉得他没有给我公开，这是没有道理的，没有依据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对吧？前面我说的是常见的一些种类。那么如果说这个法律法规对于哪些申请行政复议有明确的要求的，那么这所有的有明确要求的种类都是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好了，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郭科长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你好，李女士。
2: 你好，我是一个老人，我想卖南湖一套房子，这是个老房子了，我想咨询一下是不是要公证，另外就是还要缴哪些税费？
1: 您刚刚说的信息好像不是特别的完整，一个老房子为什么需要公证呢？
2: 不是。卖，我要出让，就是卖，是不是需要公证？另外你还就是我个人需要缴哪些税费？
1: 那是不是哈？你的手续不是特别的健全呢？还是怎么说？
2: 健全，产权证、土地证都有。
1: 那张局长，像这个女士，李女士，她的房子呢是在南湖小区，是一套老房子了。她遇到这个问题啊，需不需要公证？
3: 这个可以请我们公证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哎，好的，这样的就是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吧，这个当事人买卖房屋的话是不需要经过公证的，就是你是可以直接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去申请，直接过户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关于税费问题呢，这一块应该是税务部门来这个收取的，但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可能更多的还要关系到买房的他名下是一套房还是二套房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会后。节目下播以后呢，可能跟税务部门要再联系一下。
1: 好了，李女士听明白了没有？我们专家呢已经做了相关的一个介绍了哈，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你好，李先生。好，你好，陈先生。
5: 哎，你好，你好，领导。
1: 请问需要什么方面的咨询？
5: 那个问题啊，就是我被小区的门卫辱骂。我要求进行对他进行处罚，那个啊，那为处罚，老师，我在写这个行政复议，我都写过几次了，是怎么回事了？
1: 那
3: 他说的这个问
1: 局长，
3: 题
1: 这个问题该怎么去
3: 他
1: 处
3: 说的是那个小区物业公司，对
1: 嗯嗯。嗯
3: 吧？有业主对他权利进行侵犯，然后没有做出处罚，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他本人可以先到公安机关，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果对公安机关处理不服，可以咱们再经过行政复议这样一个程序，对不对？他首先由行政机关履行他的权利义务，
1: 要需要履行相关的权利和义务才可
3: 对，
1: 以。
3: 是的，对，他主张自己的权利嘛，对，要求公安机关对这种违法行为要求做出处罚。如果他对公安机关做出的处罚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机关进行审查。
1: 它需要个过程。
3: 有个过程，对，是这样的问题
1: 好的，我们来继续相关的话题哈。
3: 好。
1: 张局长，刚才呢，我们就提到了哈，有一些行政， 复议呢它是前置的，刚才聊到复议行政和前置这个话题，那哪一些争议呢是可以通过行政前置的方式来去解决问题？
3: 好，这个问题我可以简要介绍一下。一是对当场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比如说咱们交警在查酒驾的时候，当场做出这样一个处理决定，如果不服的时候，他要经过前置程序的。二是行政机关做出的侵犯他已经取得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决定不服的，这是可以的。三是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如果这方面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要求政府机关履行法定前置程序。第四，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如果行政机关不予公开的，第五方面是行政法规应当规定，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的其他情形，主要是这样五种情形。
1: 五种情形，
3: 是的。
1: 那今天是通过张局长包括三位嘉宾的介绍呢，我们对行政复议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再会。
6: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7: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印箱》。
6: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8: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6: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